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度到34度，江淮之间31度到33度，江南35度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25号，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预计25号多云。
1: 在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采知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知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定投500块。定投是不少投资者比较喜欢的投资方式，对于每月定投多少钱比较合适呢？这是因人而异的，每月闲钱多可以多做，闲钱少那么就可以少做。
1: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共享电动车挺进大城市，如何平衡市民出行需求和城市交通治理？
2: 出境就被远程锁车，谁才是车主？
1: 将家庭矛盾公布孩子班级群，认定家暴不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进入第二时段新闻早餐听世界的分享，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
0: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1: 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日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1: 截至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0: 23号，因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
0: 墨西哥外交部表示，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经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当地时间18: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4: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金价在持续多日下跌后迎来了回暖。记者注意到，截至7月22号，国内黄金期货主力合约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现货方面，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站上了每盎司4100美元。近日，记者来到了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区深圳水贝，一商家表示，最近每逢周末就非常忙碌，整个商场都挤满了人。黄金界的真香定律是越跌越嫌贵，越涨越怕错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水贝买金认准实盘价加工费，别被周末人多等于现在必买带节奏，刚需随缘入，投资别上头。全球知名会员制仓储零售商开市客正式和京东达成合作。7月22号起，商品起送门槛从原本的199元下降至99元，配送费20元起。商品配送范围覆盖中国内地全境。店内商品设有会员价和非会员价两套价格体系，也就是没有会员卡的消费者也可以在该线上门店购买，或者是直接办卡。开市客这步棋走的是降维交朋友，升维锁忠诚，格局一下就打开了。这种从手电带客到送货交友的转变，或许才是外资零售在中国市场真正本土化的开始。当地时间7月21号，苹果公司正式推出名为 Apple Upgrade 的租赁计划，于7月28号上线，将支持大多数 iPhone、Mac、iPad 和 Apple Watch 机型。Apple Upgrade 将采用类似订阅服务的模式，用户在租赁期间可以提前还清设备款项，提前升级到新的机型，或者在租赁期结束后保留设备。其中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租赁期限是24个月， Mac 和 iPad 的租赁期限是36个月，用户需要通过软性信用审核才能获得资格。苹果这波是把卖手机改成了卖订阅，以前是咬牙攒10000块钱抱回家一台顶配，现在月供几百块，年年换新脸，用腻了还能提前退货。最狠的是软性征信，不查你征信多严，但查你是不是老老实实活在苹果生态里。一旦开始月租， iCloud、 Apple Care、 Apple Store 等等整套服务就像视频网站的自动续费，想逃先算算沉没成本。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ra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22号凌晨，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此事件，称公司在模型评估过程中遭遇了一起重大安全事件，并且感谢全球最大 AI 开源社区抱抱脸公司的合作。这是目前公开披露的首起由前沿大模型自主完成真实网络攻击的安全事件。 AI 界第一次出现了学生为了考试作弊自己越狱跑出考场，黑进隔壁学校偷答案，主角还是 OpenAI 自家的 GPT 5.6 Sora 加一款未发布的模型。近日，黄晓明投资长兴科技的消息在网络广泛传播，传闻称演员黄晓明的旗下基金在长兴科技估值200亿元时入局，投入约1亿元。有博主就此向演员黄晓明本人求证，对方明确表示并不是自己投资。据且查查信息显示，在长兴科技的股东结构当中确实有一位黄晓明，不过呢，此人实际上是前美的集团的高管，曾长期任职美的集团，是深圳市招银云庭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心疼演员黄晓明一秒，演技刚获认可，投资又背大锅，这届网友的造富想象力比编剧敢写多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对于投资小白来说，基金定投是一种很好的入门方式。最近呢，有朋友问我500块钱可不可以做定投。其实呢，对于定投金额的设置，咱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首先，这定投金额应该根据个人的收入情况进行规划。一般来说，月收入的5%到20%之间作为定投金额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了，具体的数额还需要视个人情况而定。如果经济条件比较宽裕，可以适当的增加定投金额，但是呢，千万不要超出自己可承受的范围。此外呢，定投金额还需要根据投资目标进行规划。如果是为了长期理财或者养老储备，可以适当的增加定投金额，并且可以选择稳健的投资品种。如果是为了短期获利，那么可能需要适当的调整定投金额和频率，以及选择更有潜力的投资品种。再有，我们就是要考虑一下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了。如果是高风险的投资品种，定投金额可以适当减少，以免损失过大。同时也需要注意，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收益，应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第四呢，就是定投金额不一定需要固定不变。如果市场出现异常的波动，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影响了投资品种的表现，可以适当的调整定投金额或频率，以达到最优的效果。回到最开始我朋友提的那个问题，一个月定投500块钱可以吗？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这500块钱作为定投金额，可以看作是小额定投。如果说我们的月收入还不到5000块钱，或者经济负担比较重，那么500块钱可能就占了支配收入的一部分了。对于这些朋友来说，500块钱的定投金额是比较合适的选择，既可以实现理财增值，又不会过度的压缩自己的生活开支。其次呢，500块钱定投的收益也与投资品种有关系。如果选择一些稳健的投资品种，比如说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等等，500块钱的定投金额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回报。当然了，如果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品种，像股票、像期货，那么500块钱的定投金额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并且存在较大风险。最后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理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定投金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们财务状况的变化和市场情况的变化，定投金额也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因此，定投金额的设置需要我们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和调整，以达到最适合自己的效果。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为普通也最基本的股份，它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以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之后对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了公司资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普通股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首先，就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普通股的股东基于股票持有而享有股东权，这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其中首要的就是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作为普通股股东，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是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表决权。那同时，普通股的股东还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

和剩余资产分配权。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呢，就直接体现了普通股股东对于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资产收益权是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取股利的权利，而剩余资产分配权是在公司解散清算的时候，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取剩余财产的权利。 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权利之外，普通股的股东还可以享有由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比如说像知情权、处置权和优先认股权等等。那么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呢，普通股的股东还要担负一些义务，首先就是出资的义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呢，还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的义务。股东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大胖。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3: 好的，先生，请稍等。
2: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好，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3: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2: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3: 您怎么问这个？
2: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3: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2: 那你会追我吗？
3: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4: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3: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4: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想不追我的吗？
2: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8:30到9:00这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共享电动车挺进大城市，如何平衡市民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
0: 出境车就被远程锁车，那谁才是真正的车主？
1: 将家庭矛盾公布孩子班级群，认定家暴不冤。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今天的3条深度新闻。共享自行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骑过吗？在不少的三四线城市，这样的共享小电驴已经是遍布大街小巷了，但是在一些一线的大城市，他们的身影还真的不常见。原因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能满足市民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负担，因此呢，准入门槛会更加严格。
1: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当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共享电动自行车挺进大城市，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呢？来听报道。
2: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3: 您骑这个车骑过几次？
4: 就骑过2-3次。
3: 体验哪样啊？好用吗？
4: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冲。之前有一次

0: 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还。
1: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

0: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1: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0: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1: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那儿，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礼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1: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0: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礼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1: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又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0: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2: 停放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需要绕了半天才能绕过去。
0: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

0: 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1: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42，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3: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日，河南有一位车主刘先生，他对媒体说，他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30小时，车辆仅保留基础行驶能力，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取个人的资料证件及加油。他说，这个车就等同于半废品。
2: 这辆 SUV 呢，是他花费50万新购的新款，想体验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自驾游。结果呢，刚出境没多久，就遭遇了远程锁车。在异国他乡面临如此困境，车主的焦虑和无奈可想而知啊。这一次不愉快的服务体验背后，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深层拷问。
3: 面对质疑，车企工作人员解释说，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的话，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问题在于，车主在出发前曾经专门到门店保养，并告知了出境计划，但并未收到任何的风险提示。
2: 如果在技术方面，车企确实做不到提前报备加规避，那么在消费者购车及以后续的一些保养环节，就应该履行告知义务，而不是等到车主身处异国，再临时锁车，将所有的麻烦和成本全部都转嫁给了车主。
3: 对车辆进行远程锁定，限制导航、音乐，甚至储物箱的使用，如此重大的权益调整，理应在售前、售后等等环节明确告知消费者。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车企境外没有授权这样的说辞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2: 那么这个事件呢，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争议，核心不只是门店服务的疏漏，它更暴露出了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用车权益边界的模糊。
3: 那我们说啊，这个车主全款购车，他就理应享有车辆的完整所有权。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出境啊被远程锁车，谁才是真正的车主这样的一个话题。
3: 对，车主他是全款购的车呀，所以呢他应该享有这个车辆的完整所有权。我们说完整所有权包括什么呢？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车企通过远程手段限制车辆的一些核心的功能，比如说油箱盖、储物箱、导航等等，是否侵害了车主的财产权呢？尽管车企声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倒卖，但对于

0: 有合法购车手续的车主来说，这无疑会造成严重的误伤。
1: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远程锁车行为并不是个案。在新能源汽车时代，车辆的硬件所有权和软件系统的控制权，它是出现分离情况的。车辆交付给消费者之后，车企依旧能够掌握着车机系统的后台管理权限，这也给远程锁车提供了技术的便利。
0: 针对远程锁车这样的行业乱象，前不久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文，明确禁止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静默远程操控车辆，随意限制合法使用功能。这一规定直指痛点，也为车企划定了清晰的红线。
1: 消费者既然是合法购车，那么不管是在国内行驶还是出境自驾，那都是消费者的正常用车自由，车企不应该不合理的干涉。即便出于反倒卖等商业考量，那也要设置相应的技术限制，并且提前告知，提供设备渠道、报备的渠道，至少也要预留应急的解锁机制，而不是说你就非常武断的一刀切来进行异地的远程锁车。
0: 是的，而且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二字，它的含义啊，应该体现在为车主创造便利，提升用车体验，而不是相反成为困扰出行的枷锁。不管怎么说啊，新能源汽车软件系统的后台控制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
1: 嗯，消费者买了车，他就是车的主人呢，而车企不是车主。车企不能在卖了车之后又理所应当的觉得还能够保持对车的控制权，这是违背基本的民法原则的。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8，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来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
0: 嗯，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啊不顾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等家庭矛盾公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空间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那对此呢，法律是一定会管的。
1: 近日，根据上海浦东法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认定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为是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
0: 在群聊当中发泄自己的极端情绪，本来就属于非常不礼貌、有损他人感受的行为。如果是针对家庭成员，危害更不容小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的裁决具有很强的现实示范效应，不仅给其他的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打了样，也对存在类似家庭暴力行为的监护人提出了必要的警示。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有一些人认为家庭暴力它纯属私事儿，外界无权过问。实际上，不论是国家法规还是社会观念，早就对这类家庭暴力行为零容忍了。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早就指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值得关注的是，涉事父亲的行为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家暴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
0: 从报道来看啊，对这起家暴行为的认定更多是基于他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的隐私发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
1: 嗯，
0: 那这种行为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让儿子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说明啊，家暴早已经不再局限于拳脚相加的肢体伤害，公开的羞辱、 精神打压、隐私曝光等精神层面的伤害，同样是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1: 随着国人法治观念的进步，社会各界呢已经形成了共识，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
0: 精神伤害是无形的，但往往比肢体暴力持续更久，伤害更深。不仅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还极易造成长久的心理创伤，扭曲孩子的性格，影响他身心健康成长和人格的塑造。
1: 现实生活当中，夫妻之间闹矛盾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调解、诉讼，借助第三方来调和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极端行为和负面的情绪施压在孩子的身上。在家庭关系当中，孩子是最需要监护人来呵护的，监护人应当成为家庭和谐的构建者，为孩子的成长遮风挡雨、保驾护航，切不可成为孩子痛苦的来源，对其的终身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
0: 是的，在网络时代，家庭暴力的表现方式不再局限在线下，网上的羞辱的言论照样可以被认定为暴力伤害行为。
1: 哎，
0: 那这个案件呢，给人的警示也在于，监护人不要以为网络是法外之地，还是要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暴躁情绪，多考虑他人感受，尤其是避免自己的错误言语给孩子蒙上心理阴影，给孩子在学校和社交环境中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1: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法院的裁决，它兼顾了法理与人情，既有惩罚也有引导。法院认定，涉事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孩子的权利，驳回了孩子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那这样的举措呢，其实还是在帮助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走向和解，在保证监护人不会对孩子施加进一步伤害的前提下，允许双方接触，劝和不劝分，正是法律人道主义与人情味的一种表现。
0: 所以呢，这个案件也提醒啊，家庭成员之间少一些极端言论和情绪，多一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关爱，那这个家庭才能越来越和谐，监护人才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温暖的环境。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
0: 今天是周五了，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再会。
1: 再会。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的原曲素材名为《崖畔上开花》，改编自陕北地区的信天游。2005年，冯小刚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的时候，给姚谦听了这首歌，让他写词。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呢，很符合电影的女主角，也很贴合刘若英的拍摄感受。所以当时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之下，刘若英就战战兢兢地决定演唱这首歌。知道不知道，他在陕北民歌里面又加入了一些弦乐和吉他，铸成了一首相当有趣的流行乐作品。这首歌有一股浓浓的冲绳民谣风，简洁又柔美，表达的情感也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有难舍的爱意，又有被爱的满足。这首歌词显得情意绵绵，那作为对中国式民歌的改编，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不失怀旧的风味。好，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妹张惠妹，知道。

阿妹的这首《知道》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最初是收录在张惠妹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发烧》当中。2007年这首歌又被重新收入精选专辑《爱的力量》十年情歌最精选，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歌词通过既然都知道爱过了就好，烧泪光难得的微笑等等的意象，描绘出了情感矛盾与自我和解的过程，编曲中的弦乐与节奏的配合又强化了情感的跌宕起伏，自我觉醒的独立宣言会让听者感受到一种受伤后坚强的自我疗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阿哲张信哲的《知道》。

0: 爱着张信哲的这首《直到》收录于1992年4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林隆璇的词曲向来都是很优秀的，用时间装饰梦想的歌词意象，刻画了对情感的执着与矛盾的心理。截止到2023年，这首歌在酷狗音乐平台持续提供播放服务，并作为张信哲音乐生涯早期代表作之一被长期收录。拆开塑料封套，把磁带塞进随身听，按下播放键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只剩下齿轮转动的声音。这是1992年，很多人的青春正被一盒名叫《知道》的磁带悄悄地改写。当年服完兵役的张信哲站在录音棚里有一些恍惚，2年前他还是唱着《我们爱这个错》的新人，如今街头巷尾飘荡着周华健的《花心》，小虎队的青涩舞步占领了电视的屏幕，就连香港的黎明也带着《今夜你会不会来》闯进了台湾的市场。唱片公司的会议室烟雾缭绕，大家都在探讨现在发片是不是太冒险，最终大家认定破局的关键是不做天王做知音。那《知道》专辑的企划案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说我们要的不是偶像，而是深夜能陪你说话的人。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彻底改变了命运。当其他的歌手忙着用华丽高音征服听众的时候，张信哲选择把话筒贴近嘴唇，像在耳边轻声细语。有时候最大胆的突破往往穿着最朴素的外衣，但1992年那盒磁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普通人如何面对失落的样本。它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是温和的接纳。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这是甘世佳作词，薛之谦作曲。薛之谦2012年8月15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几个薛之谦》当中收录的《我知道你都知道》，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剩女的代价》的主插曲。2012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薛之谦说自己的创作心境呢，已经慢慢的走向成熟。以前会以女孩为什么离开自己作为创作的角度，而《我知道你都知道》是以男孩做错事的态度来写的。它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表达了主人公在新欢旧爱面前的拉扯和无力，这是一种始终忘不了旧爱，面对后来的新欢也只是摇摆不定地尝试着去努力地维持，从而自我惭愧的感情。这首歌他写出了一个对爱情认真的男人，把感情投入进去却又难以自拔的无力。我相信这其中也有很多你的人生片段。知道不知道的主题歌单继续分享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0: 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在音乐领域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些因爱而选择沉默的牺牲，无法说出口的苦衷，以及深藏心底的牵挂，都藏在这首歌里。钢琴前奏借鉴的是肖邦夜曲的抒情风格，弦乐编排参考的是《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厚重情感，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又深沉悲悯的氛围。这首歌的影响力超越了音乐领域，国际航天协会曾经用这首歌的概念制作了火星探测宣传片，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改编版更是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器乐编排提名，彰显了这首歌的艺术高度。在电影《恋爱通告》当中，这首歌是男主角由王力宏饰演的杜明翰将刘亦菲饰演的女主角宋小青写给他人的情诗改编而成，承载着爱而不得与身份错位的双重隐喻。女孩知道男孩爱她，男孩也知道女孩真正的心意，所以这首歌因此成为了电影情感的点睛之笔，将暗恋、守护、放手三种情感层次完美的融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4: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5: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4: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6: 大胖啊！
4: 哎，老板，
6: 去拿一下蜡烛吧。
4: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看来老板是给我买了蛋糕。
6: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5: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6: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哎

0: 我们要在这。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
1: 哎，什么事啊，老板？
2: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0: 老板，
2: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1: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嗯，银行卡到账3000元，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没有错。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3: 发工资了，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0: 那个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2: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接下来进入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知道不知道。

如果云知道是1996年9月许茹芸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推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让许茹芸倍感压力，甚至在日本试衣时忍不住泪洒街头。媒体当时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来讨论许茹芸的崛起，所以当时的这张专辑销量如何，评价如何，其实在没有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许茹芸是面对着考验和压力的。如果云知道它是一首有咏叹美化理想爱情的歌，它寄托了许茹芸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同时它也是一首哀伤的歌，一首失恋时的最暖心的音乐，让即使在失恋当中痛苦挣扎的听者也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重生，既有哀伤的旋律，但又有着治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赵传，李宗盛作词，刘天健作曲，涂慧源编曲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收录在赵传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在1990年8月1号随专辑通过旭润音乐发行。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又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所以当你耳畔传来这样的旋律，你就会开始感怀，然后它的一丝一缕的旋律，一字一句都会渗透进你的每一个毛孔，牵动着你的每一条神经，流入你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眼泪知道》。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的，而且这首歌它的歌曲创作背景呢是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的。它原本呢是周杰伦没有出道的时候的一首作品，曾一度被推荐给刘德华，但是没有被采纳。最终呢，经由方文山填词，由温岚演绎并收录于专辑，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首歌它就像是一滴晶莹剔透的眼泪，默默地诉说着内心的情感波动。温岚用她独特的 R&B 唱腔，将这份情感诠释的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无法言说的悲伤和无奈，让人不禁陷入到深深的思索当中。这首歌的寓意比较深远，或许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和理解。我们就会在温岚的情感世界里面，从音乐当中捕捉到那些细腻的、那些能够得到共情的情感。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分享到的是张洪亮的这首再经典不过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0: 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

0: 生活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是蔡佳，向您问好。那么此刻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遇到过孩子频繁吐奶、腹泻、腹胀、便秘、便血，或者是吃饭之后呢哭闹拒食的情况。可能大多数人会以为说是普通的肠胃比较娇嫩，消化不良。其实呢，这有可能啊是我们消化系统食物过敏的信号。因为婴幼儿的肠道屏蔽还没有发育成熟，免疫系统呢又比较的脆弱，极易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长期忽视或者是调理不当，会导致孩子的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反复的肠胃不适，严重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为了帮助我们家长科学的应对民保喂养的难题，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两位专家，从身体的临床的日常疗诊还有日常的调理角度，分享非常实用而且接地气的喂养方法，帮助过敏的宝宝养好肠胃，健康成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儿童消化科主任李传应，还有安徽婴婴乐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注册营养师程俊。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3: 李传应，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儿童医院儿童消化科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委员，国家儿童感染与过敏性疾病临床监测中心消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微生态医疗分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中国儿童慢性肝病协作组委员，中国罕见病联盟遗传性肝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消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委员。程俊，安徽婴婴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
2: 好的，欢迎两位嘉宾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两位老师您好。
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儿童胃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请教一下李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可能分不清楚孩子到底是胃肠道的不适还是消化道的过敏。那么请问孩子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我们家长就应该高度警惕，哎，这个可能是食物过敏了。另外的话呢，如果我想确认孩子到底对什么过敏，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5: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的好。其实现在1岁以下的孩子呢，有的50%到80%的或多或少出一点像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有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恶心干呕呀、溢奶呀、吐奶呀，有的孩子会出现像一些腹胀呀、吐闹不适呀，有的孩子会出现排便的异常等等这些症状。很多家长呢把它跟过敏混为一谈。其实呢出现这种症状的概率非常的高，50%到80%。但是真正过敏的孩子呢，它的发生率也就10%以下，大部分在8%左右。那出现哪些症状我们才考虑是过些过敏呢？比如说你的孩子呢出现大便带有粘液甚至血丝次数比较多的时候，这一点呢我们要考虑过敏了。第二个方面呢，比如说你的孩子反复的出现一些湿疹，比如说我做过一些皮肤的护理和在做过皮肤科的处理之后，虽然能好转，但是反反复复出现会影响到你的孩子的一些睡眠，会造成他生长发育的迟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

0: 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咨询一下。
1: 嗯。
0: 还有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孩子呢可能过敏的症状不太典型，可能就表现为孩子拘奶呀，可能就孩子表现为一些奶量减少、体重不增。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哎，这个好像跟过敏没关系。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这段时间生长发育明显的落后，比如说我们一般第一个月要长3斤肉，第二个月长点斤肉，第三个月嘛长1斤半。如果你在前三个月这种发育明显的落后，那你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是不是呢？我得奶粉过敏了。
1: 好的，李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啊，这个呢就可能不是普通的胃肠道的这个不适了，而是要往过敏的方向去想一想了。好，我们现在呢直播室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食物过敏或者是胃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正好有两位非常专业的专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刚才李主任呢是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们的家长要往过敏的方向去思考了。那么对于新手家长呢，最容易踩坑的误区呢，可能就是如果我查出了孩子有过敏的情况 ，OK， 我就全面忌口，我不敢加辅食。那么请问，过度的忌口会给宝宝带来哪一些营养问题呢？这个我想请这个 Coco 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个过敏一旦很多家长确诊之后，它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给孩子做非常非常全面严格的忌口。其实对比于这个过敏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来说的话，特别范围特别宽广的一个忌口的话，其实它特别容易引起孩子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发。那营养不良一旦高发的话，实际上比过敏的影响它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其实建议孩子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规范化的去忌口，有针对性的忌口，这个才是我们去倡导的。因为我们对于忌口来说的话呢，很多孩子如果长期忌口，它容易引起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过度的去忌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那肯定会导致孩子，比如说肌张力发育不足啊，或者有的孩子可能体重增长缓慢呀，包括还有的孩子是很容易引起免疫力下降啊等等的这一系列问题。同时的话呢，你去忌蛋白质以外的一些食物的话，也会容易引起一些其他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孩子你如果说肉不吃的话呢，长期不吃，可能就会引起这个贫血的一个高发，就是缺铁性贫血。那这个也会引起孩子比如说免疫力下降啊，或者是孩子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还有一些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钙和维生素 D 的缺乏，那这个容易引起比如说心门闭合紊啊、佝偻病啊等等这些缺钙的一些症状，包括肋骨外翻啊等等啊。还有的孩子呢，长期的就是忌口的话，也会引起比如说锌元素的缺乏。那锌元素一旦缺乏的话，孩子容易引起什么呢，挑食偏食啊，甚至有些孩子他这个自愈的能力也会比较差一些啊。因为这个免疫的话跟这个细胞它可能跟锌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会波及到一些脂肪摄入的不足，他就会容易瘦小。就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呀，我孩子过敏了，为什么这个吃特殊配方奶粉孩子还是容易瘦小，那是因为这个你长期的第一回避过敏源可能做的不是很对，第二呢就是可能长期的这种饮食不去合理的添加，就造成了孩子这个脂肪摄入也会变少，那他这个体重增长也会比较缓慢啊，因为他会转换能量，你等于能量摄入也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给家长的话呢一个建议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忌口。因为孩子的话呢，他发生这个过敏的这个概率，刚才李主任也说了，也不是太高，对吧？所以很多的孩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叫食物不耐受。那食物不耐受其实跟过敏的症状也比较相似，很容易去混淆。那如果说是没有做一个专业的去就诊的话呢，就盲目的忌口，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家长遇到这些问题，还是建议先找专科医生，先帮忙确诊。确诊之后的话，我们再去合理的忌口。如果你遇到忌口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哎，我们其实也有个民保护航热线400-855-0188，大家也可以随时去拨打我们这个护航热线啊，去帮大家解答这些关于忌口方面的专业性的问题。
1: 好的，民保护航公益热线是400-855-0188。那此刻呢，我们的直播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先接一下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喂，哎，你好。
1: 嗯，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就是我们家这个小孩他快9岁了，然后之前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就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然后他就是吃过饭之后老是喊肚子疼，然后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想他是不是剧烈运动啦，或者是怎么了，然后也观察了几天，然后就是还是时不时的偶尔会叫这个肚子疼，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拉肚子。
1: 嗯。
3: 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刚刚突然听节目听到这个什么肠道过敏什么的，但他以前没有过，我不知道这么大的小孩还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吗？
1: 嗯，好的，我们请林主任回答。
0: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从你家长从你的问的问题来看，可能宝宝呢可能是9岁了，应该说按照你的症状来说，应该是相当于一个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可能吃的跟一些食物有关，或者就是我们讲的一种食物不耐受，吃的生的凉的食物，或者吃一些油炸食品啊，或者吃一些夏天呀、喝一些碳酸饮料啊，或者水果类的吃多了之后，造成了宝宝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如果你的9岁了之后，如果呢之前都没有一些过敏的症状，现在发生过敏的几率相对来讲比较少。如果呢你的孩子之前有一些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反复的这些荨麻疹这些过敏史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考虑过敏。如果没有这些过敏的症状，可能还是考虑你的孩子呢最近跟饮食有关，可能呢回家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辛辣刺激的火锅烧烤油炸食品尽量避免，第二个呢像一些垃圾食品什么比如说方便面薯条虾条这些垃圾食品避免，第三个呢像一些可乐雪碧奶茶碳酸饮料尽量的少喝，第四个呢就是一些冷饮的方面尽量少吃，然后呢我们再观察孩子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先从呢饮食的话适当忌口，我们再看看孩子的情况。
3: 他是有这个鼻炎的情况，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影响？
0: 如果有鼻炎的情况，那你最近呢比如说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奶制品可以稍微少喝一点，就酸奶水奶啊，这个尽量不要给他喝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海鲜或者热带水果呢可以适当的忌一点，我们做到这些就行了，其他的呢很多的话过敏源的话很多，其实呢你去查也不一定能查得清楚，所以呢我们从最常见的去从奶先把，因为最常见的过敏源是奶，或者呢奶不光有奶过敏还有乳糖不耐受，所以先把奶制品先给它减掉，让一些海鲜呀一些我们的海鲜热带水果这些方面给它减一下。
3: 那需要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什么？
0: 如果症状不是太明显没多大关系，如果家里有益生菌啊或者消化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没有就继续观察。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的，这位听众我们就先见到这儿。
3: 好，
1: 再见。好，正在通过的是我们 FM92.9 和 FM107.4 并机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现在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消化科主任李传应，以及安徽应盈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注册营养师程俊，和大家说一说儿童胃肠道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儿童过敏方面的问题，以及胃肠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主任。我想再咨询一下李主任啊，这个我们婴幼儿消化道过敏最常见的过敏源刚才提到了是牛奶鸡蛋鱼虾这些高发的食物，那么宝宝多大可以逐渐的开始添加尝试这个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不太了解过敏症状的一些家长来说，过敏原检测这个大家也可能会听过，那么这种过敏原检测到底准不准，有没有可参考性？
0: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从过敏原检测这个问题来回答。其实很多的家长呢和在这很多的老百姓都觉得，我的孩子要诊断过敏我必须要查清楚，查清楚我才精准的去规避。
1: 是的，
0: 其实我的其实我们医生呢也想这样去，对吧，把所有的过敏源查清楚，比如说我单纯的只能不吃羊肉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家长肯定很开心。其实呢但是呢这个过敏源是查不准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过敏，如果是 IgE 接到的过敏，就是我们讲的急性过敏，这个呢就是呼吸道的过敏，我们呢是可以查清楚的，比如说像尘螨有些牛奶可以查清楚的，但是很多胃肠道的过敏是一种非 IgE 接到的，这呢我们是没法查清楚的。那没法查清楚怎么办？很多家长就问了，那我该怎么忌口？那我们呢任何事情讲概率，

0: 那么最常见的过敏原是哪些呢？排在前三位的是牛奶、鸡蛋、小麦，那后面三位就是海鲜、坚果、豆制品。当然了，中国也有中国的特色，像一些比如说像西红柿、蘑菇还有菠菜是容易过敏的，所以呢一般会忌口这些。那到底多大可以添加呢？很多家长觉得我不能一辈子不吃，对吧？我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我到底怎么办？那呢我们先从牛奶来说，那一般牛奶蛋白过敏，那我们呢肯定是像比如说小婴儿，我们肯定是要更换奶粉的，更换氨基酸奶粉或者深度催解配方。那到底什么时候常吃普通的奶呢？这个呢任何事情跟前面一样讲概率。一般一岁左右以前的呢相对来讲大概50%能脱敏，现在的研究呢发现一岁左右呢只有30%能脱敏，那三岁左右呢大概60-70%能脱敏，五岁的时候呢90%能脱敏。所以我们讲个概率，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想把这些特殊的奶粉转换成一个普通的奶粉，至少呢要一岁以上或者坚持6个月以上。所以很多家长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转奶，我至少坚持6个月以上。那至于像鱼虾鸡蛋这些，那该什么时候添加呢？那我们在添加辅食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可以尝试添加，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呢我的过敏一定要症状非常的平稳。比如说我这个孩子现在没有过敏的症状，我经常跟家长讲的五大症状：吃饭香、睡觉香、长肉好、大便好、皮肤好，一切都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过敏症状的时候，我可以尝试添加，比如说我在原有辅食的基础上今天吃一个蛋黄。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胃肠道的过敏都是那一种慢性过敏，我可能要观察3-5天甚至1个礼拜。比如说我吃了一个蛋黄，观察3-5天到一个礼拜，我的孩子一点症状跟之前没有一点的症状呢都没有，或者呢跟之前没有任何的变化，那说明这个鸡蛋就不过敏。
1: 是，
0: 但是呢如果吃这个鸡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长疹子了，出现腹泻了，甚至呢有的孩子呢3-5天之后出现晚上异常的哭闹，比如说呢或者是呢出现疹子3-5天之后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它过敏了。所以呢我们讲加是可以加，在辅食的时候就可以加，但是呢一定要在病情平稳的情况下逐渐的添加，然后呢逐渐的尝试。
1: 好的，李准回复的非常的详实啊。我们直播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他。你好，这位听众。喂。
2: 哎，是我是吧？
1: 你好，请说。
2: 主持人好。嘉宾您好。专家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家这个孩子他也是有点过敏体质的，然后他吃饭的时候经常就是肚子疼，可能刚听另外一个家长他也有这个反应，就是因为他吃着吃着经常是有点说不舒服，肚子疼。因为我就在以前想他是不是因为肠胃有点问题，后来就是我刚听这个节目我就想他会不会也是吃饭就是有一点这种食物过敏啊。以前也吃这个益生菌，但是吃了就是每次也比较随意，不知道怎么吃多久，然后就是就是他本身这个身体发育啊也感觉比较。

0: 孩子呢挑食，辅食量下降，或者是呢长肉不太好，有的表现为大便干硬，有的表现为经常肚子疼，或者是呢趴着睡觉，这些呢可能就表现为一些过敏的反应了。所以像这些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是想加强营养，其实呢这些孩子他不是营养不够，是营养消化吸收不好。
1: 对，
0: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以前农村吃点咸菜米饭比你孩子长得都好，
1: 是
0: 你现在家财万贯，孩子反而养不好。所以呢你想这样的孩子呢，如果养得好的话，可以适当的尝试一下忌口，比如说呢我现在喝一些牛奶，比如说我尝试呢喝一些部分水解的小分子的奶粉，如果不喝奶，我可以把奶呢酸奶水奶可以稍微减一下，或者是稍微避免一下。第二个呢，在食物上我多吃呢什么，像多在主食上多吃米饭，因为小麦是很多都是容易过敏的，对麸质是过敏的。其实我们成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对麸质过敏，那麸质过敏我们成人表现为什么，可能吃了一碗麦面不一定表现为长疹子，可能吃了一碗面之后晚上就肚子不舒服，肚子胀，可能表现为这种症状。所以呢我尽量减少麸质的摄入，比如说呢我多吃主食，吃大米类的，吃米饭也和点吃米面之类的。那肉呢多吃猪肉鸡肉，相对来讲呢不容易过敏，那像牛羊肉呢鱼虾蛋相对来讲可能过敏的几率会大一点。所以呢肉呢我们得用猪肉去代替，猪身上所有东西，猪肝呀，猪排骨呀，猪蹄子呀，这些都可以吃，所以猪肉鸡肉去代替。然后呢蔬菜呢跟水果我们经常开玩笑，那是给女人减肥用的，所以蔬菜水果呢并没有太多的营养。所以呢我们真正要想孩子长肉，第一个主食，第二个奶，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第三个就是脂肪。那脂肪方面呢，我尽量吃猪油，对吧？帮助孩子长肉的。然后呢，蔬菜方面尽量吃一些长叶子的绿色蔬菜，像一些蘑菇制品，像一些豆制品，像一些海鲜，尽量的避免就行了。水果呢，我们吃常见的水果，热带水果尽量避免。可以这样去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这样观察之后，你的孩子睡觉香了，吃饭好了，肚子不疼了，又长肉了，那就说明做的是正确的，那就适当的坚持下去。
2: 好好好。那还有就是像刚才听到您说啊，我觉得可能日常生活中吃饭确实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的时候为了想让他长肉啊长个啊，就是吃肉，然后吃一些高蛋白的什么，这种白吃多了是不是也影响他的肠胃负担？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家长就是这样的，因为的话家长总是想加强营养，总加强营养，但是你要想到先要消化道吸收的问题。所以呢可以的话呢，这个呢请 Coco 营养师可以跟你讲一下怎么去调理一下肠道。
3: 好的。关于这位家长提的问题啊，很多家长也在咨询过程中也会问到的。因为孩子的饮食呢，其实我们参考的呢一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中国营养学会会出每个年龄段呢都有一个膳食宝塔。咱们家长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那这个膳食宝塔里面呢，把食物分为几大类，主食类啊，肉类，蔬菜类，水果类，包括奶类啊，蛋类，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水量的一个摄入，它都是有一个建议的区间量的。那么咱们家长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给孩子吃的这个食物的话呢，我们说过犹不及嘛，你任何一个食物吃多了，你比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孩子他的消化能力也是达不到这个完全能把它分解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的话适当的合适的添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建议的一个量区间啊，所以说合理的添加呢才能让我们的孩子的身体越长越好啊。另外关于营养素的摄入的话呢，像大月龄的孩子哈，比如说像男孩，那么他的运动量也会比较大，像尤其夏天他出汗比较多，那他的锌的流失也会比较多，我们会建议额外给男宝宝呢去补充一些这个锌元素。那么锌元素的话呢建议补这个第三代的小分子的哈，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叫甘氨酸螯合锌，那么给他摄入一定的量。像这个七岁的孩子的话，一般建议的摄入量也就是每天最多的话12毫克也就够了，一般我们建议的话你可以对半，或者是总量不要超过12毫克这样子给他作为一个补充，预防这个挑食偏食的一个行为习惯的发生如果是女宝宝的话呢，我们会建议的话去给她补一点铁元素，因为女宝宝的话她这个容易出现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话呢比较重要的营养素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了这个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一些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它是直接参与我们的免疫平衡的包括免疫的一个调节很多家长认为这个维生素 D 是就是促进钙吸收哈，大家可能会这样理解，但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作为一个载体，可以帮助我们去运输食物中的钙。那么钙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包括骨骼。

0: 牙齿啊，这个强化啊，强韧度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很多孩子，哎，很多家长觉得我已经吃了很多的奶制品啦，或者已经补钙啦，为什么孩子还是容易这个，比如说有生长痛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些缺钙的一些问题发生？其实很多的孩子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的一些问题发生，其实很多的孩子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D。那如果家长想知道是否孩子缺乏维生素 D，可以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做一个25-羟基D 的检测。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数值，一般30到50的话呢，就是算及格了啊。但是我们建议优化值尽量是追到75以上，特别尤其对于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的话，建议是追到70或者75以上，能够参与他的一个免疫平衡。
1: 就是要给他做一个这个微量元素检查，是吗？
0: 不是微量元素，
2: 在三甲医
0: 三甲
2: 院
0: 医院都
2: 都
0: 是
2: 可
0: 可
2: 以
0: 以
2: 做
0: 去。
2: 的。
1: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收获很多，谢谢。
2: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关于营养素的问题，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过敏的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想请科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啊，这个很多家长呢就是遇到了这个牛奶蛋白消化过敏的这个情况，在纠结换奶粉。那么深度水解和氨基酸奶粉该怎么选择呢？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羊奶，还有驼奶粉，这个可以代替吗？可以替代吗？
0: 好的，这个主持人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很多家长啊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给敏宝，也是过敏宝宝去正确选择合适的配方，也是对于他的这个愈后哈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首先我们家长要了解一下，大概了解一下每一种配方它的蛋白质的一个结构区别。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首先就是牛奶了。那牛奶的话呢，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会比较大，分子量基本上都是在6000道尔顿以上的。那么，因为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所以说它的过敏率呢也就比较高，高到多少呢？基本上都是在90%以上，甚至有些95%以上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大的一个过敏源了。那还有一种呢，刚才说的就是包括羊奶，现在也比较多，也比较常见。那么羊奶的话呢，就是牛奶挤牛奶之后出来的第二种配方粉啊，也是市场上比较多见的。那它的蛋白质结构呢，其实跟牛奶的话是不相上下的啊，所以它的这个过敏率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在80%左右，所以也是属于高过敏源的一个配方。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驼奶，对吧？它也都属于同属于动物奶。那么动物奶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叫容易特别容易引起交叉过敏反应。那很多孩子，我举个例子，他早期的话可能喝牛奶，他家长有比如说宝宝有便血的症状，那么他换成羊奶，哎，或者驼奶之后呢，宝宝确实便血的情况好转了。很多家长就认为孩子可能对羊奶或者驼奶不过敏，就吃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孩子1岁甚至3岁之后，哎，这种突发性的这种鼻炎产生了，或者是变异性哮喘、慢性咳嗽啊、结膜炎哈、这种过敏性的中耳炎等等各种其他的过敏问题又发生了。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动物奶之间的一个交叉过敏反应。我们不能以孩子之前的一个症状来整体去评价他对这个配方奶过不过敏。所以只要说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像羊奶啊、驼奶这种动物奶的话，都是不太建议去选择的。
2: 就是他们之间不能够相互替代。
0: 对，这种动物奶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我们叫水解蛋白配方奶粉。那这种的话分为3种，第一种呢叫部分水解，也叫适度水解啊，这种叫 PHF 配方英文。那么它这种配方呢，是经过把牛奶通过一些加热啊、超滤啊这些特殊的工艺，把大的刚才说的一个分子，把它变成了一个中分子。所以它的过敏率呢，就通过这种特殊的一个工艺技术，把它从90啊降到了50%左右了，这种就是叫部分水解。但是50%对于一些过敏体质的宝宝来说还是偏高了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建议这种部分水解用于什么呢？用于一级预防，或者后期，比如说孩子从氨基酸转成深度成功了之后，深度巩固一段时间之后，再去作为降阶治疗的一个激发试验的一个过程，也是可以去选择的。所以这个是用于这两一级预防和后期的激发试验期，这个适度水解。第二
2: 好
0: 种
2: 的，
0: 呢，
2: 时间关系哈，我们稍后会请 Coco 老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进一段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

0: 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8: 胖
0: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11: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12: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11: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13: 大胖啊！
11: 哎，老板，
13: 去拿一下蜡烛吧。
11: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看来老板是给我买的蛋糕。
13: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10: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13: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11: 哎，我就知道我们要再做。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
10: 哎，什么事啊，老板？
13: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11: 老板，
13: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10: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
11: 嗯，银行卡到账3000元。我就知道没有错，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5: 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14: 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13: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1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1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7: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健康是什么？
1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好。
7: 好，节目的下半段，此刻时间来到了10:35，您正在通过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蔡佳。此刻我们的直播呢，您还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并且呢提出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关注到的是儿童消化系统过敏症状如何调适，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李传应，以及安徽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注册营养师程俊。那么听完两位专家的这个介绍啊，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已经厘清了消化道过敏的一些判断和误区，奶粉的选择以及辅食添加的一些问题。那么过敏宝宝的这个养护从来都不是一味的忌口，而是科学的规避过敏源，精准的补充营养，温和的修复肠道。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围绕如何调适儿童消化道过敏，请两位专家呢给大家支支招。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0551634586030551。

0: 了。我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儿童消化道过敏能不能够自愈？我们家长是需要去干预，积极的去干预，还是说顺其自然呢？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呢，很多爸爸妈妈呢都觉得我孩子大了就好了。
0: 是，
1: 的确，很多的过敏呢，一般来讲，我们5岁以上，90%以上都能建立免疫耐受，都能脱敏。但是首先的是，我一定要让他长大，这很重要。如果在长大之前，我有的过敏反应引起了他的生长发育迟缓，引起了反复的湿疹、荨麻疹，造成了远期，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风险增加。第三个呢，我们讲，还会引起一些呢，我们孩子的情绪的发育的障碍。有很多孩子过敏的孩子会出现什么呢？情绪暴躁，甚至有的孩子多动，有的孩子甚至是眨眼，他去看多动症，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孩子是食物过敏造成的。所以的话呢，这些都会给孩子造成长远的影响。所以呢，我讲呢，你是可以的，大了是可以自愈。但是呢，首先你要让他大。如果在大的过程中，如果呢出现了影响他生长发育了，比如说人家5岁了，对吧？比你个子高一大截，体重也比你长得很壮，那你后面很难去追上人家，就落后在起点方面。所以呢，我说呢，如果能给他干预的，还是要
0: 尽量的积极干预，
1: 积极干预。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讲的，就是消化道过敏到底跟湿疹、哮喘有没有关联？
0: 是的。
1: 家长需不需要警惕过敏性进程？这个是肯定要警惕的。
0: 嗯。
1: 我们现在讲的很多，比如说一个叫肠脾主，就是我们肠道会影响皮肤，就肠道菌群的发育不好，会造成呢肠道免疫性炎症，会造成呢反复的荨麻疹或者特异性的皮炎。
0: 嗯。
1: 第二个呢叫肠肺主，什么叫肠肺主？我们肠道的一些过敏，这些免疫细胞会迁移到肺脏，会引起呢肺脏的一些过敏反应，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那哮喘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讲呢，我们过敏主要引发三大方面的危害。第一大方面的危害，我们讲的生长发育迟缓。第二个大方面危害就远期，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湿疹、过敏性哮喘的过敏性疾病的风险会增加。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肠老蛀，会影响孩子的一些情绪的发育，会影响一些多动的这些发育。所以呢，我们呢要警惕这种干嘛呀？警惕这种过敏性进程。那在一些难治性的过敏，像普通的过敏，我们通过食物的回避，加上呢替代修复肠道就可以了。但是像一些难治性的过敏，食物过敏，比如说反复的荨麻疹不得好，孩子生长发育迟缓，或者是呢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症状严重困扰到孩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常规的去查他一些肠道菌群。如果他的肠道菌群出现很严重的，就是菌群失调，或者是呢，我们讲的一种叫沙漠肠。什么叫沙漠肠？叫它肠道菌群呢特别的少。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通过益生菌的治疗，或者是菌群移植的治疗，我们现在也开展得很好，可以帮孩子呢渡过难关。
0: 好的，我们现在有热线在线上等待了，我们来请他进入。您好，这位听众。喂。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关于那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他小孩从出生就排便上就不是很顺利，然后但是现在就是身高啊、体重啊，就是各方面成长方面没有问题，现在长大了之后呢，可能也因为那个不那么挑食了，现在是2天排便一次，虽然还有点就是讲他排便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我就想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便秘，现在就是算不算好了，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啊，便秘呢我们讲的是呢，一定是讲的呢，我们以前讲的是排便时间延长，就是2周或者什么1周就指排便次数小于2次，以前把它作为它的诊断标准。现在最新的诊断标准呢，就是你的孩子有没有出现大便硬，如果大便硬，大便排便疼痛，这个呢就出现，或者忍便，这个呢就叫便秘。如果没有这个症状，哪怕大便时间长一点，关系倒不是太大，主要看你第一个大便有没有硬，我们是大便且住在大便是不是软的，这个性状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疼不疼，对吧？你解出来肛液，哎，对，疼。第三个呢，有没有忍便？如果你孩子经常忍便，这个呢都叫做便秘。
2: 哦，
1: 不知道你能理解吗？
2: 他这个，他小时候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感觉他4、5岁的时候，那个大便的那个粗度就跟成年人差不多。
1: 对呢，
2: 我就是，但是后来就他长大了之后，我感觉就是 因为他现在刚过完9岁生日，
1: 嗯，
2: 我觉得就到8、9岁之后，好像这个症状好像变好了一点，就是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吃的东西比较多元化了，然后他现在大便反正。

0: 两天能解一次，然后也没听他说什么疼啊，那个感觉，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就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干预了？
1: 你是这样的啊，便秘呢是一定是一个长期干预的过程，是一个长久战、持久战的过程。有的孩子都能搞半年到一年，甚至要搞十年的。你回家呢，必须还要做好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好。便秘呢，很多的家长依靠医生、依靠药物去调理，其实主要靠你自己。其次呢，你还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你回家去还要观察孩子的大便，比如说天天大便有没有解。第二个，解出来是不是软的，这个你要去观察。如果出现大便干，或者是好几天没解大便这样的情况呢，你还要做什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我们多吃一点粗纤维的，多吃一点粗粮，比如像玉米，比如像一些菜杆子、白菜杆子、芹菜杆子、韭菜呀、韭黄呀、南瓜、山芋这些粗纤维的，帮助排便。第二个呢，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不管有没有大便，一定要让他早上，比如说早上起来，他不要上学吗？那比如说平时六点半起床，那就6:20起床，这10分钟一定要让他蹲下来解大便。有的时候大便在肛门的地方蹲一蹲，他就下来了。如果你不解，肠道就把水分吸收，大便就变干，就拦截，就形成恶性循环，后面变硬疼他就忍。所以呢，一定要让他解。所以早上如果解过了就算了，早上没解，晚上睡觉8-9点之前再让他解一次，尽量呢保证大便呢1天1次，大便是软的。如果呢大便硬的情况下，当然呢你除了蔬菜水果没有用的情况下呢，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像一些缓泻剂，比如说像聚乙醇、电解质散，可以吃些益生菌，可以些吃一些乳果糖等等。
0: 哦，好好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那个刚才提到那个威D的事儿，因为我们小时候3岁之前是吃过威D的，后来就是好像这当时讲的是只要吃到3岁就行了，我们现在已经好几年没吃了，现在还有必要再补上吗？
1: 这个请 Coco 老师给你回答哈。
2: 关于维生素 D 的话呢，咱们中国营养协会目前是建议叫终身补充的，就是每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是需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维生，如果说一个营养，任何的营养素哪一个最重要，那么维生素对我们人体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呢只有这一个营养素才会建议终身补充。那么0到1岁的话呢，一般建议补充量它就是400国际单位，那么1岁以上呢，到我们成年人的话600到800国际单位每天的一个补充量。如果是中老年的，可以适当再增加一些，800甚至到1200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天的来源啊，它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有3个来源。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日常饮食，它只能提供一部分的维生素 D。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孩子走出户外，那么跟太阳亲密接触，那这样跟大自然接触，跟太阳有紫外线，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合成一部分的维生素 D， 这是第二个来源。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所缺乏的，需要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去加强注重补充的，这个是有必要去补充的。
0: 哦，还要再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育儿的那些那个讲的就是讲0到3岁就每天早上给他滴一下子那个油嘛，就是当时会这样讲。
2: 但是
0: 后来进了幼儿园好像就没有吃了。
2: 但是关于如果说涉及到过敏的话呢，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的维生素 D 呢，它有很多的制剂啊，比如说有胶囊型的，那么胶囊型它的辅料呢，一般都是这个花生油、大豆油，就是它会有个统称叫植物油或者精炼植物油。那么对于敏感体质的人群来说，不仅仅是孩子，这里也包括成年人啊，如果是敏感体质的话，你去吃这种含有植物油、精炼植物油的，它会增加这个过敏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如果是敏感体质的孩子啊，或者成年人啊、中老年啊，我们就会建议选择水剂的，就是低剂的维生素 D。 那么它的辅料一般都是一些食用甘油啊，或者是 MCT 油啊，就是中链甘油三酯，这些都是无敏的一些原料，所以我们要注重去看一下成分。
3: 好的。
0: 好好，谢谢，好，知道了。
3: 好，再见。好，维生素 D 要终身服用啊。好，我们下面还有一路热线，我们继续来迎接。喂，您好，这位听众。
4: 喂，您好。
3: 请说。
4: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小孩大概快7岁了，然后一直就是有那种肠道痉挛，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大概要多久，大概长到多少岁才能够有好转？因为他一旦就是痉挛的话，就肚子很痛，然后医生呢就说他可能是不能一点受凉，像夏天啊多吃点西瓜啊，然后吃点冰的，然后就会肚子很痛。想问一下，这种有什么能够缓解？有什么药物啊，或者有什么方法？
1: 大概是这样的啊，家长啊，可能呢你讲的肠道痉挛，可能是看的呢不太专业的这种术语。 其实呢，它还是有肯定呢，或者功能性消化不良也好，还是什么症状？它主要呢，你现在第一个孩子是七岁了，平时排便正常吗？
4: 嗯，排便的话，基本上它是隔一天会拉一次臭臭，然后但是偶尔也会有个三四天，这样。
1: 所以是的呀，所以你的可能是功能性便秘造成的一些疼痛，或者是肠道的不好。所以你要第一个呢，要排便要通畅，就是跟刚刚我前面回答前面那个家长一样的，要多吃一点蔬菜水果，多吃一点粗纤维的。如果你什么时候把他你的孩子变成大便一天一次，然后大便都是一些香蕉要便，甚至糊状便不硬的时候，不黑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讲的这些肠道痉挛的症状
3: 都消失了，
1: 就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了。理解我讲的话吗？
4: 就是从饮食上给他先调理好。
1: 先调理好。他主要的根本的问题呢，还是肠道功能的紊乱。其实呢，不叫你讲的肠痉挛，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便秘了之后，这个孩子呢那地方积气积便之后，他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疼痛，甚至一运动的时候疼痛会更剧烈。所以呢，你先要保障他排便通畅，知道我的讲的话吗？
4: 明白。
1: 第二个呢，就是你孩子吃饭生长发育怎么样？
4: 这些都正常的，就是他也不怎么挑食，对。
1: 那你就多吃点蔬菜水果，先回家把排便通畅了。可以吃点益生菌调理。
4: 好的。好，谢谢主任。
3: 好嘞，好，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0516345860363，如果您有胃肠道、消化系统过敏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来咨询两位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好，我们继续来话健康。下面我想请教一下 Coco 老师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的喂养当中，除了我们避开过敏源，我们三餐应该怎么搭配？营养习惯怎么去调整，能够帮助我们来修复肠道，还有降低一些过敏的反应？现在呢，益生菌呢，大家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它对于这个肠道过敏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2: 好的，关于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像对于过敏宝宝的肠道调理来说的话呢，核心的思路是什么？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减少对他肠道的一个反复的刺激和大量过敏源的一个摄入。那首先我们就要做一个什么呢？就做一个有效的观察。像我们给孩子添加辅食的时候呢，第一，家长一定要学会做什么呢？饮食管理日记。就是每一种新添加的食物啊，它都是要观察3到7天的。因为刚才李总也说了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症状它都是迟发性的，都是非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做好这个记录。再一个呢，对于敏宝来说，很多家长他会担心孩子过敏，就不敢去加辅食，就延后添加，这个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刚才也提到容易诱发营养不良的高发，所以我们在正常的年龄呢就可以去合适的添加辅食了。比如说4个月宝宝就可以给他吃一点汤之类的，比如说米汤啊，或者蔬菜汤啊。那么慢慢过渡到5个月的时候呢，可以给他吃一些自制的米粉啊。对于胃肠道如果有一些症状的孩子来说的话，可以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把那个大米给他炒一炒啊，做成一些焦米粥或者焦米糊来给他吃，
3: 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对，这样可以减轻他的消化道的一些负担。那再一个的话呢，到了6个月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去给孩子添加高铁的食物。比如说红肉类，很多家长认为肉不太好消化，
3: 对，
2: 延迟添加，
3: 那
2: 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建议到6个月呢，正常就要给孩子逐量的少量的去添加一些肉类的食物，但是这个量呢，刚才也说的原理是参考我们营养学会膳食宝塔的一个推荐的一个区间量去给孩子去试吃。一般6个月的话呢，差不多10到20克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再慢慢给他增加，比如7个月的话可以增加到30，对吧？8个月的50，基本上在1岁以内的话是可以加到这个50克左右的一个猪肉量的。
3: 好的，我们这边线上有一路热线电话，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主持人好，那个医生好，老师好。
3: 您说。
5: 那个是这样的，就我家孩子他现在不是5岁嘛，然后呢，他有的时候晚上会跟我说他肚子疼，但是你问他就是肚子到底是具体什么地方疼呢，他又讲不清楚。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那种就是像肠绞痛，然后就肚子里有气排不出，我就让他，就是做那种猫式的那种趴卧嘛，然后就让他这样子，然后就是讲看是能不能让他舒服一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医生和老师，就是他这种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的啊， 我们讲孩子肚子疼，我们要分清他是真性腹痛还是假性腹痛，这个要分清楚。什么叫真性腹痛呢？我们很多腹痛的孩子，他如果真的疼的话，他真的一般是持续性的疼比较多见一点，他就呢可能有问题的。第二个呢，疼痛有没有其他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有的孩子疼痛伴有发烧，有的疼痛的时候呢伴有食欲下降，有的时候疼痛呢伴有呕吐，有的疼痛呢伴有排便的异常，比如说呢排便硬、便秘或者是的拉稀这些症状。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些症状都没有，我的孩子吃饭香、睡觉香、长肉好，一切都好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可能呢不需要过分的去关注他，讲他肚子疼的问题。理解我讲的话吗？
5: 啊，明白明白。他就是确实有点这个便秘的情况，就有两三天才排一次，然后呢拉的就比较干，就像那个羊屎蛋一样。
1: 所以跟前面那个听众的家长是一样的，也就是你要解决他的通便的问题，所以这个排便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跟里面也做科普，经常在我的诊室也讲，我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孩子呀，三岁了还站在尿不湿里拉屎。我说呢，这都是家长的责任。我说呢，一定要让家长呢在上幼儿园前自己学会呢解大便，自己学会擦屁股，哪怕擦的一屁股的屎都要把裤子拧起来。不然他到上幼儿园之后，他就不敢叫老师给他去擦屁股，他有大便他就会忍，然后家长又不知道把它排出来。这样的时候呢，这样机器即便这个大量的这个大便呀里面有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呢一些毒素的吸收，都会引起呢肠系膜淋巴结发炎呀、肚子疼呀、晚上睡觉翻身打滚的呀。所以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你的便秘问题、通便的问题。第一个呢，要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呢我开玩笑给他喝两勺猪油也拉稀，所以他再多放点油水帮助他排便。第二个呢，要干嘛呢？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一定要让他早上蹲下来解十分钟，晚上蹲下来解十分钟。如果还不行，那我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物去调理，益生菌也好，乳果糖也好，电解质散什么聚乙醇也好，帮助他一下。就是呢，你把你的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可能很多你的胃肠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孩子晚上睡觉也就香了。好，
5: 好的，谢谢医生，
3: 谢谢，好，再见。看来啊，这个关于这个肠道方面的健康问题，大家被困扰的还挺多的啊。一旦这个通便问题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最后请教一下李主任，我们除了饮食之外，还有哪一些因素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消化道的过敏？比如说像情绪波动啊、抗生素使用啊、换季等等，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细节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减少过敏的发生呢？
1: 尤其呢，就是呢，我们除了食物之外，尤其像小婴儿，尤其呢，这些预防针的接种会影响孩子的一些过敏的发生。所以在很多孩子如果过敏症状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下，建议呢，第一个呢，就预防针推迟接种。第二个呢，或者是呢，就是呢，我们的预防针呢，尽量去种一些必须的一些疫苗，一些自费的一些呢，尽量的就是还是消化道的一些口服的疫苗，就尽量呢推迟接种。这样的话呢，会避免一些过敏的反复。当然了，他生病呢，有的孩子因为生了一次病，有的孩子因为做了一次手术，反复的吃抗生素，当然会影响过敏。那这个时候过敏发生了之后呢，还要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当然了，还有就是季节，我们经常讲了，一般是春天是花粉的季节。
3: 对，
1: 我们过敏源吃的之外，接触的之外，还有就是吸入性的过敏源。所以到春天的时候，这个过敏就高发了，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过敏都会发生的。所以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如果你有过敏性鼻炎，早期呢可以给他喷点药，做好预防工作。
3: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啊，访谈就只能够先到这儿了。谢谢可可老师，谢谢李主任的光临，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
3: 好，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相信大家对于儿童消化道过敏的识别、诊断以及处理，还有饮食基础有了一个了解和认知。那么科学防护加上合理饮食和规范的干预，就是能够守护我们孩子平稳的度过。如果说您的孩子症状比较严重，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院就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电波里再会。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 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好的，中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懂车帝帮帮，收听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啊，感谢今天的玩具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和孟泽。大家有任何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有任何关于汽车的咨询或者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这一个小时之内，热线也是给大家开通的啊。然后当然了，如果你想要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视频版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啊。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也是给大家直播的。如果你需要反馈问题，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一下投诉，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登记了。欢迎各位。
7: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0: 同时啊，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当中，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加入，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了。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欢迎各位。
7: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0: 好的，欢迎大家啊，今天的节目正式给大家直播了啊，开始了，朋友们。然后在上周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遇到了一些用车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解决的一些事儿啊。就首先，大家记不记得上一周在广汽传祺滁州正祺 4S 店购买了一辆车之后啊，有答应了4000块钱的置换补贴。那这个补贴啊，1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到位，一直没有发给车主。那后来离奇的事情来了，怕什么来什么，这家店倒闭了，不干了。但是呢，据车主所说啊，那个厂家已经把置换补贴打给了 4S 店，那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看广汽传祺之前的正祺店有没有相应的保证金还压在咱们这个厂家这边的，如果有的话，看一看能不能通过保证金的拆分方式把这相应的置换补贴给到咱们车主啊，没有领到置换补贴的车主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虽然咱们这件事情是 4S 店的错，对不对？但是厂家对于资金监管也存在一定的责任，那我们也跟厂家沟通了，说能不能 通过其他店的方式，哎，转到其他的 4S 店以保养的形式。那因为你们保养有成本在，对不对？那基本上那车主比如说去进店一次保养花个五六百七八百甚至一千块钱，那么哎，四千块钱折个四次五次行不行？但是万万没想到，在上周六的下午啊，广汽传祺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你们猜怎么着啊？他们要在滁州新开一家 4S 店，然后没有领到置换补贴的车主朋友们，他们会以这家新店的方式把这些钱发给咱们的广汽传祺车主们。可以说这一波操作啊，广汽传祺跟他竖一个大大的赞，解决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及时。但是因为这家店还没有开啊，具体时间还不清楚。那个当时客服跟我们说的是，预计这两个星期之内啊，会向厂家抓紧时间部署这种新店的落实。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后来我们也跟车主核实了，车主确确实实接到了咱们厂家这个电话啊，所以我们劝车主说再等一等，已经等了一年了，也不差这两个星期半个月的了，对不对？好，这是广汽传祺置换补贴的事儿。下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奇瑞的一个问题。上周在直播间我也呼吁大家啊，咱们所有奇瑞艾瑞泽的朋友们，开奇瑞艾瑞泽的朋友们，你们的手套箱里面会不会进灰？朋友们啊，如果你会的话在公屏上打个一，如果不会打个二啊。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奇瑞艾瑞泽的车主，你的手套箱里面会不会进大量的灰尘？也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的后台啊，给我们留言，给我们私信，好不好啊？但是这个车主啊，现在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进展啊，我们一会儿也来问问车主啊。但是他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手套箱会进灰呢？啊，车主在鄂尔多斯市去用车，那鄂尔多斯可能灰尘稍微稍微相对来说啊要大一点点，但是他也问了群内的其他同款车车主，不大，就是常规的空气当中飘的灰尘。那咱们这位车主张先生，他的灰尘严重到什么程度？就相当于你舀了一盆沙子倒进去的一个感觉。后来他自己到店里面，4S店给他这个手套箱旁边的缝隙啊打了一些密封胶，打了之后呢稍微好了一点点。那这个措施是不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有理由的怀疑它就是缝隙大造成的呢？对不对？那我们上周反馈给了奇瑞那边以后，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车主张先生，看一看张先生那边有没有接到最新的答复，他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处理。来，张先生上线。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10: 哎，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上周反馈以后，奇瑞这边有没有联系您？
3: 联系了。
10: 嗯，怎么说？
3: 就是在那个外循环进风口那个位置加一点滤芯。
10: 嗯，
3: 有时候能改善一些。
10: 啊，能改善一些。那加了吗？现在
3: 还没呢，他是从那个就别的平台上面买回来，
10: 从别的平台网购啊？
3: 对对对对，网购
10: 买这个叫什么？那个滤网？
3: 对对对，就类似于滤网那种的。
10: 然后去给您加在这个外循环的进风口上面套上去。
3: 啊，对。
10: 那这个滤网的话，哎，你们那边的话有没有杨树这些的这个植物啊？
3: 有呀，有杨树。
10: 有杨树，那你到五六月份的时候，杨树播种了，飘的都是毛絮，那万一把这个滤网堵住了，影响你进风怎么办？有没有跟他们说过这种情况呀？
3: 说过，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得定期更换，
10: 啊，
3: 或者就是5000公里换一次，要不就是，3000公里换这么一次。
10: 啊，只能通过这种外部加装滤网的形式给您进行一个，叫预防，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0: 啊，
3: 只能预防一下，
10: 只能改善这一下子，对吧？
3: 对，是
10: 啊，就彻底解决不了。
3: 那是呢，确实。
10: 好，那让我们再回到上一周另外一个问题啊。4S 店跟你说过，所有的车都会从内循环自动跳回外循环，这个他们有给你解释吗？
3: 这个他厂家那边的解释就是，这个车就是这么样设计的。
10: 嗯啊，这个车就是这么设计的，现在变成这个车了，不是市面上所有的车了。
3: 那么他就说是就是艾瑞泽八这款车，
10: 嗯，
3: 这个车的全系都是这样设计的。
10: 哎呀，那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因为我没开过艾瑞泽八啊。然后那确确实实现在就可以锁定你的车的缝隙就是稍微有点大的，对不对？
3: 对，是的。
10: 啊呀，那现在什么时候给你加滤网呀？
3: 这个我还没收到具体的通知，他说已经买了，在等那个回来的路
10: 上，在货到的路上，对吧？到了之后给你加装，是不是？
3: 对对对，
10: 行，那张先生这样啊，他们等到货了以后啊，你让他们先给你装着，装了之后你试一试，看这个问题是否有改善。那如果有改善，那咱们就这么做，对吧？
3: 嗯，
10: 毕竟每辆车咱不说，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嘛，对不对？那有小瑕疵，咱们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解决也可以，只要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咱们有一说一，先说好啊。你的车什么时候买的？
3: 我的车是2024年11月29日，
10: 24年11月买的，也就是说三年的，你车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对不对？
3: 它是全。
10: 终身质保，
3: 终身质保的
10: 啊，终身质保，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担心你的车过保以后，万一还进沙子，他们不管你了。因为你毕竟，你刚刚跟我说是5000公里左右就要给你去换，对不对？
3: 对，是
10: 啊，好，行，我再把这个问题啊反馈给奇瑞这边，让他们在日后关注一下你的用车情况。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的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时候再找我们，咱们先这么用着，好不好？
3: 好，
10: 行，好，那张先生先沟通到这啊，我们先帮你跟奇瑞再说一下，关注一下你这辆车，好不好？
3: 行，好，谢谢老师，麻烦你了。
10: 哎，好，行，那你稍等我一下啊。啊，对了，那个发动机呀，你到时候让4S店再帮你查一下，进气口那个位置，滤芯。
3: 嗯，那个查了，那个里面确实是也有沙子，
10: 对不对？那让他们最好也加个滤网。我说实话啊，毕竟。万一你的沙子什么的进到了发动机里面，轻则啊，放到发动机的缸壁啊，会有一些小磨损。那严重的话，咱们就不知道了。万一发动机坏了怎么样，对不对？
3: 对。
10: 那这个我还是要反馈给厂家这边的，让他们关注你的，好不好？
3: 好的。
10: 哎，好，你在线上稍等一下，电话别挂，稍等啊，我们等一等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啊，感谢各位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是不是？虽然咱们车存在一点小小的问题，一些小小的瑕疵，那么咱们4S店和厂家积极处理以后，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那就是一个好榜样、好措施，对不对？但是一些小隐患，咱们也得注意。

0: 为什么？我们上周就跟车主沟通过了，既然你的空调滤芯有这么大的沙尘啊，很简单，对不对？你换滤芯也好，或者怎么样，都很简单，很好处理，它不会对车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损伤。但是你发动机如果进了灰尘以后怎么办？对不对？拉缸了怎么办？是不是？来，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奇瑞汽车，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1: 6281
0: 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你没有在听啊，刚刚进来，然后上一周啊，通过车主的联系方式刚刚导播应该留给您了，上一周我们反馈了一个奇瑞艾维泽8空调的这个副驾驶这一块副那个手套箱会进很大灰尘的这个事儿，您能不能够查询到呀这个事儿？先生，没事，不说话啥意思啊？
1: 你好，
0: 哎，我刚刚说
1: 我这边在说吗？
0: 我当然跟您在说了，6281号，对啊，我刚刚和车主这个车主联系方式导播留给您了啊。上周反馈这个问题，您这边能看到相应的进展吗？
1: 停下来，我查询一下。
0: 嗯，对，您查询一下啊，查询一下，好不好？啊。这件事儿刚刚我跟车主已经聊了啊，你们厂家有一个相应的措施，什么措施呢？就是在这个空调外循环的这个口子啊，你们会加一个防尘套啊，来解决就是改善这个进灰尘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这样子处理的？能看到你们那个备注吗？
1: 我们这边看到记录的话，目前是在鄂尔多斯昊锐这边门店，
0: 对，
1: 说跟客户沟通答应为其就加装一个密封条，
0: 嗯，
1: 改进那个进沙土的这个现象，
0: 嗯，这是其一啊，希望你们，因为现在这个事情车主还，那个配件还没有到货嘛，对吧？
1: 对的，
0: 车主也在等待，那等套上去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减少这种灰尘的进入啊，这是第一点，车主那边也比较认可了，我们也劝他就说先用用看。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两个小疑问你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小疑问就是现在在五六月份的情况下，空气中会飘那个杨树的那个毛絮，那个种子有可能会遮挡到这个咱们进气口的这一个情况，咱们空调这边会不会影响到空调的使用？那你们店里面给的回复呢是说会定期给它更换，比如说几个月或者是5000公里这个样子啊，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去给车主联系，去关注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上一周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疑问，现在只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会进灰尘。那么我让他去特意查了一下，说既然灰尘这么大，密封这么不好，你的空调滤芯网上面都这么多，你的空气滤芯会不会也很严重？因为万一如果这些沙粒进到了发动机里面啊，会对发动机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OK， 他上一周进店了，进店了以后呢，也特意查看了咱们的空气滤芯这个口子，灰尘非常多。虽然咱们奇瑞是终身质保啊，我刚刚问了车主了，终身质保艾瑞泽8的这辆车，但是你终身质保不能够代表着你会无尽的给他换发动机，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未来该如何改善，怎么避免发动机的损伤，这个还需要咱们厂家跟车主那边密切的关注他的用车情况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也会记录清楚反馈给公司这边的。
0: 嗯，好的，反正这个问题呢目前初步得到了一个解决，等车主那边先用一段时间车再看一看，那么后续怎么样我们等待车主那边的一个进展，然后希望你们也特别关注一下车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我们这边下午不需要反馈了，到时候你们联系车主就好啊，感谢您的记录先生，再见。
1: 嗯，好的
0: 啊，奇瑞这个先初步解决好不好，先初步解决啊，等到后期等到车主再用一段时间车，我们看一看他是什么情况啊。OK， 我们现在说一说第三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如果上一周在周六的时候，朋友们观看我节目的朋友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印象，什么印象？想问一下车主啊，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以及电台的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的车打方向会不会熄火？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会觉得我问的这个问题是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为什么我的车打方向会熄火？根本不存在，不可能，对不对？ OK， 没问题。咱们北汽的柴油版 B940 车主就遇到了这么个事儿。刚开始遇到什么问题？夏天开空调，方向盘无论左打死还是右打死会熄火。那打死会熄火

0: 我是不是意味着我不打死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或者你开空调会熄火，那我不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好，现在天气热了，我不开空调不行啊，对不对？汗蒸房了，到时候再，是不是？好，开空调，大方向，熄火。那我在路边乡村小道上也就无所谓了，那我在大马路上掉个头，我不费老劲了，熄火，对不对？那问没办法，车主孟先生进店到4S店去了，那你给我修啊。刚开始怪车主什么洗车的时候水溅到了这个传感器上面，那我们车主不洗车不行吗？ OK， 不洗车，然后修，维修了一个什么反正更换了一个小配件，更换了以后完了，事态升级了。怎么升级了？他的车之前开空调打死会熄火，现在打90度就熄火。90度什么概念啊，朋友们？你进辅道你都有90度，你别说左转弯右转弯，更别说掉头了，对不对？90度熄火。 OK， 又进店，进店了以后这一次说什么？油路有问题。油路有问题可以呀，对吧？我们进到了店里面，换了一桶油，更换了汽油滤芯，然后更换了压缩机什么乱七八糟的汽油泵什么很多配件，关于油路方面的啊。事态再次升级，怎么个升级法？现在车在原地启动了以后，你必须要稍微带点油门，不带油门它会喘，喘就不说了，它等一会儿就熄火了。我说实话，我拖拉机也不可能这样喘呀，对不对？那现在车主的问题经过我们反馈以后到底怎么样？他这个车为什么开空调就会熄火？咱们的方向盘到底是不是车辆的启用按键？你是不是电路串联并联了，对不对？串路了。 OK， 我们现在来问一问车主北京那个北汽越野的孟先生，在反馈以后孟先生有没有接到答复？他的车又该怎么修？来，孟先生上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孟先生啊，你这个车现在问题怎么样了？北汽这边有人跟您沟通吗？
1: 没有，他就是还说要把数据返回到我厂家嘛，厂家，然后要我问他要几天，他给我答复说要7-8天，然后研究一下，然后再让厂家那边再过来两个人。
0: 嗯，
1: 我说，然后我就说不行了，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我在手机上贷款贷了4-5千，因为在这边修车修了9天，我第10天的时候我把车。让他们拖，他们不给我拖，然后我说不行，我自己开吧，开回我买车的 4S 店，买车的 4S 店，然后开回去检查毛病，没有毛病，检查又检查不出来，然后我刚开回来，他说那你就回吧，回去等过2天再检查出了毛病再过来，我说好。
0: 那你是从重庆开到了福建？
1: 对，一路上熄火，进服务区只要你掉头他就熄火。
0: 不开空调不行了，
1: 不开空调，你现在不开空调，它打方向不是你进到停车位以后出的时候方向要打死，然后一走它就熄火，
0: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开，正常行驶，只上了高速以后笔直大路的时候我再开空调，
1: 对，你加着油门开着都没事了
0: 啊。你不是讲现在90度就会熄吗？
1: 对，90度它会熄，刚又把配件全部又换回去了，换回去以后又不会熄了。90度
0: 换了哪些配件又换回去了？
1: 他就把我那个啥那个真空泵啊乱七八糟的全部都又换了，
0: 就把你的原车配件又重新装回去了？
1: 没有，他是把别的车上厂家人去也是拆了这个装那个。
0: 嗯，
1: 他厂家人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拆发动机的
0: 啊，
1: 三大件都好好的。
0: 嗯，
1: 然后厂家人去研究研究也是研究，咋说呢，也是一个白脖子吧，还没有那个修理工好呢。
0: 哎，那现在把这些配件换回去了，回到了最初的故障，开空调打死会熄火，对不对？
1: 对对。
0: 喘吗？现在还喘吗？
1: 现在你要是不来回动方向它就不喘，你要是来回动方向打死以后，你方向然后打死弄死以后再松一下再拧死再松一下它还喘。
0: 还喘是吧？哎呀，那现在进到新的店里面，数据现在就是最新的进展，就是有人联系你，把你这个车的最新的数据上传给厂家，等个7-8天，然后他们再人过来给你去修。你在福建哪个位置啊？现在
1: 我在福建福清市。
0: 福清对吧？
1: 对，因为车是在这边买

0: 我人是河南的嘛，然后车是在这边去年打工的时候买的。然后福清这边查是查不出来是吗？
1: 对，没查出来，人家又给我说，他给我那个售后给我联系了嘛，联系的记录啥的我都有。人家说是我这个车机的系统有毛病，让我升级一下车机，让我问他要等多久，他说要礼拜一才能升级。
0: 不，你升级啥要礼拜一才能升啊？
1: 人家说厂家那边过来人升级一下系统，升级一下就好了。那礼拜是礼拜一，下礼拜一不是这个礼拜一？
0: 对，
1: 下个礼拜一还有三天，再过年今天四天。哎，不是你厂家工程师不能加个班吗？车主都贷款修车了，现在住宿在那边住几天，真的很头疼。没关系啊，我这个事儿再帮你反馈一下。现在对于任何代步车补偿和你来回交通路费和你这最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开销，不管你。
0: 没说，人家就说，包括4S店，人家就说你先找到毛病了怎么说？到时候现在花了多少钱了？现在花了大近有6万多，光回来的话加油带过路费花的有2-3千。
1: 怎么6万多是什么意思啊？
0: 六千多，6-7千块钱。
1: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花了6万多。我说你这个修车成本太高了啊，6000多块钱，连路费、住宿、吃饭这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6000多，那没关系，咱不全报，对吧？你不报我吃，
0: 我现在我的意思是，哪怕你不报都可以，你只要给我车找到毛病，你看你给我拆成乱七八糟拆了，你说这个车是怎么弄？我就要一个说法。
1: 对呀，行吧，我来帮你问一问啊，孟那个孟先生，你稍等一下啊。
0: 嗯，行。
1: 哎，北汽呀，你碰到这么忠诚的车主啊，这么咱们这么钟爱的粉丝车主朋友们。 真的，你笑吧，你就跟他开心的笑吧。哪有车主现在能忍到这地步？你不能看我们老实，看我们真喜欢，那你这么对我们，对不对？哎，你这不是开玩笑了吗？是不是？怎么样，厂家还转接好了吗？还在转接，我的天哪！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听一听咱们车主孟先生的遭遇，真的。 这都什么事儿？吃喝拉撒不管我也就算了，对不对？那我又住宿，又交通，我又自己把车开回去，都不管，那这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当初说好的，车主说的很简单，我先回去，我人先走，你在这里修，你给我买个车票吧，修完我再回来，几百块钱的事情不干，现在车主自己花了6000多，来，北京越野，喂，你好。
2: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7，对吗？是的。
1: 哎，你好，女士，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跟车主沟通过程没有在听啊，你们才刚刚转接进来，但是通过刚刚导播提供孟先生的联系方式，你们能够查询到关于他这个问题在你们工单当中，属如何显示的呢？
2: 就是关于客户反馈的北京406燃油车辆问题，目前咱们电端已经以及咱们厂家都在积极处理中。然后目前我们也了解到车辆是已经回到福清鸿恩孚华店有进店检测。因为车辆是偶发性的问题，进店检测之后，因为当时是没有故障现象。
1: 来，
2: 咱们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后台分析相关数据了，也在给出相关的处理方案。
1: 可以的，来，你稍等我一下啊，这个北京越野客服中心，你稍等一下，来。
0: 我问您啊，车主孟先生，喂，你好，
2: 你的车偶发故障吗？
0: 现在是他检查我走那边回来，他是没检查出毛病。然后我回来的，我会开到我的这个我住的地方，然后他又出现了，出现然后我录视频录给他了，他可以看一下。
1: 你现在打死不就熄火吗？开空调。
0: 对对对，
1: 进店打死，
0: 现在是有的时候打死他才。
1: 现在变偶发了，对吧？
0: 对。
1: 好的，稍等一下啊，302-7号工作人员，之前在重庆的时候故障是一直在的，现在一位车主把车开回了福清，现在变偶发 ，OK， 没问题，你们派工程师到时候尽快过来。跟您讲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车主呢可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富裕，他修这辆车在你们重庆的时候，住宿、吃饭、交通任何事情，他现在已经欠了将近6000多块钱了。 当时跟车主跟你们说的一个点，说他人先走，你们店里给他买个车票，他先回家等着修车。

0: 差不多，他自己再买车票回来，一张车票从重庆到福建，咱也不知道多少钱，肯定不到一千块钱，几百块，我坐个飞机也不到这么多啊。这样的这么便宜的方案你们不要，现在让车主负债。我刚刚跟车主说了，我说这个六千块钱不一定能够全部报给你，他说我不要你报，你只要把车给我修好。像咱们喜欢这种北京 B勾40车主，这么热爱这辆车的一个你们的车主朋友，你们现在跟他说升级系统要等到下周一，为什么今天不能升级？你们厂家的工程师就一定要非要按照法定节假日周六周日必须要休息吗？你们休息了他怎么办？车车没得用，开开心发慌，对不对？今天啊，女士，我这个问题再反馈给你们，报不报销先不说，为什么他的车打死会熄火？在开空调的情况下，不论偶不偶发，因为这个事情在你们重庆已经修了七八天了，七八天不止了啊，因为具体时间我可能记不得了。所以今天我再反馈给你们，麻烦你们上点心，咱们辛苦咱们的工程老师、技术部的老师们，加加班好不好？周六周日过去先看一看好不好？碰到这么喜欢这辆车的车主们，你们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女士。
1: 你好，主持人，确实给客户带来不便了。当时在重庆的时候，因为检测到油箱有杂质，然后而且当时的话就是喷油嘴堵塞，当时咱们边端已经把他那个车辆油路全部排查了一遍，因为这个具体是否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说其他问题油品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当时把所有的油路都清理了一遍，然后后来之后就是故障说就是说有好转，变成了偶发性。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当时在重庆的时候已经给客户提供代步车使用，以及关于您提到的住宿呀这些费用相关的这些交通费用，我们厂家这边也会严格按照咱们相关政策来进行，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我们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补偿。
0: 可以的。
1: 但是现在的话主要是说车辆具体是什么问题，然后具体怎么处理，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积极分析处理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咱们先把车辆问题排查出之后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后期的相关于如果确实是产品质量问题，咱们也会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
0: 可以的，
1: 关于这个交通费用以及吃住啊这些
0: 啊，没问题的。是这样，
1: 针对这款车辆包括所有车辆，咱们车辆只要是产品质量问题带来的客户的不便，我们也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的。只是说现在这个方案现在还不在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咱们相关技术老师、后台老师也在分析，给出相关的这个处理意见。我们这边也在每日都要跟客户有进行跟进，
0: 可以的，
1: 跟客户沟通的。这个就是也希望咱们媒体这边了解一下，因为前期的话在重庆排查的确实时间有几天，咱们因为这个油箱内有颗粒物、有杂质。这个可能油路方面的排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现在它这个问题是偶发性，并不是说一直都存在的。然后车辆呢，现在客户使用中，我们也是说建议客户将车辆放在边端之后，我们再详细来处理。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介入了，而且的话处理这个我们肯定会跟进的。
0: 女士，
1: 您放心，我们也会跟进到这个车辆问题完全来解决。
0: 明白
1: 到底的
0: 啊，30227号工作人员，感谢您啊，跟我说了这么长一大段回复。那么通过这段回复，也可以能够看出来，你们确实有在认真的对待车主的这辆车，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没问题啊。首先，另外一个点啊，我刚刚跟你说的所有关于车主花费的一个情况，并不是我说他这么多钱，你们就应该给他报。那根据相关的修车流程，确确实实是要先判断出故障。然后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因故障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损失，车主的花费，然后你们再按照相应的规则，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没问题的。女士，不是说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钱你们就一定要立刻给他报掉，我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我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耽误这么久了，在重庆也排查了这么久了，现在回到了福清，那刚刚车主说你们周一才能派人来，知道吧，要升级。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关于车辆车机的一个升级 升级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咱先不知道啊，咱也先不说，因为故障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要通过某些的一些逐步的流程啊，我们慢慢的去排查，尤其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理解。那我们想讲的是什么？今天周五为什么厂家不能来人？周六周日为什么厂家不能来人？那我们所表达的就是因为问题已经发生这么久了，车主用车非常的困难，那咱们厂家能不能尽快来人去解决，去处理，去跟进这个事情，明白吧，女士？
1: 明白明白，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尽快和，如果只是升级问题，咱们能及时解决的，肯定会尽快来尽量来处理。
0: 对的。
1: 然后具体处理方案的话，我们也会及时跟相关厂家技术部门确认。
0: 嗯。
1: 然后并不是说周六周日就不能上门，我们先确认处理方案，然后来及时跟进，好吧？
0: 可以的，女士。那今天这个问题，我再反馈给您一遍，因为这个故障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从来没有遇到打死方向盘会熄火，它不是手动挡，主要是知道吧，它是自动挡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再反馈给您一次，希望咱们内部啊加紧加急，尽快的去派工程师过来。当然那具体你们内部什么流程，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是你们协商到了哪一步，我们工程师现在不在岗，因为他在处理别的车辆问题，所以他的排班只能排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理解，因为你们内部有一些你们工作上的我们不理解，我说话也不能这么片面，对不对？所以我只能把这个问题再反馈给你们一次，希望你们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到时候关于这辆车怎么处理，怎么去跟进，那给我们同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的，我们会如实记录反馈至相关部门，也会及时给予咱们媒体这边来回复的。
0: 好的，女士，那我下午期待您的答复，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的，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稍等。确实啊，通过北京越野这一次厂家客服中心给我们的答复，以及跟我沟通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他说了很多话，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件事情确实是重视起来了，确确实实有在认真的处理，对不对？那我们也给北京越野一些时间，对不对？好的，没问题，我们也让车主等一等啊，也让车主等一等，好不好？手动挡也不会这样，对吧？因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手动挡？因为它要排除车主的技术问题，要排除车主人为操作。因为你开了空调，确确实实开了空调之后，发动机的负载会变大嘛？负载变大了之后呢，你平时的挂挡、松离合、踩油门，对不对？和你没开空调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排除车主操作的一些问题，只有排除了人为操作，那才能归结到车辆的一些怠速、程序的设定、发动机的调教和它相应的质量问题，这样子他们才能去沟通啊，对不对？好吧，行，那我们也不多说了啊，关于咱们这个北汽越野的事儿，咱也不多说了，热线上面还有朋友们在等待，那到时候我们也跟车主说一说，也连一连啊。但是现在接下来要说第四件事，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的张先生，一汽大众探岳，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夏天啊，天热的时候，那又是跟夏天有关了。刚刚是开空调，现在是天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他的车道保持功能会鸣叫的，会莫名其妙报警的。他报警了以后，车道保持功能就不能用了。那这个故障确实，他是从买车的时候他就叫了以后呢，他说哎。那我等一年吧，等一年看一看厂家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升级。那没想到到了今年七八月份，他又开始叫了。他这个问题怎么办？来，张先生啊，
2: 哎，你
0: 那他这个事儿现在有人联系你吗？一汽大众这边？
2: 就那天咱们第一次连线之后，
0: 嗯，
2: 一个小时左右，一汽大众跟我联系了。
0: 嗯，怎么说？
2: 他们说法还是就是那个一套话啊，你东西你这反馈我们收到了，我们跟你记录，我都给你反映，给你联系4S店。
0: 然后没有，就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就是有新的进展了，对不对？
2: 没有。
0: 好的，行，来，我们来问一问一汽大众吧。一汽大众，你反映到哪一步了？啊，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稍后问一问一汽大众。然后张先生，您这个车现在只要开出门它就叫吗？
2: 不是，就是天气正好热的时候，如果你这是就是逆着太阳走，不是要顶着太阳走的时候，
0: 就正对着太阳嘛，直晒嘛，
2: 这时候它就是总出现。
0: 啊，直晒的时候反正就会出现。我避着点太阳，太阳比如说在东边我朝西开就没事儿，太阳在西边我朝东开就没事儿。
2: 对。
0: 拿手电筒照呢？
2: 拿手电筒照它也不怕照，这个主要就是热。
0: 就热。
2: 热的啊，
0: 热。哎呀，那不仅仅是光的问题，还得就是它有热源。
2: 对，它有热源，它不是光是光。
0: 那你有没有试过另外一个点啊？就是说你进到店，你有没有进店检查过呀？
2: 嗯，

0: 怎么样？一汽大众全客服中心来了吗？来了是吧？来，一汽大众，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1: 工号是704。
0: 704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您都有在听吧？听到店里面怎么跟他说的了吧？说关于速腾
1: 跟这个导播沟通
0: 啊，关于那个是这样啊，通过车主联系方式，你先查着啊。一汽大众探岳，天气热的时候，温度要高，要顶着太阳行驶，太阳在哪，它得往哪个方向行驶，这个车道保持功能会叫。上周有反馈给你们啊，你们说跟他联系，然后呢说是向上反馈一个星期没进展，他之前有进过店。你们店里面跟他说迈腾、速腾加这个探岳都会响是吗？
1: 那这个我们会再进一步核实这个情况进行反馈的。
0: 周六下午你们就联系他了，到现在周五了，六天的时间过去了，你们现在反馈到哪一步了？
1: 我们会来马上跟进这个问题。
0: 你又马上跟进，你上次跟他说也马上跟进呀，你这次不能跟我说马上也跟进呀。
1: 明白，主持人，我们会重视对待这个问题的。
0: 可是我感觉你们没有重视啊。周六到现在没人联系他了，在就那一通电话，事情没有进展，也没有约他进店再聊一聊，你这叫重视吗？
1: 我们稍后会立即协调处理的。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其他的车主有反馈过这个车道保持会鸣叫吗？顶着太阳炎热的时候。
1: 抱歉，主持人，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统计。针对于，这个车主的问题，我们会帮助来进行反馈沟通的。
0: 可以的啊，这家店咱也等一下，我问车主哪家店。车主，你这哪家店啊，张先生？
2: 现在是辽宁朝阳这个川达，现在就我们这就只有这一家了。
0: 川达，四川的川，发达的达。
2: 对。
0: 好的，行，哎，来，704号工作人员，四川不是四川，那个辽宁朝阳的川达，这家店。车主刚刚跟我说，店里面跟他讲关于迈腾、速腾，包括他这个探岳都会这样。你们既然没有进行过统计，麻烦你跟这家店统计一下，好不好？我看他挺了解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因为车主跟我说的，你们要去核实一下这件事情。下午，我期待你们的答复。到现在你们没有给我回复，如果没有的话，明天我接着找你们啊，女士，好吗？
1: 了解，主持人。
0: 好，你电话不要挂，接出去，导播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立了大谱。车不能顶着太阳开的，来一个上汽北京 BQ40 不能开空调了，开空调要熄火。这个一汽大众探岳不能顶着太阳开，给太阳搞个把遮阳伞吧，没有遮阳伞怎么办呀？晒着了，在车道保持功能晒坏了。行吧，不多说啊，我们先跟进着，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跟这个新车主来沟通，好不好？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反馈的，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抖音平台搜索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观看节目视频直播版本。第三个方式，想要进行问题的登记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登记您信息，好不好？我看弹幕上面有很多朋友们在给我们发信息去留言啊，对，管理员也维护一下，好不好？因为有很多车主确实，这个说法不太好啊，不太好。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哎，您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3: 我姓张。
0: 工长张。
3: 文章的张。
0: 文章的张，张先生您好，是什么车？
3: 宝马5系。
0: 宝马的五系，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25年2月份。
0: 25年的2月份。
3: 公里数四万多，45000吧。
0: 哟，那您开不少啊，一年半的时间开了40000多公里。
3: 啊，是的，是的。
0: 对，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3: 就是那个内饰开裂。
0: 内饰开裂。
3: 对，就是一个，仪表板下面一个氛围灯，这是一个，开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方向盘右边有一个物理按键开裂，然后右门边的那个。装饰条开裂，然后呢，我去找了 4S 店。4S 店的意思是说这是人为的。
0: 人为的，你有照片吗？
3: 啊，有照片。
0: 有照片是吧？来，导播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一眼。一个仪表台底下，一个物理按键，一个右边的门板的装饰条。
3: 对。
0: 三个地方开裂。
3: 哦，那不知道，那一共是5个地方了。
0: 还有哪些？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还有挂档的那个地方。
0: 挂档的，你这是鸡腿档还是小拨杆的那档？

0: 就是停车 P 档啊，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后面就是后排的出风口。
1: 后排出风口
0: 的那个，对，
1: 小塑料片
0: 地方。啊，对对。
1: 这几个地方，它这个裂，你没有什么？你家里有宝宝吗？
0: 有。
1: 因为我看都是在右侧啊，你讲了好几个问题都是在右侧，没有磕的碰着吧？你自己觉得呢？
0: 不是都在右侧，第一个是方向盘，那是驾驶员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前排那个就是那个装饰条啊，就是氛围灯嘛，它属于空调出风口嘛，基本上就是正中央的位置，然后右边是门，
1: 等一下，好，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首先第一点啊，关于后排空调的这个小面板这个地方的裂啊，看着有点像磕的，这是第一点，看着有点像，咱不那个过多说啊，有点像磕的，往上来，上面那一张图，我要上面那一张图 P 档的，那 P 档的你这个裂是在缝里面啊。
0: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图片看上去是这样，就是说好像那个漆掉了一样。
1: 对，
0: 我们外面看的是感觉是像裂，反正就是本来是透
1: 来下一个位置
0: 有点透光了啊。
1: 啊，明白，下一个位置，来下一个位置是关于仪表盘的仪表上面一个，仪表盘的波挡旁边哪里裂了？方向盘吗？我看到了，接听
0: 右边一个
1: 话筒接听的按键旁边。哟，你这个像磕的，你接听按键这个位置像磕的 ，P 档那个不像磕的啊。然后再来，来这个双闪的上面，里面裂，这个裂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那你这个裂有点像，这个我就判断不出来到底是不是人为了，它在缝里面啊。来，再下一张门板，你门板你这个裂我看不出什么磕碰痕迹呀。就是一道树的裂纹啊，音响底下，
0: 没错、所以呢，您现在看的是图片，但是我的车是放在那里的，实物我都能摸得到，表面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就是没有拉手的，只有那种裂开了之后的小接缝的那种拉手。
0: 不是裂，就是只是你表观看上的裂，实际你表面没有任何的，表面甚至您表面这个裂的痕迹都没有。
1: 行，那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不过多纠结了。现在的问题就是4S店说你这个问题是人为磕碰的。
0: 是的。
1: 他有没有给你出什么证明啊？有什么依据啊？
0: 没有，不出。他说不方便出。
1: 不方便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不出，他就是人为的。
1: 那就不管你了呗。
0: 对
1: 啊，那你这个
0: 他的意思是说，他说这个他也想给我处理，但是宝马不同意，宝马认为是这个就是宝马中国那个401话，他说他们是这个就是宝马认定的你是不行，但是没有报告。
1: 他怎么认定呢？对不对？看个照片就认定了。
0: 对，没错。
1: 那你这不对呀，你可以认定，你可以怀疑我，质疑我，你要提供证据，谁质疑谁举证，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你不能就光靠一张嘴车主跑断腿啊。
0: 对，他就是一句话，就是人为因素导致。
1: 好，
0: 然后呢，您说，我按照您的逻辑来。
1: 我没事没事，我没关系啊。我的问题是我想跟您讲的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最终他们要和您走第三方鉴定，您干不干？
0: 干啊！
1: 如果这个鉴定出来是人为的，你自己承担鉴定费；如果不是人为，那他们来弄，对不对？
0: 可以的，
1: 好的，
0: 我有这个底气的，
1: 可以的，行，来，那我们来问一问咱们宝马这边，好不好？张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来，宝马汽车，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女士，请问怎么称呼？
2: 你好，我姓李。
1: 李，木子李，对吗？
2: 是的。
1: 哎，李女士，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嗯，在听的。
1: 嗯，可以的啊。通过车主联系方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查询到他之前反馈的一个记录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车主这个门板裂啊，各种地方，好几个地方都有裂痕，有几个，说实话啊，我不偏颇车主，我看着包括尤特别是他后排空调出风口那个位置，我看着特别像磕的，那就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像磕的，还有一个关于方向盘接听按键旁边那个位置像是什么东西砸上去的，这个都是我们通过照片来初步进行判断，对吧？我们可以有理由怀疑，但是车主说我确实没有砸过，我也没有磕过，他现在就裂了，那你们宝马说你这个就是人为导致的，可以啊，你们人为导致你要给他出相应依据的，比如说你们至少得来个人到店里面吧， 看照片能看到啥？他照片也没那么清晰呀，对不对？你们来个人到店里面，你跟车主张先生说一下，张先生您看，通过我们物理角度来分析呀，这个位置这是一个撞击点，从这个撞击点开始裂纹怎么个延伸法，对吧？我们表面去摸确实怎么怎么样，对吧？你们要有这样的说法来补充判断，说是你们的外力导致的人为这个依据。你不能说我就看一眼，哎，你这个就是裂的，那你这个不对了呀，就是人为的也不对了呀，对不对？车主说了，他可以去走第三方鉴定，跟你们宝马厂家和4S店一起，如果鉴定出来是人为，他自己掏钱没问题，该怎么修该怎么换该怎么出鉴定费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你们质量问题，你要出鉴定费用，该换给他换的。所以咱们谁都不想走到第三方鉴定这一步，那希望咱们宝马厂家可以派相应的工程老师或技术老师到店去指导一下，跟车主详细的解释清楚，是人为咱们车主该花钱挂花钱，是质量问题咱们厂家该修修，好不好？
2: 明白，您说的这个我已经会如实的记录了。对于客户的顾虑我们也深表理解，我们也始终将客户的体验和用户的权益放在首位的。
1: 首先第一点，女士，你这句话我不认可啊，咱那个话术就别念了，你没有把车主的权益和这个理念和体验放到第一位，要放到第一位他不会来找我了，知道吧？所以话术就别念了，问题我反馈给你们，不要你们厂家一张嘴让车主跑断腿，知道吧？希望你们尽快的联系相应的技术老师，或者是你们有相应的技术部门可以远程指导，给车主一个相应的依据，说的话要负责任，要有理有据，明白吧？问题我反馈给你们，下午2-3点之前啊，我等你们答复，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留给您的，稍等一下。李女士，来把李女士接出去吧，对吧？你不能哎，我说实话，话术真别念，你真的要把车主的体验感受放在第一位，就不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来，明白了吧？啊，你厂家对我这么好，4S店对我这么好，对我的问题这么积极，我还来投诉你，那我车主真的是有问题，是不是？忘恩负义，那不至于啊，是不是？哎，好了，不多说了，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先生，怎么称呼？你回声好大呀，你没开免提吧？
3: 没有，稍等一下。
1: 啊，你看您到窗边，或者是咱们在一个空，哎，还是回声很大。你有没有就是你的位置非常空旷吗？
3: 这样可以吗？
1: 比刚刚还严重了。
3: 稍等一下，我再找个地方。
1: 你知道给我的感觉什么？给我的感觉，你好像开了混响，你知道吗？
3: 哦，可以了吗？
1: 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先生怎么称呼？
3: 哎，张，姓张，
1: 工厂张，对不对？
3: 对，
1: 张先生是什么车？
3: 理想 i6。
1: 理想的 i6 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才刚买的，买了2个月，6月份买的。
1: 6月份买的就出问题了？
3: 对。
1: 多少公里现在？那你6月份买2000公里左右？
3: 1000多吧。
1: 1000多公里啊，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3: 就是我开 MOA 在等红绿灯，然后左转的时候呢，他很慢或者没有识别到行人，差点就撞上了一个行人，然后我人工介入之后呢才避免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在斑马线上吗？
3: 斑马线上，对，左转。
1: 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3: 有的，我已经发给了工作人员。
1: 在左转的时候，你的，因为你当时我估计你也可能没有太注意啊，你的那个仪表上面，不是仪表，你的中控屏上面有显示这个人的那个投影吗？
3: 仪表上我那时候我没注意。
1: 对，当时没注意。
3: 对，
1: 反正
3: 没注意到的。
1: 是在晚上，对不对？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
3: 对，是在晚上。
1: 晚上 OK， 驶过斑马线再左转。不是，这他没识别啊。
3: 没识别。
1: 不是，你正常左转，这个大姐在过马路，然后呢就这么明晃晃的在这个路中央，我觉得是没有任何视线遮挡的，他这个车辆 NOA 没有识别到这个人，对不对？
3: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肯定也去找过他们官方去问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官方他是说，因为我是左转并不是直行。
1: 对呀。
3: 所以呢他那个紧急制动呢他是有识别到，但是比较慢。包括我也给了，后面我也补充了一个数据给你们。那他是按秒来算那个数据的嘛。相当于就是我刹车呢跟他识别呢在同一秒发生。
1: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他这个距离判断的问题，对吧？按照我们不是这样，你这个紧急制动不是 AEB 吗？对不对？
3: 对，就是。
1: 然后我看你刹车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你踩下了刹车 ，NOA 退出了，然后呢，对那一瞬间，反正已经快撞上了，对不
3: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距离问题，这个确实人家说的也没错，但是。AEB 刹车有距离问题，那咱们 NOA 在识别的时候不是应该老早就应该减速吗？
3: 对，没有减速，所以我那时候再加上你想想看，再加上人反应的这么一个时间，
1: 对呀，
3: 非常非常的极限了。
1: 你这真的太极限了，我跟你讲，别说慢一秒，你慢 0.25 秒，慢 0.5 秒你就撞上去了。
3: 对，没错。
1: 大一，我跟你讲，大一还往后退了一步，他要不往后退一步，我说实话，就傻傻的站在原地，你就已经撞上了。
3: 没错没错，
1: 现在理想就说识别的比较迟，他并没有说我并没有识别。
3: 对，他说他识别比较迟。对，首先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1: 啊，
3: 我想让他确认我车辆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1: 啊，
3: 第二呢，车辆有没有存在硬件故障。
1: 嗯，
3: 对吧？
1: 对呀，
3: 他们官方都说我车辆设置没有问题，车辆也不存在故障。
1: 嗯，
3: 目前这就属于 L2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局限性吧。反正就是说，哪怕出了事，你也得人去负责。
1: 当然了，这个肯定当然了。
3: 所以对，所以我想打电话，就是第一个，我想说，他们官方这样的回复是否客观合理？因为我也不懂。
1: 他给你数据看了吗？
3: 啊，
1: 给你数据看了吗？
3: 给我数据了，我也发给你们了
1: 啊。然后当时在这一瞬间啊，我想请问一下，在你踩下刹车的一瞬间，你车辆有没有滴滴滴滴滴？
3: 没有，
1: 没
3: 听到。
1: 那意思就是 AEB 并没有启动。
3: 对，就是说我刹车比 AEB 快。
1: 你刹车比 AEB 稍微快了一点点，所以它 AEB 还没来得及启动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再慢个0.1秒，咔，它就启动了。
3: 对。
1: 意思就是他车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状态，他主动的安全并没有任何的介入，因为你人反应比较快，所以，对吧？后面就是跟车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3: 对。
1: 哎呀，
3: 这还说就是说，他们就会慢一点，但是还能启动，他可以帮助我，不会把这个事故变得更大，懂我意思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张先生，首先我要劝劝您的是什么？非常的。很好的一个点，您做的是什么？就是您没有在开启 NOA 的过程当中来放松您的警惕，你还是在全神贯注的去就是监督车辆的一个行驶的一个状态的，对不对？这一点很好。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他们目前所说的一系列的东西啊，我们通过你的行车记录仪，包括你那个指示灯啊，行车记录仪上的指示灯可以看出，确确实实是在你刹车灯亮的那一瞬间 ，NOA 退出了，车辆启动了刹车。对不对？所以一系列的操作都是您个人。当然您对于他们这个主动安全以及 NOA 为什么没有提前识别这种距离上面的有疑问，你问他们，他们也给你解释了，对不对？
3: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理想这边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3: 好。
1: 对，所以他们有没有对于你这个车辆的一些设置进行查看呀？比如说你的刹车是灵敏标准舒适还是怎么样？
3: 有，因为我后面又去了一趟设店检查了一下，全部检查了一下，他说这种没有问题，
1: 是的，都是对的。
3: 对，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第一次买新能源这种智能驾驶的车，对吧？
1: 嗯。
3: 那你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人工真的是晚了这么一点时间介入，真的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1: 嗯，
3: 那。还是属于驾驶员的责任，
1: 当然
3: 车辆没有任何关系，
1: 当然
3: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就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你开了 NOA， 他就是没识别，他就是直愣愣的撞上了那个人。
3: 嗯，
1: 你顶多说他 NOA 有问题。
3: 嗯，
1: 但是你不能和这个事故直接挂钩，你明白吗？
3: 事故是由人来承担，
1: 对，
3: 但车辆它是有问题的。
1: 他车辆有问题，它只是它的故障。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点啊，所有开启 NOA 发生任何的碰撞事故。我们赌不起，我们也试不起。他可以简单的一句，我当时未识别，你怎么弄？我赔你钱，我赔你相应的积分，对吧？我升级一下系统，下次就好了。但是你后面你敢用吗？
3: 不敢用。
1: 对呀，
3: 嗯。
1: 所以目前来说，他 NOA 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瑕疵，识别的比较慢，比较迟。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识别， 咱们没有办法证明了，因为你先。

0: 介入了。
1: 嗯，
0: 知道了吧？
1: 所以这也不属于厂家，比如说什么车辆故障啦，
0: 对，
1: 或者是
0: 而且我们换个例子来举，你要记住一个点，我们换个例子来举，某品牌对于咱们智驾是有兜底的，你知道吧？在开启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事故，它可以兜底，这只是某品牌，但是有些品牌是没有发布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会没有发布这样的政策呢？是因为他们第一，系统在产品的更新迭代过程当中是要需要不断的进化和升级的，说明为什么现在我们所有的辅助，哪怕到了 L2 加加加加加级别，它都会有两个字，叫什么？叫辅助驾驶。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是辅助于你人的，并不是说我就可以完全有自主任何的判断能力，明白吧？所以像这种问题，我可以反馈给理想那边，让他们再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关于用车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很庆幸您故障那个事故没有发生，所以咱们在日后任何时间使用 NOA， 尤其是像您在夜晚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全神贯注，好不好？
1: 啊，明白。
0: 我再帮您跟理想说一下，让他们再给您再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嘞，行，哎，好，张先生再见啊。来，理想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7961，请问怎么可以帮您？
0: 067961对吗？
2: 嗯，对，是的，主持人。
0: 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非常庆幸的一个点，你们的车主在使用 NOA 的时候没有发生事故，因为他提前介入，提前发现了。但很遗憾的是，你们的这个 NOA 可能存在一定的小瑕疵，还需要有待升级和进化。该解释的我都替你们给车主解释过了，通过视频来看是车主先介入了，所以没有办法判断你们的 AEB 包括 NOA 到底有没有识别，因为他先介入了也先刹车了。你不能说我们马上就要刹了你介入了，你这不是扯了吗？对不对？所以关于 NOA 介入的时间是多少，AEB 介入的时间是多少，距离是多少，灵敏是多少，光线怎么怎么样啊，场景有没有什么弱势场景，什么乱七八糟的，需要你们跟车主再解释一遍。我节目时间不多了，问题反馈给您，下午跟车主再去聊一聊啊。大家使用 NOA 要注意。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8: 走
7: 了，
8: 走。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都是一对一的和嘉宾对谈，但今天有一点不一样，我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代表的是合肥轨道交通这个大家庭。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期节目呢？因为这几年合肥地铁海底捞式的服务慢慢地成为了合肥的一张名片。网友说，如果地铁有分类，那么一定是合肥及其他。别的城市地铁在卷运力，合肥地铁在卷情绪价值，别的城市在搞智慧出行，而合肥地铁呢在搞心灵按摩。我们可以在站内买鲜花、看中医、换驾照，甚至结个婚。对，幸福霸占呢有全国唯一一个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处。我在想，合肥地铁今天这么好，那么到底靠的是什么？那些有意思的创意究竟是谁想出来的，又是如何落地实现的？地铁人自己看到网友那么多的夸奖，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这儿呢，要允许我稍微骄傲一下，因为这次访谈是合肥地铁运营整整十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而合肥轨道交通的这次也是非常的重视和配合，他们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负责商业板块的桂总。我们在地铁里看到的鲜花、便利店、理发，甚至还有动感单车，都是由他们公司负责的。而另外一位是幸福霸站的站长鲍文文。幸福霸，如果你刷短视频的话呢，一定对他不陌生。对，就是那个开往幸福的终点站。这两位嘉宾，一位负责打造地铁里的烟火气，一位负责让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感到温暖。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分享的藏在地铁的闸机声、广播声、行李箱滚轮声之后的故事。好了，闲话不多，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1: 本次列车终点站幸福吧。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

0: 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轨道运营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负责站内的商业，就是目前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商业如火如荼，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来负责的。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轨道兴霸站的站长，每天在这个开往幸福的站里看着人来人往。
0: 我自己非常的荣幸，因为刚才听到张老师说河北轨道从运营至今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从2016年到2026年啊，首先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节点，同时呢也是第一次有媒体能够这样采访到合肥地铁人，来听合肥地铁人聊一聊在过去十年我们合肥地铁的发展，以及这些年随着我们口碑的不断跃升这背后的故事。好，那我想我们先从今年的五一开始聊吧。今年五一合肥跃升为全国旅游的前十的这个城市之一啊，这个成绩单令每个合肥人都感到骄傲。那我想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最能够感受到人流量的变化的。
1: 刚徐老师提到这一次合肥呢变成整个文旅排名前十的这个省会城市，然后我们的感受呢就是像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客流相较去年的话，我们整体是上涨了25%左右，然后整个4月30号到5月5号这个五一的这个假期期间的话，整个客流是超过了1233万，我们日均的呢是超过了203万，然后最高的一天的话是4月30号，我们的整体进站客流的话超过了253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三个枢纽站点，我们的合肥南站、我们的合肥西站、我们的火车站，整体表现都很好，尤其是南站，因为南站的话最高的当日客流的话是超过了10万，这也是在整个五一期间表现是非常好的。通过这一次的客流的话，因为我们的团队主要负责现场的商业，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客流数据的话也能看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里安站、我们的四牌楼站，这些都是商圈周边的站点，然后整体年轻人来说的话，吃逛玩这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外地的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亲子出行来说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大蜀山、我们的这个包公园，整体的这个客流相较去年的话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这也说明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文旅的这个客流是有一个正相关的。
0: 包站长，贵总提到的是数字啊，数字听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冰冷，那您作为站长，您感受最深的，体感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2: 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声音，因为我在地铁站能面对这个直接面对乘客，然后能听到这个方言多了起来，比方说这个安徽其他地市的，还有这个江浙沪皖的，江浙沪的也都能听得到。
0: 我们对今年五一的这个客流有预判吗？有想到会有这么爆发式一个增长吗？
1: 首先其实在客流预判的话，五一的这个客流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我们是有这个预判的，但是说实话看到说合肥变成文旅这个前十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其实在前期为了应对这样的这个客流的话，我们日常包括在整个五一节前，我们是做了很多这样的准备的，所以我们其实有预期。
0: 具体是哪些准备呢？
1: 比如说我们从我们在提前几天公布的，就是我们这个延长我们的运营时间。延长运营时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像南站、火车站、西站这样的乘客，感受特别明显。有一些比如从外地过来的乘客，没有买到车票，没有买到车票的话，只能选择比如说凌晨到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轨道来说，我们把经过南站啊、西站啊，包括我们的火车站的这个时间延长到了0点之后，深夜到达的乘客就有地铁能接驳。然后另外是我们整个在节前，我们做了很多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设备的这个巡视检修，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人在整个五一期间乘坐合肥地铁有一个平稳出行的一个感受。另外是我们针对比如说站内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措施，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大客流站点布局了很多的这个自助柜，然后很简单，手机扫码我就能够直接把柜子放进去，把我们的行李放进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空着手去逛合肥，去逛吃。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站点的话设置了暖心驿站，可以提供免费的热水呀、雨伞呀，包括有需要的比如说包括应急的药品啊，这些我们都有做，这两年我们也持续在做。然后包括在我们整个从4月份开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演练。演练的话就是为了保障可能现场的这个突发的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演练呢，其实我们不光是从4月份开始，我们日常也都有在做。这个过程中的话，不断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客运组织的一些方案啊，包括我们现场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能想到的，还有包括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怎么去应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确实是一直在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客流它是有规律的，但是 我们整个准备的话也是在有节奏的在进行。

0: 今年不仅数据漂亮，而且能够看到我们一个特别暖心的新闻，就是心理相强被央视、被新华网、被人民日报点赞了。就关于这个心理相强，我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个强最初是怎么出现的？
1: 其实这个心理相强的话，最初是在我印象里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在我们的几个大客流的站点，像南站啊、火车站啊、包括商圈周边的三里岸站啊、四牌楼站，因为很多人他来合肥玩儿，然后呢我可能要赶比如说下午的这个高铁，带着行李一块儿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去上个厕所，乘客去上个厕所，去买杯咖啡，买杯奶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自发的放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的是做一个疏导，就是避免出现影响我们其他乘客通行，包括影响我们一些设施的这个体现啊展现这种。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乘客信任我们的一个自发的行为。
2: 他们可能觉得放着就是车站可能有摄像头，或者说他们不担心这个对地铁对这个合肥的城市有这种信任感。但实际上我们是要考虑到，第一个是这个箱子它不能阻拦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疏散的导标，不能阻拦一些这个盲道，还有一些通道，所以我们在它放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规整和规制，然后有些我们会拉一些这个伸缩的栏杆围栏，让这个箱子的摆放更加有序。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后台我们是有这个盯监控的，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区域的监控会调好，就是让这个区域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范围之内，也会跟这个车站的这个驻站的公安做好联系，确保我们的这个整个巡视这个箱子的存放是处于一个安全和受保护的一个状态。从我们这个几年的统计来看，其实是没有发生过一起说哪位乘客丢失行李箱然后报警啊或者来找我们，其实是没有发生过的。
0: 贵总，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啊，特别搞笑，说合肥地铁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从买菜到理发到唱戏到看中医到拼豆，越玩越嗨了。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些想法从创意到落地的过程。
1: 其实说从创意到落地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像刚刚我们包站长讲的，一线发现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通过机制给它落地掉。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化妆，化妆的话，因为在很多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会有在脸上涂一些油彩啊，或者是做一些
0: 应援
1: 的这个需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乘客会咨询到我们，比如说附近哪里有，或者是地铁站里面有没有，那有咨询，其实就像最早我们在做的一个暖心坐垫一样。之所以叫暖心坐垫，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在椅子上，我们也会觉得凉，那觉得凉的话，那我们一线的员工就会觉得，那如果给椅子加一个垫子，坐的感受会不会更好呢？那我们觉得这个创意也很好，创意好的话，那么我们就想办法在一个站我们先落地，先试验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反馈很好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推广到全县以后，我们还会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收集意见，不断的去调整，包括像坐垫它的保养周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损坏，它脏了以后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机制上面去保障。所以您刚刚说这么落地，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线发现以后有了想法，然后我们通过机制的方式给它固定下来。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在少泉看完李健的演唱会的时候，好像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就是他原先是10点钟结束是吗？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在10点多那个演唱会才结束，还是有一班地铁，那个地铁就是为那个演唱会的观众设置的吗？
1: 合肥轨道这几年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为了尤其像您刚刚说的少泉湖那边相对比较偏，那为了让大部分的乘客能够到达市区，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额外的这个保障。
0: 哇，真的是很暖心很暖心。在所有的这些落地的项目当中，哪一个项目最让你感到意外？
1: 我目前的工作来说的话，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做的一个鲜花。首先我对我们自己的鲜花很有信心，就是我们的品质很好，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很公道，但是我意外的点是在于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很多乘客在那儿围观驻足，包括选花去赏花。我们很吃惊的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周期会比较长的过程，慢慢的去养成这个习惯，但反而是一推出了以后迅速受到了欢迎。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周五在就在我们的花店前面，然后跟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士聊天，然后她自己就说因为上了一周的班，然后在周五的时候买一束花犒劳一下自己。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心里听了特别开心，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工作人员，我也是在现场挑花。然后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开心的点是在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做对了，而且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鲜花它成为了一个

0: 一个承载价值、承载喜悦、让自己高兴起来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我们承担了这个载体的作用的话，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鲜花是自营的吗？
0: 鲜花是自营的。我们目前在我们很多的站点，比如说南站、火车站、三里安、三角口这些大的站点，我们都有自营的这个鲜花店。然后我们的鲜花呢，也是我刚刚说，我们的对我们的鲜花也很有信心。我信心的点是在于，第一个是它的品质好，第二个是我们的鲜花可以让就是都摆得出来，可以让乘客自己去选去搭配。我们也有一些标准化的花束，然后就跟买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一样，扫码支付就可以带走。然后。十几块钱的一个暖心的点吧，能让你可能开心很长时间。
1: 是的，我那天经过合肥南站，经过那个花店的时候，因为我平时坐地铁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真的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因为有的时候你长途旅行奔波时候，尤其是女性，愿意花几十块钱给自己提供一份情绪价值。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看望哪个朋友，如果我到这个城市的话，我没有来得及准备，我从地铁站买一束也非常的方便。
0: 对，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之前也很少买花，当然追求爱人的时候是个例外，但之前很少买花。但是像今年我们自己的花做起来了以后，我其实每一到两周的话都会有买一个花束，包括去买一些植物啊，我们的多肉啊，去养在办公室啊，在家里的这个养成了我的这个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女性，从很多男性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的话，也培养起了这个给生活增加一些小确幸的这个习惯吧。
1: 所以我看网友对合肥地铁目前最大的评价就是它充满了烟火气，它能够看到每一个在城市里积极奋斗拼搏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桂总，您看啊，现在合肥地铁又在积极地尝试各种业态，那什么样的业态适合在地铁站里面开？
0: 其实在地铁站里面的话，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首先是安全，因为地铁我们本身每天有这么多的客流，所以安全是第一位。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资质，比如相应的这个营业资质也好，相应的这个经营许可也好，必须有这样的资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符合地铁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鲜花，它就是符合场景，因为在我上下班通勤的这个路上，我就能够顺手去解决的。
1: 我今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人建议在地铁站里面卖包子，现在有卖吗？
0: 目前我们自己在做的就是几个我们自己的便利店里面确实都有包子，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把包子推向其他的站点，就是解决通勤的路上大家尤其是上班的路上，我想解决顺手能够带个包子带一杯豆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
1: 但是不能炸油条是吗？
0: 对，不能炸油条，因为油条这种的话它产生的这个烟会比较大，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油条是不能在我们地铁站里。
1: 昨天我去幸福坝的那个地铁站感受了一下，我真心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再提升的空间了，什么你们都想到了。关站长，昨天您给我看了几颗大白兔奶糖，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刚才说到了不同站是有不同站根据它所在的位置它的特点来做一些特别的设置的，那幸福坝我们知道是这两年合肥地铁的一个网红站啊，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2: 幸福坝站的话，它目前网友应该也比较熟知，是我们这个合肥轨道一个比较知名的网红明星车站了。然后在这个过站车站打造过程中呢，其实原来最早是呼唤网友的一个需求，因为最早三号线的终点站一边是北边是叫向城路，南边是幸福坝，然后大家在乘车过程当中，列车的广播是本次列车开往幸福坝。然后这个网友就觉得这个广播非常的吉利，也非常的这个接地气，然后比较喜欢这句广播。然后在三号线延长线开通的时候，网友是提了很多的反馈，讲这个广播听不到了，以后听不到了。所以我们公司呢当时也是结合网友的反馈和这个建议，我们是做了一次网友大征集，就是最后我们的定的广播的样式是后面三号线延长线开通终点站变了，我们是本次列车这个开往幸福坝方向终点站某某站，所以保留了这个网友对这个幸福坝的一个期许。后续呢，我们结合网友的这个对于幸福坝的这个议论越来越多的一个实际情况，包括我们也在内部做积极研判，就是我们在想这个车站有必要去做一些幸福的一些延伸。所以目前我们在做的是围绕幸福这个主题做了很多的一些场景和空间上的一些这个拓展和布置。我们车站共有三个口，我们做的叫三情四度的一个策划，我们是围绕这个一个人他的从毕业，这个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我们的奋斗过程我们简单理解说是这个毕业之后开始奋斗，那我们毕业之后这个从毕业到 毕业开始我的第一份幸福可能是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有这个交友的需求，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这个伴侣，所以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口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叫交友平台，然后还有一个口呢是这个就是刚才徐老师您听到的提到的也是网友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婚姻登记处，然后这个也是全国独一份，全国地铁站的独一份，到目前也是独一份，是目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具体的一些服务举措呢，刚才徐老师您也提到了这个大白兔奶糖，这个主要是我们地铁通勤客流里有一些不吃早饭的，或者说是一些身体这个早上他没低血糖，然后需要一颗糖来相当于缓解自己的这个生理的一个疲惫。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昨天给您展示的这个，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车站它乘客对于地铁站的需求它不是坐车，它是需要上厕所，而我们的这个厕所的位置呢又是在这个每个站的站台区，那所以我们就是给乘客提供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可以就是进出车站上厕所，但是不能坐车，然后这个也是呼唤网友的需求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项服务举措也是报道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合肥有很多的老的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乘客市民，他的表达他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记忆都不是很顺畅很流畅，然后他比方说他问路去往这个从这个站到那个站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也记不住，他跟你交流的过程还很长。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有一张小便签小纸条，就比方说他是在哪个站坐的车要去哪个站，他只要拿着这张小纸条到了相应站的时候我们只会指引他一次，到了相应站的时候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再根据纸条再指引他第二次，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大大减轻他自己表达的这个过程，也减轻这个他自己这个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文字记忆的一个过程，这相当于能够满足这种特殊乘客的一个需求。这个只是这刚才讲的几项只是我们这个日常服务的一些举措的一点一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1: 对，还有很多很多。我昨天听您说，因为职教城那边有很多去参加各种考会进行的，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你们会在站内设置一些躺椅供他们休息。
2: 对对对，主要设置一些座椅，他们因为上午考完试，中午没地方去。然后我们会在车站设置一些座椅，让他们中午在车站，然后能够有一些休息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然后结合在这个不光是提供座椅，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水啊饮料啊这些服务，然后也会根据这些考试群体的一个需求，我会发现他们有的会忘打印了准考证啊，或者说一些我们会在旁边是这些自助打印的一些设备，就这个区域相当于是你中午或者说是一个临习的这个候考的一个叫休息区，也是充电区。
1: 刚说到幸福坝是全国独一份的这个婚姻登记处，我们这段时间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幸福坝这个名字是周总理起的。
0: 对，确实，因为应该是在1958年，当时周总理来肥西视察，然后看到我们的水利工程，然后能够灌溉我们千亩良田，然后同时呢，老百姓吃水用水问题能解决到，当时总理就说这是用不完的幸福水，吃不完的幸福粮，然后后面幸福这两个字就被沿用下来了，地方就叫幸福坝，然后包括后面我们三号线开通的时候这个站点也被幸福坝，所以我们其实是承接下来这份幸福，我们也希望一直把幸福传递下去。
1: 您对第一对到幸福坝领证的新人有印象吧？
2: 有的有的。当时我们也是为了就是宣传幸福坝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一个设立，我们是发了一个城市招募，就是招募愿意第一对来幸福坝领证登记的新人。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真的还是有人报了名的。所以当时我们策划了一场全程的这个联动的一个相当于地铁婚礼，然后也因此这个幸福坝就是在依托这对新人第一对领证的这个新人的这个背景下，然后这个相当于又出圈了一次。然后这个事情这个宣传包括婚姻登记处的存在设立和这个开放到了一个宣传的一个高峰。对，
1: 从2023年到现在啊，你们有统计吗？一共有多少对新人？
2: 有统计的，昨天刚好是520，也是一个领证的大日子。昨天是200对整，然后从这个投用以来这个不到3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目前登记量是超过5600对。
1: 我昨天在现场看到，比如说有给新娘化妆的、拍照的，这些日常会有吗？
2: 因为昨天我们预料到这个像520这种叫领证的日子的人，这种日子领证的人会很多，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就是人比较多的情况。

0: 那我们就是特地在针对性做了一些强化的布置，就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每天装饰做了一些升级。在平时呢，这个有可能这个装饰没有那么多，但是像一些这我们这个爱心打卡、列车打卡、这个扶梯打卡、这个包括这个背景墙的打卡，这个也存在。 但是像昨天的话，这个会比平时要更加丰富一些。这个我们也一般要提前2个月去策划布置这场活动。整体的，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新人领证的这个需求，今年这个靠小满，对吧？我们明天今天是小满。
1: 今天小满。
0: 对，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520，它是一个可能，契合今年的颜色是什么？我们要考虑进来的这个每天装饰的色调要统一。然后。 然后打卡的这个背景，它不能重复，要不同特色的，因为每个人对于审美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每城的一些这个设计落地，包括推进，这个是第二层面要去推进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考虑现场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地铁站，是一个开放和，乘客也有进出的这么一个交叠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策划的时候。 要考虑到每个点位的人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两百对这个人，这个预约量我们是能提前预料到的，我们要准备多少椅子，这个等候区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水，谁来在现场一直不断的巡视，要响应这个不同的这个新人的需求，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叫号系统，我们的这个填单子，这个人员怎么安排叫号，然后整体的这个谁替换谁，因为有持续一整天的一个活动，然后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昨天，我们的这个现场环境这个温度是不是合适，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网络。
2: 然后一些其他的方面都要。
1: 这个预案要做得非常细，非常细。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了3年的经验，现在，我们每年都是压力不会很大，但都也都很期待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好。鲍站长，
1: 过去这3年有没有哪一对来登记的，给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如果说要印象非常深刻，我2024年的时候，我们，主动邀请了一对金婚夫妇来到我们现场。 目的是给这个新人，就是做这个婚姻誓词的一个宣读的带读。因为他们，老爷爷我记得很清楚，75岁，当时是75岁，老奶奶是73岁，他们是金婚结婚了50年，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他们俩夫妻感情也确实非常的和睦，因为在这个，然后我们把他邀请过来给这个新人读誓词，然后为什么说给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是在现场做了一个玫瑰花瀑布，是真花的一个瀑布墙，是一个场景的布置，老爷爷领着老奶奶从这个出口下来，去到我们这个誓词场地的时候，过程当中，他就拿起了一束玫瑰，然后主动就递给了自己的老伴，然后他递完了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记者抓拍嘛，然后那个爷爷说了一句话，就讲。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然后这是他第一次送花给自己的老伴，这个我就觉得，你讲他们是金婚，但是我也理解为他们也是，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这个新婚当中，这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包括这个送花，这辈子第一次送，然后刚好就结合这个场景去送了，然后也是突发奇想的，就是看到了花，由衷的是想送给自己的老伴，给我印象非常的深。
1: 有人从外地特地来到幸福吧领证吗？
0: 这个也是有的，像我们知道的就有很多，异地恋的这种新人，然后一般可能说是一方在合肥，一方在外地，然后这个他们每次就是相见的时候，他们也提过，就是主要都是坐合肥轨道，坐我们合肥轨道来，相当于两个人碰面，然后到了这个结婚领证的时候呢，他们就考虑这个他们的幸福是合肥给他们带来的。 然后他们所以想把这个领证的这个地点，这个仪式感放在幸福吧。选7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3: RS 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 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这个有很多，有不少。承接了。 这么多人的期待，然后何为地铁人的形象又在大家心目当中是这么的温暖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何为地铁人的一份子，你们自己的应该也是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对吗？
2: 对，很骄傲很自豪。而且其实每一次我们比如收获乘客一个很简单，就是说一个谢谢，或者就是尤其是可能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爷爷奶奶会表达的更加的就是主动和热烈一点。我们每次收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1: 今年一月份，合肥地铁发布了全国第一个全空间机器人智慧调度平台，会有巡检机器狗，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2: 像刚您提到的像机器巡视狗这些，日常的话24小时会给我们做一些巡视，包括去发现一些故障隐患，协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些巡视记录也好，目前都是有的话，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也好，它能够巡视我们，能够协助我们做很多其实是一些重复的一些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解放了我们的员工，能够更加做一些精细化和一些提升的一些工作。
1: 这也是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对于地铁人褒奖最多的，就是帮乘客拎行李，好像非常自然的员工就做了这个事情。
4: 因为我们服务过程，刚才我们的贵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服务它不是只是机械的给你帮一个忙，它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俩聊聊天讲两句话，可能比方说跟你让你更有情绪价值一点，这个活我觉得机器人是目前是取代不了的。这个活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去做的。
1: 像有人问啊，首先就是地铁运营结束了之后就意味着你们下班了吗？
4: 这个没有，我们这个地铁站是24小时都有人的，我们平时这个乘客能见到的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工作人员。那晚上我们把这个车站的卷闸门这个站门关了之后，我们这个地铁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站内的一些清洁，设备的一些检修，然后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报警的一些响应，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有人在现场值守的。所以我们的地铁的工作人员他是24小时倒班去全覆盖式的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合肥地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工具了，更是一个全场景的智能化的城市便民的这种生活的空间。未来啊，还会有什么大家想不到的服务正在落地中或者是正在策划中吗？二位跟我们透露一下。
2: 我们后续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拿我们的这个商业业态来说，我们后面可能不会再不仅仅是我们目前有的像我们的这个便利店呀，我们的这个市集呀，我们的自助设备呀，后续我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我们乘客无感的去，我觉得更多其实可能不能叫无感，更多的是它会融入你生活一部分，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它就是理所当然的。
1: 二位都非常年轻啊，应该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轨道公司，把生命当中最具青春活力想象包括最有生命力量的这段生命都给予了合肥轨道地铁，你们也是共同成长的这10年哈。您二位觉得在这10年过程当中，自己在这份岗位上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2: 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收获了很多人给予我们的信心和给予我们的认可，因为我们每天现在200万的这个客流，我们是直接面对着这些人，然后能从他们嘴里就是一个人跟你说你做得很好，然后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自己做得挺好的，然后但是等10个人100个人跟你说你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就我们会觉得这个开心，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让我们不断地去跟着我们的这个合肥轨道，跟着城市一块去就继续努力，继续去提高，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跟轨道公司跟整个合肥这座城市一起在脉动的这个过程。
1: 鲍站长您的感受呢？
4: 我的感受是有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举一个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活动的例子，就是当时我们看已经到毕业季了，6月份了，我们就想在列车上做一个这个毕业季的广播，然后给毕业生送几句祝福的话，然后这个话语很简单，但是播出去之后呢，这个毕业生群体的反馈这个非常的多，然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合肥轨道，就是能够记得他们，就是能够就是祝福他们，然后这个反馈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只是想着做一个小小的事情，结果这个反馈给到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值，也觉得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到了这个毕业生还有这个乘客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当时自己是非常满足非常幸福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不断的激励我们其实去做这种，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很多工作确实也能很及时的得到 这个市民乘客的这个反馈，就相当于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有没有被这个大

0: 大众认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就是不断精进自己，然后也让我们自己不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一个源头和来源。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访谈的内容。和贵总以及鲍站长聊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地铁站这个空间很有意思。它本来呢只是一个经过的地方，我们从 A 点到 B 点脚步匆匆，可能谁都不多看谁一眼，但如果你在这个空间里放置一点点善意，它就会被放大，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它，所有人都看得见它。一张指路的小纸条，一束十几块钱的鲜花，一趟延时到凌晨的班车，一句开往幸福吧的广播，这些都不宏大，甚至有点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东西让一座城市变得可以亲近。地铁在地下跑，城市在地上长。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合肥地铁的轨道延伸，客流翻倍，但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那些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人和人之间因为一点点用心而产生的连接。一座城市的地下，如果能够让经过的人感到踏实，感到被在意，甚至有一点点小惊喜，那我想这座城市的地上也会值得期待。最后感谢贵总，感谢鲍站长，也感谢每一位合肥轨道交通这个战线上默默工作着的地铁人。感谢您的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们所有节目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都会露出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

0: 方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月弯弯》。

陈洁仪的月弯弯，大牌主打歌。陈洁仪很善于感情的控制，而在演唱的技巧上，她的力道拿捏的适中，反而营造了一个月下独酌的空灵意境。可以说华语歌手当中也唯有陈洁仪喜欢这样取长补短，树立了她标新立异的唱法。最后说一句，歌词当中提到了不勇敢，歌与人其实也是相形无间，有了年轻难以置信的认识，不是不圆满，不是不认真，又不是不勇敢，其实在歌词之外，人到中年他才是真正的看透了剧情，只是有时候也是妥协了罢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蔡明佑，我可以。

在富贵病越来越普遍的今天，有健康人士总结了六种不花钱又有效的穷养保健法。如果坚持做，也许未来你可以创造长寿的记录。比如说里面提到最好的万能药是水，身体缺水呢会引起各种功能的紊乱，每天八杯水是一定要保证的。啊，说完这个我要喝一口水。最好的防癌药呢是走路，走路的时候是血液循环会加快，如果是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运动强度就是微微出汗就好，每天走30分钟。而最好的长寿药是大笑，如果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喜悦，身体就会阳气充足，如果压力过大的话呢，就很容易没有食欲，更容易上火。大笑是身体调节功能的启动步伐。还有最好的美容药是睡觉，最好的补药是泡脚，最好的补钙药是晒太阳，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非常便宜也很容易办得到的，但往往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用最贵的面膜和美容丸维生素睡最晚的觉，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好了，希望工作之余还可以多爱自己一点，来听到关喆想送你的礼物。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呢，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德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继续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为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3个字：爱自己。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的原曲素材名为《崖畔上开花》，改编自陕北地区的《信天游》。2005年，冯小刚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的时候，给姚谦听了这首歌，让他写词。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呢，很符合电影的女主角，也很贴合刘若英的拍摄感受。所以当时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之下，刘若英就战战兢兢地决定演唱这首歌。《知道不知道》，她在陕北民歌里面又加入了一些弦乐和吉他，铸成了一首相当有趣的流行乐作品。这首歌有一股浓浓的冲绳民谣风，简洁又柔美，表达的情感也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有难舍的爱意，又有被爱的满足。这首歌词显得情意绵绵，那作为对中国式民歌的改编，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不失怀旧的风味。好，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妹张惠妹，《知道》。

阿妹的这首《知道》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最初是收录在张惠妹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发烧》当中。2007年这首歌又被重新收入精选专辑《爱的力量》十年情歌最精选，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歌词通过既然都知道爱过了就好，烧泪光难得的微笑等等的意象，描绘出了情感矛盾与自我和解的过程。编曲中的弦乐与节奏的配合又强化了情感的跌宕起伏，自我觉醒的独立宣言会让听者感受到一种受伤后坚强的自我疗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阿哲张信哲的《知道》。

0: 爱者张信哲的这首《知道》收录于1992年4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林隆璇的词曲向来都是很优秀的，用时间装饰梦想的歌词意象，刻画了对情感的执着与矛盾的心理。截止到2023年，这首歌在酷狗音乐平台持续提供播放服务，并作为张信哲音乐生涯早期代表作之一被长期收录。拆开塑料封套，把磁带塞进随身听，按下播放键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只剩下齿轮转动的声音。这是1992年很多人的青春正被一盒名叫知道的磁带悄悄地改写。当年服完兵役的张信哲站在录音棚里有一些恍惚，两年前他还是唱着我们爱这个错的新人，如今街头巷尾飘荡着周华健的花心，小虎队的青涩舞步占领了电视的屏幕，就连香港的黎明也带着今夜你会不会来闯进了台湾的市场。唱片公司的会议室烟雾缭绕，大家都在探讨现在发片是不是太冒险，最终大家认定破局的关键是不做天王做知音。那知道专辑的企划案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说我们要的不是偶像，而是深夜能陪你说话的人。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彻底改变了命运。当其他的歌手忙着用华丽高音征服听众的时候，张信哲选择把话筒贴近嘴唇，像在耳边轻声细语。有时候最大胆的突破往往穿着最朴素的外衣，但1992年那盒磁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普通人如何面对失落的样本。它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是温和的接纳。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这是甘世佳作词，薛之谦作曲。薛之谦2012年8月15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几个薛之谦》当中收录的《我知道你都知道》，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剩女的代价》的主插曲。2012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薛之谦说自己的创作心境呢，已经慢慢的走向成熟。以前会以女孩为什么离开自己作为创作的角度，而《我知道你都知道》是以男孩做错事的态度来写的。它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表达了主人公在新欢旧爱面前的拉扯和无力，这是一种始终忘不了旧爱，面对后来的新欢也只是摇摆不定地尝试着去努力地维持，从而自我惭愧的感情。这首歌他写出了一个对爱情认真的男人，把感情投入进去却又难以自拔的无力。我相信这其中也有很多你的人生片段。知道不知道的主题歌单继续分享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在音乐领域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些因爱而选择沉默的牺牲，无法说出口的苦衷，以及深藏心底的牵挂，都藏在这首歌里。钢琴前奏借鉴的是肖邦夜曲的抒情风格，弦乐编排参考的是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厚重情感，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又深沉悲悯的氛围。

0: 在电影《恋爱通告》当中，这首歌是男主角由王力宏饰演的杜明翰，将刘亦菲饰演的女主角宋小青写给他人的情诗改编而成，承载着爱而不得与身份错位的双重隐喻。女孩知道男孩爱她，男孩也知道女孩真正的心意，所以这首歌因此成为了电影情感的点睛之笔，将暗恋、守护、放手三种情感层次完美的融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接下来进入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知道不知道。

如果云知道是1996年9月许茹芸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推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让许茹芸倍感压力，甚至在日本试衣时忍不住泪洒街头。媒体当时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来讨论许茹芸的崛起，所以当时的这张专辑销量如何，评价如何，其实在没有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许茹芸是面对着考验和压力的。如果云知道它是一首咏叹美化理想爱情的歌，它寄托了许茹芸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同时它也是一首哀伤的歌，一首失恋时的最暖心的音乐，让即使在失恋当中痛苦挣扎的听者也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重生，既有哀伤的旋律，但又有着治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赵传，李宗盛作词，刘天健作曲，涂慧源编曲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收录在赵传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在1990年8月1号随专辑通过旭润音乐发行。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又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所以当你耳畔传来这样的旋律，你就会开始感怀，然后它的一丝一缕的旋律，一字一句都会渗透进你的每一个毛孔，牵动着你的每一条神经，流入你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眼泪知道》。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的，而且这首歌它的歌曲创作背景呢是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的。它原本呢是周杰伦没有出道的时候的一首作品，曾一度被推荐给刘德华，但是没有被采纳。最终呢，经由方文山填词，由温岚演绎并收录于专辑，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首歌它就像是一滴晶莹剔透的眼泪，默默地诉说着内心的情感波动。温岚用她独特的 R&B 唱腔，将这份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无法言说的悲伤和无奈，让人不禁陷入到深深的思索当中。这首歌的寓意比较深远，或许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和理解。我们就会在温岚的情感世界里面，从音乐当中捕捉到那些细腻的、那些能够得到共情的情感。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分享到的是张洪亮的这首再经典不过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梳理财经资讯，
9: 分析盘中热点，
8: 把握市场动态，
9: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下午的3: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周末好，我是汪耀。
1: 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
0: 嗯，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来分享一下您投资的心得和感受啊。咱们加我们的听友群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好友的微信名字是 SWQY2019， 我再重复一遍，是 SWQY2019， 来加他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嗯，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啊，大部分呢都是经常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刚才汪瑶提到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听友拉进群里的啊，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啊。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聊一聊。嗯，
0: 好，在3:04的时候，我们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自于国元证券的快报单元。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都是收跌的状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表现。来，先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14.20点，下跌了62.58点，跌幅达到了1.61%，成交金额9154亿啊，还没过万亿。
1: 对，
0: 上涨258家，下跌2071家，平盘20家。
1: 好，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774.68点，跌了348.63点，跌幅是2.47%，总成交金额呢是1.02万亿，上涨家数呢294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612家，平盘家数20家。
0: 这沪深两市有4000多家的个股都在下跌啊。好，再来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收盘点位3480.87点，下跌了94.65点，跌幅达到了2.65%，成交金额4493亿。
1: 看一下科创50，同样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787.20点，跌了2.49点，跌幅是0.14%，总成交金额呢是1205亿元。
0: 来关注行业板块的表现，行业板块在涨幅，今天涨幅靠前的应该是
1: 只有一只，只有一个板块吧。
0: 我看看啊，
1: 地面冰装，
0: 对，只有一个板块啊，地面冰装，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
1: 涨幅是2.10%啊，地面冰装，
0: 对，涨幅2.10%，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跌了5.70%，医疗美容跌了5.25%，电力跌了4.85%，工业金属跌了4.85%，有色金属跌了4.44%，概念板块这块呢，上涨的也就只有4家啊，分别是高带宽内存涨了0.79%，中芯概念涨了0.69%，3D 摄像头涨了0.24%，氦气概念涨了0.10%，跌幅靠前的分别是 K 米概念，跌了4.82%，重组蛋白跌了4.65%，VPN 跌了4.57%，Web 3.0跌了4.57%，虚拟机器人跌了4.46%。
1: 好啊，表现是比较惨烈的。今天啊，这是板块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33只啊。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0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3:07，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来自于国元证券无锡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贺老师，下午好。
1: 哎，王老师好。
0: 好，贺老师想，请您来说说今天盘面的情况。今天盘面呈现的是结构化的特征，而且整体的下跌家数也是蛮多的哦。那怎么来看呢？
1: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一下今天整体的盘面的话，其实的话就呈现的一个是对于昨晚隔夜美股，还有就是今天日韩整体的一个表现，实际上的话就属于是全球的一个科技的回调的一个联动。但是呢，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今天的部分的方向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个脱敏的行情，就比如说半导体设备，我明显的感觉到半导体设备，在目前来讲，大家其实是会比较担忧它对于就是整个下周一的长新的上市对于市场的一些影响。可是我们能看到了一些迹象表明它有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动力，也就是说市场逐渐的一个脱敏，而且长新对于此的一些影响可能提前已经进一步的消化，已经开始有资金提前抢跑了。但是更多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成交量呢，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萎靡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已经创了3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就上一个交易日的话又缩量了2600多亿，那么目前已经跌破了2万亿，只有1.93万亿了，跟昨天不一样，昨天就是有大概是5000家左右上涨，今天是4900家下跌，那么整个过程中也是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修正。不过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上周的话整体科技的连续的暴跌，然后到本周的一个市场的逐步的轮动的去尝试，就比如说就是按照我们看到的一些迹象，就是像周一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盘面上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会议的召开，然后维稳的一些座谈会，还有一些就是中国国新的一些增持，然后其实指数呢已经有了一些反弹的迹象，也就是说我们传说中的政策底，在这个位置的话已经出来了维稳。到了周二的时候呢，科技股呢出现暴力的反弹，像科创50呢也单日的有了10个点以上的一个涨幅 ，AI 的硬件全线的上涨。等到了周三呢，开始进一步修复，然后开始出现获利盘的了结，资金呢又从科技呢往像有色呀、电网啊、电力这样去切。但说实话，就是它的一个持续性都不是很连续。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像对于隔夜的像谷歌的暴跌，还有就是一些财报的累加，还有中东局势的等等等等吧，原有的大涨的话，其实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制约的效果。在整个过程当中能看到，就本周在尝试的去轮动，但是呢还没有抓住一个主线，然后成交量在萎靡的过程当中，资金也是在等待机会去寻找一个方向。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等事件落地，就是下周一的长新科技的这方面的，看看到底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好，刚刚我们贺老师也把这周的整个 A 股的表现呢做了一个梳理啊。那在周末，我们说下周的趋势您怎么看呢？
1: 像对于我们周末来讲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事情就是还没有落地。25号、26号这两天的话，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还没有就是出现一个，就是像比如说财报，像这周的话，谷歌跟特斯拉然后出了，然后呢，到29号就周三嘛，然后那个时候会出微软还有 Meta 的一个财报，这个都是对于科技股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周末的话，其实要关注的就是看看中东那边的局势是否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缓和，如果有的话，对于一些其他的像比如说有色呀，然后这种类型的板块呢，他们可能会不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修复。本来呢上周本周四的话修复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可以的，但周五的话因为受隔夜的影响呢，就出现大幅的一个调整，就没有一定的连续。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下周的话其实就我们周末来讲嘛，周末来讲其实大家都在博弈到底就是算嘛，长新对于我们资本上到底影响有多大，看看大家的声量吧。但是 就目前的半导体在今天尝试着脱钩，一个逆势上涨，可能在下周的科创板不一定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撤，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企稳。如果要是有的话，那么下周率先能做的比较 OK 的话，可能在国产算力领域去关注的多一点。但是如果要说是海外算力，比如说光模块这条线的话，可能还是要等29号，就是 Meta 跟那个微软的财报的落地。但是在此之前的话，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关注的是 AI 这条线嘛，然后除了 AI 这条线比较受关注的话，还有就是海外的一个冲突这条线到底能不能有一定的一个缓和，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很多信息没有出来，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一些逻辑去猜。目前来讲的话，至少在当下，半导体可能是一个资金想选择的一个方向，但能不能走出来，还是要去看周一的一个承接力。
0: 那市场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想就是看这个全市成交额，其实还是在低位啊。今天也是，沪深两市成交还不到了20000亿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持什么样一种操作策略呢？可以去看哪些板块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有科技里面的承接力的话，我们对于半导体设备今天能逆势上涨的方向，肯定还是要去多去盯一盯。因为在今天的一个整个环境下，能在今天出现一个逆势上涨，那就说明资金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去思考的逻辑嘛。那么换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如果要这边进一步的有一定的避险的属性的话，那像红利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仍然是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点。就比如说其实今天银行板块其实是逆势的上涨的，虽然涨幅不多哦，但是其实还是就是走红的，全市场快5000多家下跌了。但是就是像黄金像银行，像银行和半导体设备这两条线能红，也是代表着市场的两条线，一般是就是科技里面选择了国产算力，然后红利里面去寻找了像银行这种就是避险属性。除了这两条线以外呢，就是比如说像在二季度的话，就是相对于来讲仓位比较低的，然后但是业绩还可以的，像春药这块其实还是可以去再次去挖掘一下，只是现在资金没有就是很想要在这个位置去进攻，然后使得就是整个的7月份的一个反弹的路径没有那么的持续性，所以就走的不是很理想。那么在整个的逻辑来讲的话，就是反复去做尝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考虑的是，如果指数进一步的下挫，然后对于我们的资金能不能去做承接，至少的话就是像维稳的资金的话，对于宽基指数，比如说像沪深300，然后像上证50这种的话，就是不用去非得要去选一个的赛道，只要是出现了真是单日的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的话，像这种沪深300这个方向，可能仍然是有一定的承接力的。就是选不好的话，就是以指数层面去思考，可能是一个相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更理性的一个选择。
0: 那我们说在科技内部，其实呢市场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其实也不太好做啊。那有些投资者看好的是科技线的半导体，包括要叠加汽车方向，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像汽车这条线的话，目前来讲要看需求端能不能过硬，这块是值得去看的。目前来讲，我没有看到需求端对于就是新能源车啊这块能有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量，所有的产业链的增量其实都是来自于 AI 算力，就是其他的方向其实是比较弱的。就是如果要是说是科技这条线的话，可能还是要去看 AI 算力后面的一个资本开支，各大厂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超预期，其他的点并没有看到很清晰的一些方向。就哪怕是说我们像昨天去轮动的电网啊这条线其实也是走的是 AI 算力到上游的一个能源线，就是这个也是今年来讲比较难的点。就是除了 AI 算力这条主线道以外，其他的就是受外围也好，我们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需跟外部的一个就是整体的消费啊经济啊，其实 并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修复的预期，然后整体的增量的需求呢，如果要是没有更好的挖掘的话，可能在产业链逻辑来讲不一定能站得住脚。
0: 那您刚提到了这个电力，其实现在也是用电的高峰期嘛，下炒电，但是今天这电力表现的也不太好，那电力板块还能继续去做吗？
1: 像我们说是电力的话，之前一直在说夏季的话就是电力的用电高峰，然后会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但是就是这两年更多的去考虑的逻辑的话，其实是以 AI 的算力的发展到了尽头当中，对于电的一个需求这块是一个更加完整的主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是在四五月份的话，电力板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然后呢最近呢当科技回调过后呢有一定的避险属性，对于像红利的像水电啊等等等等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到了今天市场情绪的整体萎靡的情况下的话，实际上前期的上涨过程当中的短线资金呢已经有了获利了结的动作，那么反复去思考这个点的过程当中，能让我们看到就是电力的话它在目前为止有催化的效果，但是呢每次出现了一波的反弹的话，市场的情绪呢又有回，也就是说资金没有一个持续性，那么这个没有持续性也不是电力的问题，是全部的行情在当下的一个存量博弈，然后甚至是减量博弈，持仓量萎靡在2万以下，其实就是能把它推起来的方向其实很有限，今天能推几个半导体设备跟银行，其他的板块就会塌一些，就是如果要是其他的板块就它能起来的话，它势必去抽水了其他的方向，除非的话就是大家更勇敢一些，外部的流动性资金呢更加的涌进来，这才有可能使得就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在此之前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更好的一些现象，就是能让某一个板块能有连续性的一个上涨，这个就是一个当前的比较尴尬的点。
0: 今天行业板块这块就是地面编装啊，它是唯一的一家是在涨幅是有这个涨幅点的啊。在这个方向这一块，能不能去做一些布局呢？
1: 像这个领域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如果说是它能有持续性，我们还是要去多观察个几个交易日，然后才能去听下来，因为现在属于是电风扇的行情，就是经常出现了当日的一个冒头，过后次日就可能会有一个闷杀，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选择那种概念很小的一个赛道，然后使得就是反倒可能会被二次去回落，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去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切换，可能往往会导致的一个亏损是放大的，这个还是要去注意一下风险，因为现在不是属于是一个单边上涨的一个行情，基本上买什么的容错率会比较高，现在就是一个容错率是比较低的一个环境，就很有可能出现就你介入什么就是次日就可能来一个闷杀，这个的时候反倒是可能稍微小心一点，更加的符合当下的一个逻辑。
0: 这个午后半导体呢一度是在拉升啊，但是最后收盘的时候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呢，在科技这一块我们怎么去看呢？还能不能去做一些布局？
1: 科技这块的话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逻辑呢，就是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点呢就是看周一的一个市场的对于半导体赛道的承接力，因为长鑫不是今天要上市吗，上市以后对这个市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抽血作用，我们还要去等待去观察。然后第二点呢要看的是29号的时候，就是 Meta 跟微软的财报，就是它到底是能否符合预期。其实谷歌的财报不是很难看，就资本开支也是超预期的，然后收入跟利润也是超预期的，只有资金现金流是不好的，就仅仅是一条线不好就使得它已经在隔夜跌了7个点，这就说明现在市场的就是忍受能力是很一般的，就是一旦那个微软还有就是 Meta 它的一个财报不能就是不断的超预期，然后超预期到达到我们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高度的话，那么对市场的波动其实还是比较大。这一块呢，属于是海外的一个海外分离链，然后对于像光模块这块，所以我们在目前来讲的话，月边盯着海外分离链的映射的话，其实大家还会有一定的担心。那如果说是除了海外分离链去盯的话，剩下就是国产分离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半导体设备这块，其实今天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就是就目前今天的行情来讲，它已经算是逆势上涨了。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看周一的承接力吧。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盘表现啊，就是缩量的，还有就是呢，它整体的这个个股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仓位这块怎么来把握呢？
1: 按照我们目前的逻辑的话，就是总归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就是尽量不要就满仓去运营。如果要是有的话，就是做一些低吸高抛吧，就是去做一定的现金管理。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它的容错率比较低嘛。那么既然如此，等到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去落地了，再次去动作也是不迟的。
0: 就是再等一等啊。好，也非常感谢我们贺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哎，再见，拜拜。
0: 好，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5: 好的，先生。
4: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5: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4: 嗯，过来一起吃吧。
5: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4: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5: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5: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4: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5: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4: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5: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4: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5: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4: 你稍等我一下。
6: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5: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6: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学习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制度啊，是指经过一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审批通过，获准直接投资境外股票或者债券市场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的规定下，通过基金的形式募集一定额度的人民币资金，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来投资国外的证券市场，它汇回的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等，经过审核以后可以转为本币的一种市场开发机制。那么和 QF 制度一样，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2006年4月18号，经过国务院批准

0: 开始全面的推出。那 QD 制度呢，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是具有一些特殊性的。首先呢，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格认定是比较严格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申请人的财务稳健、资信要良好，资产管理规模、经营年限等各类条件都要符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同时呢，许可投资的证券品种和比例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制的。而最后，进出境的资金是受到相对严格管控的。那这些呢，都是 QD 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学习的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1: 话说，不少的投资者在网上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所谓的投资大神，他会告诉你跟着他买准没错，他买什么都会涨，您可千万别相信。
2: 我给你指一条发财的门路。
1: 你这一天天净想着发财，什么门路啊？靠谱吗？
2: 哎呦，靠谱靠谱，绝对靠谱。哎，我听讲啊，我一个哥们儿投了一只股票，赚了好几万呢。哎，咱们有内部人能操控，你可考虑来点。
1: 还内部人？

0: 通过网络社交工具、短信、网页发布推广股票、外汇、期货、虚拟货币等投资理财的信息。第二步，在与你取得联系后，通过套近乎、聊天、交流投资经验，拉入投资群聊，听取所谓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多种方式，已有内部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厚等谎言，骗取你的信任。第三步，诱导你在其提供的虚假网站、APP 投资，初步小额投资试水，回报利率很高，取得你进一步信任，诱导你加大投入。第四步，当你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后，发现无法提现或者全部亏损，与对方交涉时，才发现被拉黑，或者投资理财网站、APP 等无法登录。
1: 啊，哎呦，那我赶紧给他打电话。
0: 提醒您，投资理财请认准银行、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正规途径，切勿盲目相信所谓的炒股专家和投资导师。切记，有漏洞、高回报、有内幕的炒虚拟币、炒股、打新股、炒黄金、炒期货、博彩网站等都是诈骗。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6: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教育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汤仁禄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内容是，这基金和股票我们选哪个比较好呢？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一买就跌，一卖就涨，不仅是股票，基金也是这样。做不好股票，玩不转基金，那哪种方式才是最适合你的投资方式呢？ Hello， 小伙伴们，本期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最好的懒人理财方式——基金定投。实际操作中，我们该如何购买呢？很多基金投资者把买基金做成了买股票，但是基金和股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买股票看重的是市场逻辑、政策驱动、行业优势等，我们普通投资者持股仓位1到3只股票就足够了，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资本市场中实时关注。但是股票的扰动因素又太多，很容易造成股票的下跌，投资者如果没有及时关注到个股的负面影响，就会产生亏损。而基金与股票最大的区别在于，基金是一揽子投资，不仅限于几只股票或者某个行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买不好股票，选不对行业没关系，我们可以买基金，专业的基金经理、专业的投资团队会为我们提供服务。那我们如何买基金呢？购买基金可以分为2种方式，一次性买入，比如苹果今天的价格是$6，我花了$30买了5斤。如果苹果是可以出售流通的情况下，未来苹果的价格都会影响我出售产生的盈亏。基金同理，基金净值的走势影响我实际售出的盈亏。2、基金定投，基金定投可以借用一个著名的理论微笑曲线来解释。回到苹果，今天的价格是$6，花了$30买到了5斤苹果。苹果价格因为产量过剩，供大于需，导致苹果价格下跌至$4。我手里持有的5斤苹果亏损了$10，我一看又跌到了$4，我反手又花了$30买到了7.5斤。今年的苹果产量太大了，价格一路走跌，$2.5，二话不说30，这波买到了12斤苹果。

这一波总收益直接翻倍113.3%。这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基金定投中的微笑型的懒人理财方式呢？固定金额和固定日期投资固定基金，这就是基金定投。很多理财软件可以直接制定自动定投，选择投资的基金到期自动扣款，在理财投资的同时也做到了强制储蓄的功能，养成了良好的投资习惯。如果能对市场行情有足够的见解，也可以选择手动定投，在合适的时点手动购买。而基金定投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平滑风险，所以对于选择定投的基金，建议选择那些波动性大且业绩向上的基金，也能更好地摊薄成本，收获微笑曲线。当基金定投收益已经达到比较满意的时候，建议赎回收益，以避免切换行情造成利润回吐。基金定投小坚持大回报。投资基金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也要从投资中吸取经验，不断完善自己的投资能力。看完户想炒股，不会买，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哈喽小伙伴们，本期带你解锁股票账户的证券操作方式。首先我们得了解什么是股票。股票是一种所有权凭证，它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一旦购入，就无权向股份公司要求退股，股东的资金只能通过股票的转让来收回，将股票所代表着的股东身份及其各种权益让渡给受让者。而其股价在市场中会受到行业政策、公司前景、市场供求关系、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简单来说，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我们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账户参与股份公司的股票买卖、股息、红利等。而股票的价格、股息、红利都是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产生波动，从而影响我们普通投资者的收益情况。所以说，投资股票是有一定风险的。开了证券账户不知道怎么参与。一、入市门槛，年满18周岁可开立证券账户。注意，新开立的证券账户没有过往的交易经验，仅可交易沪深主板市场的股票，沪深主板600开头，深市主板000002003开头。这类股票不设参与门槛，开立账户即可参与，股票交易涨跌幅为正负10%。部分市场因涨跌幅和市场股票标的等因素影响，设有不同的参与门槛。科创板，2018年设立，面向世界科技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者的参与条件，近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2年及以上的证券交易经验自第一笔交易开始计算，风险测评为 C4 及以上，开户满20个交易日。创业板300开头，专为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投资者参与条件，近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2年及以上的证券交易经验，风险测评普通账户要求 C3 以上，信用账户要求 C4 及以上，开户满20个交易日。北交所83开头，2021年成立，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投资者参与门槛，近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2年及以上的证券交易经验，风险测评为 C4 及以上，开户满20个交易日。科创板、创业板交易涨跌幅设置为正负20%，北交所为正负30%。以上这些相较于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更高，不要盲目参与哦。前面我们了解了股票的一些基础知识，那又说回来，股票投资怎么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哈喽小伙伴们，本期带你了解投股票怎么挑。股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区别于基金的一揽子投资，股票有着投资标的的局限。

性，普通客户的股票持仓大约在1到3只左右，所以我们在挑选准备投资的股票时应更加谨慎。一般来说，股票的价格涨跌会受到行业政策、市场情绪、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分析股票往往是为了提前布局，抓住行情，选择买入的股票是否正确，直接决定了投资的成败。因天之时，就地之势，因人之力，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完全矣。顺势而为是一种很重要的操作方式。市场情绪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会对整个行情有较大的影响。比如2018年中美贸易战，2020年新冠疫情消费复苏，包括2022年的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各种消息，都会诱发市场情绪变换，从而影响到市场走势。在顺势中，乐观情绪大涨，市场一片欢呼，大家对行情的到来抱有期待的态度。大多数投资者都会选择投入股海中，股价带量上涨，此刻就能深刻体会到，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而在历史中，市场一片哀嚎，悲观情绪蔓延，大多数投资者会选择谨慎回避态度，已持有股票的客户会进行卖出，从而引起恐慌性下跌，成交量持续萎缩，市场萎靡不振。一般我们在挑选股票时，主要有两种方法，分别是基本面和技术面，这两种方法是最主流的。通常一些国家政策、行业资讯等消息的产生，都会影响一个行业的发展，因此选股时一定要仔细研究行业政策风向，针对可能出现的行业风险提前做好准备。股票行情的异动大多来自于政策驱动和事件驱动，没有无缘无故的上涨下跌，要想做好股票，关注市场资讯、行业动态少不了。另外就是要关注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治理水平、在所处行业的竞争地位等等。上述就是所谓的基本面法，往往是通过分析一家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因素以及其自身的因素来预测其未来发展前景，并以此来判断该上市公司股票是否值得买入。以基本面分析作为选股方法，需要结合影响一家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各种因素，判断当前上市公司市场估值是否被低估或者合理状态。如果被低估，自然值得买入，如果估值合理但未来仍然有成长空间，也是可以买入的。那么另一种方式，技术面法，则是利用各种技术理论或技术指标来分析预测一只股票未来的价格走势。如果认为未来股票价格会涨，那么就可以买入。采用技术面分析法来挑选股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相信历史会重演，即一只股票价格过去发生过的情况未来还会发生。因为技术分析就是以股票价格过去的走势为依据来预测其未来价格的走势。在使用技术面法时，比较常见的有 K 线理论、波浪理论、道氏理论、江恩理论等等，以及均线、成交量、 MACD、 布林线等等。利用这些方法来选股，只需要知道每种技术理论或技术指标的运用就行了。因为每一种技术理论或技术指标一般都会给出买卖信号，只要出现买入信号的股票就可以参考买入。除了以上这些呢，供求关系、上下游产业链、核心技术等因素也都是筛选个股的重要指标。从供求关系中，我们可以抓住物以稀为贵这一观点，产量减少自然带动价格上涨，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后，企业盈利水平上升，做基本面的投资者自然就会关注。从上下游产业链中，我们可以看企业处于产业链中的哪个环节，是否拥有一定的议价权，是否业绩稳定，是否拥有核心技术。最后建议大家审慎交易妖股、退市股、垃圾股。选股的方法有很多，到底哪种更好并无定论，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选择哪种方法最终还是要看哪种更适合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交易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汤仁禄老师的专业课程，那我们今天国元投教时间到这里也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吴广曾陪你温暖过，才卸下许多动容。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

0: 幸福吧。
1: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2: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年来，中非双方通过务实合作，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3: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2: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4: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

0: 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1: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
0: 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2: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0: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0: 鄂表示，
1: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2: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3: 中非共和国境内也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斐两之间，2月份逐步攀升，4月份以后更是一旦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2: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布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3: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布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2: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布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3: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布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2: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布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3: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2: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布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0: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

0: 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1: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2: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3: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4: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1: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地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1: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4: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1: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力。
5: 让我最为难忘

0: 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1: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2: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当地患者玛丽斯西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3: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4: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西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2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赛的中国外科医生，
5: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2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援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6: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7: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6: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1: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8: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8: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还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她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医者的本质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0: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
1: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13: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1: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13: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指令长秦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1: 桂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桂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13: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1: 桂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13: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 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14: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14: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的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14: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1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14: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 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15: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底，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三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5: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珙桐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1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菊的繁育，我们经过了1000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天挫折也不算什么了，是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15: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也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16: 这几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 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16: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自于我们一直把这

0: 松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松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1: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佳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连产多，母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100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来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0: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2: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0: 11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2: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0: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2: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今天有没有被雷声震惊的一天呢？今天是不是被雷声震惊的一天？
0: 是不是被雷声吓到的一天？
1: 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吓到了
0: 啊，有一些地方呢没有。
1: 嗯，
0: 因为打雷的时候呢，怡子默默的扭过头问我说：“你是不是又发誓了？”
1: 就看你那个区域有没有人发誓，取决于你的雷打得有多响，是吧？
0: 啊，我跟怡子说，我发誓我不再接了。
1: 好了，今天是周五了啊，那我们周五的节目呢稍微的轻松一点，聊一点吃的玩的闹的啊。
0: 今天的这个是闹的是吧？
1: 闹的啊。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0: 闹
1: 你曾经你单纯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情。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0: 纯无聊。
1: 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老是说什么，就是说带孩子去哪哪哪都要回来说 CP 早恩。就是曾几何时，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做什么事情都得有意义。
0: 那要不然呢？
1: 都得有出发点、
0: 啊、
1: 都得有个结果，都得有个目标，对吧？
0: 对、啊、
1: 但是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单纯的就哎我想试试，就好玩，
0: 就
1: 去玩一下，
0: 就
1: 没有意义。
0: 说一些能播的啊，因为小男孩啊为了玩啊，
1: 什么都能玩，是吧？
0: 他可以玩很多东西，你知道吧？
1: 哎，就是纯粹这件事情可以带来你快乐。
0: 他不一定带来快乐，
1: 一时兴起觉得有意思。
0: 哎，他就是想好奇，
1: 哎，
0: 他就是想玩一，
1: 对，
0: 就是看一下他会怎么样。
1: 所以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单纯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儿？他不一定是某一个游戏啊，他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啊、新的技能啊，新的尝试 啊，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另外在六点钟之后，今天我们的特别板块新花 KTV 开门营业了。
1: 要想这么久吗？
0: 没有，主要是新花 KTV 一周才一次，它的这个业务也不是很熟练。
1: 新花 KTV 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唱歌，在各种各样的唱歌软件当中把这个歌唱完，然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如果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加一下他啊。
0: 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1: 嗯哼，
0: 各位来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你看现在好多上班族哦，晚上都去摆地摊。哎，我也好想去创业哦。
5: 行呀，我也觉得摆地摊挺有意思的，要不然咱俩比比谁挣得多。
4: 中。
5: 大胖，我今天晚上挣了100块钱，怎么样，厉害吧？
4: 切，这算什么，我挣了500块啊。
5: 天哪，500块，你是怎么挣到的？快教教我。
4: 你看啊，我们这个小广场同样是卖服装的，为什么人家会在我这里买呢？因为我懂得顾客的心理。比如哎，你看这个走过来这个美女啊。
6: 哎，老板，你们家这件 T 恤多少钱啊？
4: 啊，这件现在打50%，50块钱便宜卖了。
6: 50块钱？你这有点贵了吧？你看15块钱行不行？
4: 不是啊，美女，可有你这么砍价的？50块钱你硬砍到15块钱哟。
6: 哎呀，人家砍价不都这样吗？
4: 不是，你长个樱桃小嘴，你怎么就可以胡说八道了你啊？
6: 哎呦，你这个人

0: 你都跟我扯，我跟你讲，你啊就除了好看啊一无是处啊。
1: 大哥，不是我不想买啊，你这都是男装啊。
0: 啊，不是吧，你长个卡姿兰的大眼睛看不出来这是 oversize BF 风吗？
1: 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我买好吧。那就这件50块钱给我包起来，嘴真甜啊。
0: 哎呀，这就对了嘛。小美可看到了，学着点哈。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摆摊生活。
2: 有没有人单纯的因为好玩去尝试一下摆摊儿？
3: 没有。
2: 有一段时间就是
3: 流行摆摊，
2: 对，夜市经济很火的时候啊，大家愿意就是。

0: 一次有几个朋友就讲，因为我们这奥体旁边不是有好多的演唱会嘛，
1: 嗯，
0: 他们有一次讲过，说谁来演唱会的时候去先去提前批一批他的应援色的那个应援棍子
1: 啊，
0: 然后在旁边卖
1: 棍子，
0: 就是应援棒，那叫是吧？
1: 啊，
0: 什么头箍啊什么的，后来因为太热都放弃了，
1: 就还是没去，
0: 没走啊、嗯。好，那来。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对什么东西单纯是因为想玩，就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就做了，就好玩，这件事情好玩，所以我就做了。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单纯
0: 我想不起来，
1: 我也想不起来，
0: 我从早到晚除了刷手机，
1: 单纯为了好玩，
0: 对，除了刷手机以外，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有目的，
1: 嗯，
0: 对吧，
1: 单纯为了好玩。
0: 你玩游戏不也是吗？单纯为了好玩，
1: 那打发时间
0: 啊。对呀、啊，它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作用。
1: 最近不是手头紧吗？
0: 缓解焦虑是吧？
1: 不是，我把里面的装备卖了一点。
0: 哦，这还能卖钱
1: 啊、嗯？没想到吧？
0: 没想到能卖很多吗？
1: 卖不了多少，趁着我就是之前卖装备的时候呢，卖了65块钱，然后
0: 哦，
1: 他因为65块钱我就购买月卡了嘛，月卡我就可以有一个功能是赠送装备，然后趁着他的这个日期还没过，我把身上打到的一些装备全部卖了，卖了80，
0: 嗯，
1: 也就是讲现在卖80再加65，我现在总共卖了145，
0: 哦，一顿饭吃没了。
1: 一顿饭都吃不到，
0: 好可怜哦！
1: 啊，所以打游戏应该不算是纯粹为了好玩。
0: 嗯，
1: 如果你要说真的是纯粹为了好玩的话呢，嗯，那我可能是在家里面打那种红警啊，电脑游戏啊。
0: 嗯嗯，
1: 一般这种即时战略游戏呢，是快速推完对方，就把对方的建筑物全部拆完，判断你为赢家。
0: 嗯，
1: 我一般。在家里面，晚上无聊的时候会打4-5个小时，就一张地图会打4-5个小时。
0: 晚上
1: 啊，
0: 你哪有这么长时间的晚上啊？
1: 之前
0: 哦，
1: 嗯，会打4-5个小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明明可以把对方家推了，可以赢对方，
0: 嗯，但我先不赢你，
1: 我就不赢你、嗯，我就把我的各种兵把它练到3级，
0: 嗯，
1: 然后塞到我的一辆装甲车里面，要塞里面。然后到他们家去转一圈、
0: 嗯、
1: 然后再出来、
0: 嗯、
1: 就这么来回纯折磨，
0: 嗯，
1: 懂吗，就纯为了好玩、嗯、纯折磨，
0: 就我并不想迅速的战胜你，
1: 对，
0: 我就是在享受这个折磨你的过程，
1: 对，
0: 你好变态哦，
1: 我真讲了，那你又讲我变态，
0: 嗯，我懂我懂，就享受游戏的过程嘛。
1: 还有一个呢是叫什么来着，
0: 嗯，
1: 我还玩了另外一个游戏叫铁路大亨，
0: 嗯，
1: 铁路大亨里面有一个地图是中国地图，然后纯为了好玩呢，我就只修合肥到岳阳的火车。
0: 哦，哦
1: 啊，
0: 你好可爱哦！
1: 就只修，
0: 纯粹为了自己是吧？
1: 对，纯粹为了自己。当年从合肥到岳阳去的时候，其实坐火车好麻烦。
0: 嗯，你就幻想着，
1: 所以我就在这个游戏里面，我就专门搞一个合肥到岳阳的那个火车，而且岳阳和合肥我还用修改器把它修改了一下，全部变成特大城市。
0: 嗯，哦，
1: 但距离
0: 这么现实的游戏吗？
1: 啊，但距离太近了，那个走货运啊和走邮件运输啊，它都不怎么挣钱。最挣钱的呢是从北京到湛江的那个特快。
0: 嗯。
1: 这条特快我一直拉过去以后，一车人大概可以卖1000多万。
0: 嗯嗯嗯，多希望这1000多万是真实的1000多万呀！
1: 啊，那你讲吧，他这要1000多万是真实的1000多万，我可快乐了
0: 啊！啊，我做什么都是因为好玩了都。
1: 啊、对、
0: 啊，
1: 好玩啊！当时就为了好玩，一个晚上也是研究各种地形啊，然后怎么把这条铁路修得更加的直一点、啊、
0: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耐心还是足的、哎、
1: 我会愿意花时间去干，
0: 嗯，我就觉得谁啊愿意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就是人人都说我没耐心啊，没什么耐心，但是你想看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有耐心，
1: 嗯，
0: 对吧，
1: 嗯，你呢，纯粹为了好玩，
0: 我想不起来，但是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一个事儿的时候，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喜欢看演出，

0: 大大小小的演出我都喜欢看。然后看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的演出啊，就是现场没什么观众，他们还在坚持演的那种啊，会替演员觉得捏一把汗，就会共情演员，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嗯，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游乐城里面会有各种的小演出嘛？他那个演出其实他水平肯定没有多高，但我也乐意就在舞台上捧个场。就是这样子的，我就发现，哎，我挺乐意这种看别人表演。
1: 因为刚才正好还有一位听友在问，他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合肥本土的脱口秀，让我们给他推荐一个。你上次。

0: 其实合肥有很多，合肥有很多、啊、嗯，
1: 纯粹为了好玩。
0: 对，有很多人讲脱口秀和讲相声也是纯粹为了好玩。合肥的好多演出场地他是白天有工作的，晚上去演出。
1: 有、哦、真的、哦、
0: 嗯，那个我去南京的时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会做自我介绍嘛，他们大多都是南京当地大学的大学生，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干这行，就是做兼职、
1: 嗯、
0: 然后呢毕业之后呢，他没有更好的去处的时候，他就先全职干这个，慢慢的也变成了经营者
1: 啊、
0: 哦、就是这样的。嗯，
1: 也挺好的，
0: 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就是在这个话题当中怎么想啊，就是你单纯的为了好玩做过什么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干什么事儿啊都要问你啊，这有什么意义啊，啊这会有什么结果啊，能挣钱吗？
1: 嗯，
0: 有回报吗？
1: 嗯，
0: 对吧，上班是为了赚钱，学习是为了提升，努力是为了生活，就是很多事情都带着目的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最快乐的是一些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那天还有朋友就是问我，跟我说他们暑假的时候会一帮孩子就是在一起玩嘛，然后女生永远不能理解男生为什么要你追我赶的转圈圈。
1: 等一下，
0: 就是女生在这里在一起的，就是你看我穿这个穿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我做的这个拼豆怎么怎么样，然后男生就是啊，就是这样一边叫一边转圈圈跑，
1: 就跟个神经病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到就这边转圈了，然后到
0: 就他们这个就是无意义的快乐，不是吗？
1: 啊、
0: 哦，是不是无意义的快乐？但他们就会干这个事儿。
1: 男生这个也不叫无意义的、
0: 不是无意义，就是单纯为了好玩，
1: 好玩
0: 没有什么意义，对吧？
1: 对对对，
0: 嗯，我是这样的，我在啊，你小时候这不也这样？拿个就指，仿佛手里举个什么东西啊，就跟着后面转。
1: 讲的也是，突然想起来自己当年的那个傻样子了，
0: 对吧？嗯，好，看看大家都说过什么啊。其实你不必去追溯你的小时候，我们成年之后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单纯为了好玩。那个六总说买了无人机相机，无人机相机
1: 就是
0: 飞起来拍的那种是吧？
1: 对，无人机上面会带一个相机的。
0: 嗯，他说已经一两个月没拿出来了。
1: 啊，一两个月没拿出来，
0: 要不你借大胖玩玩？
1: 我怕你给你飞炸掉了。
0: 涛说单纯的觉得转拼夕夕的转盘好玩，看拼夕夕竭尽全力夸我超越了不少人，站在了多少人的面前，即使他不给我200块钱，我还是会玩拼夕夕。
1: 200？他不是50吗？
0: 一下午不消停，尤其是考试前或者等通知的时候，就用就用拼夕夕来。
1: 打发时间，
0: 嗯，
1: 不讲好50吗？
0: 但你光自己玩没用啊！啊，对，他这个就是单纯的为了好玩，
1: 啊、
0: 他不是为了那200块钱，
1: 不是为了拿钱
0: 啊、嗯。那我是为了拿钱。
1: 怡子他为了拿钱，甚至会把那个内容呢转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
0: 然后为此呢跟大胖那个心
1: 发生了争吵，
0: 心里站很长时间。哎，我发一次怎么了嘛？
1: 再发一次，再发一次，
0: 我
1: 把你
0: 踢
1: 了。没有想到。群的创建者也被我踢掉了。
0: 嗯，这个但还好，我这个病已经很久没犯过了。嗯，我跟你讲，这个病犯不犯，取决于有没有人给我发，你懂吧？
1: 取决于
0: 这个东西就跟病毒一样，
1: 不，取决于最近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人提现。

0: 因为
1: 好玩，
0: 纯粹好玩，都做过哪些缺德的事？
1: 比如说，
0: 把香烟
1: ，Miss 的王啊啊 ，Miss 的王说，我家孩子在六岁的时候把小米电视拆了，装不回去了；七岁的时候把扫地机器人拆了，一地的传感器，装不回去了；八岁的。

0: 时候把手机拆了，转不回去了，一起犯的事儿是吧？
1: 这个可能是爸爸，
0: 对，应该是爸爸。
1: 妈妈呢，对于这种事情呢，一般都会表达出
0: 不感兴趣。
1: 对，
0: 我对一切什么组装啊、什么零件啊、什么内部结构啊都不感兴趣。
1: 为什么刚刚讲抽烟呢？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有一位朋友讲，单纯为了好玩，我学抽烟。好在现在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
0: 有好多就是好多人第一次抽烟，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在抽烟。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哎，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对吧？
1: 是。
0: 你说抽烟它能有什么用啊？对吧？都是一些副作用。那倒是，
1: 可能是
0: 那真的有很多好玩，是因为好玩所以学抽烟，觉得自己帅，是吧？
1: 风寂寞了，他吹了一口，然后把香烟的烟带走了。而不是我寂寞。
0: 我们二群里面有两个小姐姐哦，就给我们展示了她纯粹因为好玩做出的这个成品，太厉害了。米姐她做了一个折纸啊，用折纸的方式折了一个花球，而这个球她用了270张纸。她说呢，边看脱口秀边折。一开始刷到这个球的图片觉得太惊艳了，所以我立即下载打印开始折。也没说他折多久折成这样的哈。就一旦你开始入了这个手工的坑，可能你就不止这一个作品了，对吧？然后另外娜娜呢，她是做的是这个叫造景贴纸，这个我听说过，就好多博主会做这个东西，就是拿那个贴纸啊，把这个景色贴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漂亮，然后它贴出来还很有立体感，你知道吧？就仿佛是真实的，就画出来的一样。
1: 跟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贴，对，
1: 过家家有什么区别？
0: 其实是差不多，
1: 不就是高级版过家家吗？
0: 但是你营造的这个氛围会非常的丰富，什么场景都有，所以它叫造景贴纸，就是你好像你自己造了一个城市，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哦，
0: 多好。但是有些人的这个单纯为了好玩就不太好了。童年的时候为了好玩把邻居家的草垛点着。我们能不能我们主要方向是你自己玩，不要影响到别人，好不好？
1: 2135说啊，单纯为好玩啊，炒股。
0: 炒股别，不可能。谁炒股内心没有
2: 点？一
0: 点
2: 就不好玩，一直不甘心。
0: 谁炒股是为了好玩啊？
1: 有啊，
0: 我不相信。
1: 当时是确实为了好玩，
0: 你肯定是为了挣钱啊！你不是为了有收益吗？
1: 就一千或者一点点，
0: 哦、
1: 然后进去、
0: 哦。
1: 我们的另外一个群里面的群友胡子不就这样子吗？
0: 啊、哦，
1: 他就每天往里面投一杯奶茶钱，9.9或者是20块钱。
0: 哦，这样是吧？
1: 他20块钱就反正放到那个。里面
0: 让他滚，
1: 然后20块钱，然后积少成多嘛，一个月下来你不就有，
0: 那也不少钱，
1: 600了嘛，600块钱你不就一个月六百的往里面存，然后再买股票，然后让它涨，这样的。
0: 哦，这不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就纯属是玩的心态。
1: 对，
0: 所以跌了涨了，他也不会太在意。
1: 他还是想让它涨。
0: 那当然了，因为你毕竟付出了，人啊，只要是付出了。就想有所得到，
1: 当然，你不也是吗？
0: 可不是，
1: 你付出了，你不想有回报啊？
0: 想，我天天吭哧吭哧的这个跳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跳了半天，我还是一身肉，我跳它干啥？
1: 啊，那
0: 我现在是为了安慰自己，说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瘦。
1: 哦，
0: 反正你也管不住嘴，你就这样吧，好吧？
1: 你管得住嘴？你今天不都说了吗？明明不饿。要到下面的市场去，就其实你自己已经意识到可以管住嘴了。
0: 毕加索说，小时候放过自行车轮胎气，被人追到家了。
1: 兄弟，你这个状态和上一次有一位朋友讲到人家地里面去，本来想偷西瓜，
0: 然后没偷着，
1: 被人抢先一步，然后又让人给误会的那一位朋友又有什么区别呢？
0: 你安说，高中时候上晚自习，用笔画一个圈儿，圈住作业本上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开始猜它会从哪里爬出去。

0: 高中晚自习难道不应该是在写字吗？难道不应该是在复习吗？
1: 高中晚自习
0: 难道不应
1: 该
0: 在写作业吗？
1: 暗恋的女生或者男生
0: 地址条是吧？
1: 地址条吗？你高中晚自习干嘛？写作业啊？
0: 我也递过纸条。
1: 对呀、啊，哪个会？
0: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过的吗？我至今之所以后来没有递纸条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递纸条
1: 被老师发现了。
0: 不是，然后纸条要经过一个想要认真听课的人
1: 啊、哦，
0: 然后他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记得，哦、充满了嫌弃和厌恶、嗯，就想着这些人干什么呢？好好的上课的时候不好好上课，就是干这种事儿。
1: 就是的。
0: 所以我到现在就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的眼神和长相。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
1: 长相这个事情，
0: 我再也没有干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好被人鄙视，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
1: 哦。
0: 清凉一下说，记得初一的时候在校园里看见一辆自行车链子掉了，正当我好心帮忙去上链子的时候，一个女同学过来踢了我一下，说你为什么把我自行车链子弄掉。
1: 我好心，
0: 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刻骨铭心。
1: 我只是好心帮你搞，你怎么又来诬陷我？
0: 那你当时解释了吗？你这个跟刚才那个偷瓜的确实，你说的那个偷瓜的真的是一样的事儿，就明明不是我干的，还说我是我干的。嗯。
1: 半糖说，前段时间刷那个短视频，看到别人徒手剥柚子，又快又干净，我单纯只觉得超好玩，然后立马买了两个大柚子在家里面练。我也是全程不用刀，硬生生的用手抠啊。柚子皮你要是真没有用刀把它划一个口子的话很难抠，他讲手抠的发红，柚子肉呢碎了一大半，最后啥也没吃到，花钱找罪受。
0: 小朋友们学生朋友们现在讲了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东西，
1: 拼豆。
0: 拼豆这个东西啊，我收到过一个人给我做的拼豆
1: 啊，
0: 我还挺开心的。但是
1: 你还收到过？
0: 对，但是你让我去，
1: 你都收到过？
0: 怎么了？
1: 我都没有。
0: 但是你说让我去做，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场去吃饭，然后经过一个中庭，他们在做一个拼豆大赛。嗯。然后我就上前看了一眼，我的妈，那个密密麻麻的，我只要看一眼，我感觉我都斗鸡眼了，
1: 眼睛就瞎了。
0: 对，那个太密了，但是它也有那个大颗粒的，给小朋友玩的那种，相对大颗粒的、哦、一点的，但它能。对吧，它其实也是一个造景的一个，对吧，
1: 就是一个
0: 成就感，
1: 你自己拼
0: 做出了一个东西，
1: 拼各种各样的图，然后就有点像像素马赛像素图片一样的。
0: 对对对，嗯
1: 啊，有很多的男生和女生，
0: 男生也喜欢呀、
1: 啊、男生也喜欢，因为他们也可以拼出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啊，或者是一些二次元的，这个叫什么，
0: 太费精神了，说实话
1: 是很费劲。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单纯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嗯、今天反正刚才都放了这个天龙八部了，那我们接下来听铁血丹心棒。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我们继续看看大家单纯的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儿啊？这个随心说，有一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呢。又觉得不能再玩手机了、再玩下去越玩越睡不着、然后我就闭着眼睛就是听外面的声音、然后去分辨这是什么声音的来源。
3: 这是雨声，这是小朋友在下面追嬉戏打闹的声音，
2: 就是静静的听夜晚的声音，其实也没听多久应该就睡着了吧、他说建议大家就是失眠的时候不要继续看手机，这样做可能能够迅速入睡，而且很治愈。
3: 你失眠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样？
2: 想东想西，想800年前的事儿，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人，想一个如果，想一个
3: 未来。
2: 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多事情都能想。我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脑子里面，因为你不受控制的，你会想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昨晚上就是昨天我不是下午喝了咖啡吗、然后就睡不着觉之后，哎，我就是真是800年前的人和事我都能想得起来。哎，他和他当年认不认识啊？
3: 你等一下，
2: 他和他当年怎么样啊，就是这种
3: 台里面的一些关系，
2: 不是台里，那台里还太近了，就是会想很久远的学生时代的事情
3: 啊、班里面的一些事情。
2: 对、我当年他
3: 啊小天才说上班摸鱼太无聊了，不图奖励不图夸奖，单纯觉得有意思，我把公司绿植的枯叶一片一片的修剪整齐，还给每一盆绿植都编了专属的名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们打招呼，同事说我上班都闲出了仙气，但我觉得解压特别好玩。
2: 这个如果说你们单位不是那种有专人去管绿植的话，其实这还真是个事儿，还真是需要一个人去干这个事儿，不是吗？要不然绿植养几天不就死了吗？我们单位也有就是这样的热心同事，他本身就很喜欢养这些东西，然后单位的绿植呢就也不是归他管吧，就是他有事没事的话会想起来浇水这件事情，而我们这种平时在家不养东西的人可能就想不起来浇水这个东西啊，这个事儿。然后浅夏说，你要说单纯的没事干的时候，我喜欢看手机相册里面的旧照片，然后翻到某一个年度慢慢看，也不去分类，也不去就是也不发朋友圈，就是看当时跟谁拍的，在哪里拍的，感觉过程很治愈，很好。

0: 等我一下啊，
1: 我现在手机里面最早的照片一个是2012年的，一个是2013年的。
0: 那你比我久远多了，我的里面是2016年的，有一次我们拍那个形象照。
1: 嗯哼，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0: 哦，你穿的紫裙子吧，
1: 紫裙子绿裤子那个是不是你拍的？
0: 应该不是我拍的吧，
1: 不是你拍，但是这张当时是有人发给我，我说我就觉得很搞笑，我就保存下了，因为他就是你，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手机留的，是当时人家有拍给你的，然后这个怎么说，这个照片信息里面体现这个年度，它
0: 就
1: 会显示这个年度，
0: 就是、照片里面会带时间信息，
1: 对，嗯，看这是2012年的我
0: 啊。哇哦，
1: 是不是
0: 嫩
1: 啊？是不是很清纯？
0: 我手机里面还有2017年我们去上海参加比赛的时候的照片，
1: 有啊有啊，
0: 唯一的一张，
1: 都有，嗯，
0: 再没有了。
1: 所以翻照片这件事情，翻旧照片这件事情的确非常治愈，会想到，哎呦，当时，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对吧？你看，大胖同志已经沉浸到回忆当中了。
0: 我那个时候好胖，而且我爸妈其实这两，应该是2018年。快10年了，他们变化还是蛮大的。
1: 哎，我前两天看以前我带我妈出去旅游的照片，我也有这种想法。我说才3年的时间，怎么人一下老成这样？嗯，就你不对比，感受不到；一对比，你就感受到了，对吧？
0: 对，
1: 嗯。然后
0: 我现在陷入进去了。
1: 你看，他陷入回忆当中了，是吧？嗯。啊，小闲人说，你们有没有在家自己当过主持人？
0: 兄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
1: 就是自娱自乐。
0: 接下来有请你谁谁谁吗？
1: 我小时候，我记你说这个场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这歌是谁？是韩磊的《走四方》。
0: 走四方
1: 这首歌非常火的时候，他那个有一段舞蹈。就是他可以往前跳往后跳往前跳往后跳，就一直在做这个动作。我当时小，然后看到电视机里面这个动作，我就在家里模仿。然而当年我们那个色鞋
0: 啊，
1: 我们的拖鞋是不防滑的，就是我穿着拖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咣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应该是后脑勺贴了地的。当时我爸妈就在那个客厅，我就在卧室做这个动作，躺下来，其实他们俩知道我摔跤了
0: 啊，
1: 他们悄悄的说一句，别理他，要不然他哭得更大声，
0: 别理他。
1: 对，我不记得是我爸跟我妈讲的还是我妈跟我爸讲，他俩真就不理我。我一个人摸一摸脑袋就起来了，我记得好清楚这个场景，
0: 别理他。
1: 就是非，其实我真不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小孩，但我印象当中就是摔跤，反正这个事儿就那一次。嗯，
0: 好，别理他。小腾说，完全没事干的时候呢，其实我会专门对着镜子练习各种高冷气场的表情，从挑眉、冷脸、不屑脸。挨个练，可以练半个小时。
1: 练表情啊？
0: 对，
1: 哦，
0: 表情僵硬到笑不出来，没有任何用途。因为我出门我也不敢用，纯粹就是在家里面写东西，就你，哈，就眼睛还要这么来回转，哈。哎，你下次再练的时候，我建议你啊，
1: 拍个视频出来。
0: 对，你可以拍个视频，说不定你
1: 就
0: 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赛道，还可以火一火。
1: 我就发现你们的，怎么说，就是很愿意去干实践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天刷手机，不就能刷到很多的一些教程吗？
0: 嗯，
1: 包括我刷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化妆教程，一个是健身教程。
0: 嗯，
1: 但是其实家里东西都有。你让我坐起来，坐到镜子前，再去对着教程走一遍，
0: 嗯，不
1: 没有，对，没有过，哦，几乎没有过。我每次就是你看，所以我就说懂得了很多道理，最后还是画不好这张脸，就是属于这种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动手的能力和激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对吧？嗯。然后你看这位朋友，就是他说我喜欢看着那个冷门小手工，包括像折纸啊、编绳子呀、捏粘土啊，我试过其中几个。

0: 第一个呢是它的原材料不贵，第二个呢就是好上手，但是呢学了一堆呢也没用，基本上都最后都裸毁了。就是我们群里面有朋友就是折那个花叫什么扭扭棒
1: 啊，
0: 扭扭棒折花，
1: 对，
0: 哦好漂亮
1: 哦，你们好会折哦，
0: 我羡慕一切手工好的人，真的。
1: 其实手工你也可以去做，它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0: 对，就是单纯就是说你从喜欢到你愿意动手去做，你还需要一个助推，对吧？然后可爱说，看到小朋友吹泡泡，我也想吹哦。我买了一个超大的泡泡机哦，有的时候在小区楼下吹那种大泡泡，一群小孩围着我转，我玩的比他们还开心。不是为了给小孩玩，单纯就是自己想玩。泡泡机，多大呀？你说大泡泡是多大呀？哦，是那个可以把小朋友照到中间的那个吗？
1: 啊，那不是我们要花钱请那个什么小丑给我们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玩得到的那种吗？
0: 对啊，是那种大泡泡吧。我有那么大，那真的是，我跟你讲，你可以在小区中间弄个投币的对吧，
1: 啊，
0: 2块钱玩一次怎么样，行不行？
1: 行想想都好开心
0: 对吧，把我照在泡泡里
1: 这里啊。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就是不
1: 真的吗？
0: 不想说什么大道理，也不想说什么有意义，不追求结果，也不追求回报，这些小快乐就是单纯的快乐。比如说徒手扣柚子，比如说给花花草草浇水起名字，看似幼稚毫无用处，没有帮我们赚钱，没有帮我们长大，甚至浪费了时间，但是却悄悄地治愈了我们。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大人了，但我们也需要去幼稚一点，贪玩一点，做一些无用一点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暂时结束到这里，在整点之后我们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新花 KTV， 稍后见。
1: Right here waiting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0: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 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8: 怎么气笑了？
1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9: 我
20: 玲儿，
19: 我还
17: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28: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1: 下班之后，你是
3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话题结束了，你们又来了。
1: 还得搞这一出，哎呀，
0: 搞这出欲擒故纵啊！
1: 真是的，
0: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周五的时候我们节目
1: 好忙的，
0: 话题就一个小时，
1: 对，
0: 我们剩下还要交给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呢，
1: 对。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下半段呢开启了一个新的也不是新，就是只有周五的环节，叫做新花 KTV。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唱歌软件，大家可以下载其中一个，然后呢跟着他们的伴奏把你爱的歌给他唱完，唱完之后呢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那如果是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发111，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它就可以添加它，然后呢就可以爱上它。
2: 倒也不至于要爱上吧。
0: 就是对，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好歌发给他，好不好？四就是什么四啊，
2: 好，嗯，那我们来听歌吧。
0: 好的，当然如果你说你不乐意发歌也没关系，你可以点评一下啊，给多一点的鼓励给这些人，好吧。
2: 好嘞，
0: 就这么讲。
2: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杨过的《寂寞沙洲冷》。
0: 杨过，
2: 对，他叫杨过。
0: 是我想过过过儿过过的生活的那个过吗？
2: 对，就是姑姑，你可以姑姑姑姑姑姑勇一下的那个过儿。

0: 有点堵住了，感冒了。
1: 那你跟他一起唱，你试试。
0: 我来说一下词儿。

0: 洲我该思念谁，我就记得这一句。
1: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0: 对，
2: 简进韩，
0: 谢谢
1: 谢谢
0: 啊、这个寂寞沙洲你可以思念我们，
1: 我们就是你的思念人。
0: 嗯、
1: 啊、好，接下来听的是且听风吟带来的唯一。你真的
0: 宝贝，
1: 不是那个
0: 啊、哦、不是。

0: 我真的爱
1: 这
0: 你，
1: 首歌也叫唯一啊，
0: 也叫唯一。
1: 我才知道，
0: 啊、哦，
1: 他早这么不跟我说。
0: 他早跟你说什么了？
1: 哦，反正好听。
0: 好听就行了
1: 嗯，这个空灵的声音啊，嗯，
0: 啊，
1: 好，接着来。
0: 接着来是吧？接着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凯欣的妈妈带来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1: 有喂。

0: 是不是？
1: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
0: 你是什么小羊？你明明是一头小猪。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抽在我的身上。
0: 你好好说。
2: 怎么了？
0: 就是
2: 他本来就是唱用皮鞭。
0: 嗯，是是的，嗯。
2: 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克罗地亚带来的周杰伦的《八度空间》的一首歌，专辑里面的一首《分裂》啊，来听一下。嗯，

0: 你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
1: 你懂的，我对周杰伦
0: 不是特别感兴趣，是吧？但这首歌确实很老很老了，
1: 很老很老，是多老？
0: 就《八度空间》这张专辑里面的歌，你想想，《八度空间》这张
1: 是叶惠美之后的第二张，是吧？
0: 发行不，比叶惠美还要早，他发行的年月是2002年。
1: 2002年？
0: 对，2002年。
1: 周杰伦已经火了20多年了。
0: 那你以为？2002年发行的《八度空间》，
1: 难怪我快退休了。好的，
0: 2002年，
1: 他有点那个味儿，对吧？好棒棒，
0: 好棒棒，
1: 好棒棒。
0: 好，那好棒棒，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晴天》，好吧？
1: 好，
0: 那反正都周杰伦都来了嘛。哎，啊，白尔涵带来的《晴天》。

0: 你跟谁说了拜拜？
1: 跟你啊。
0: 是不是唱周杰伦的歌就是声音要往鼻子里唱？
1: 对。对。
0: 对吧？
1: 这怎么唱来着？这忘记了。还是说，算了，我这么唱下去可能会被人家打。
0: 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是不是这样唱的？
1: 透明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
0: 就他要他的鼻子就是嘴巴不怎么动，然后声音往鼻子里面吸，然后通过鼻腔共鸣共震动出来，对吧？
1: 啊，
0: 懂了
1: 啊，继续听，接下来来自曾经的你，
0: 曾经的我，
1: 曾经的你好像是首歌吧，许巍的，
0: 嗯，对，
1: 他带来的《千纸鹤》啊，有点不太。
2: 千百个什么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
1: 难分。
0: 哑嗓子了，嗓子哑了。
1: 这一千对纸鹤，
2: 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
3: 夜难眠，往事忽已

0: 果然还是要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1: 爱太深，
0: 你看怎么样？还是这首歌好听啊？
2: 就哪怕我把音乐拉下去了，你都可以卡住的那个点是吧？
0: 他还没开始。

0: 怎么样？
1: 就这么跟你说，刚才怡子老师他脸上洋溢的那一份笑容和那一份满足，是我这么多年来
0: 没见过的，是吧？
1: 没见过的，看来还是老哥
0: 能
1: 抓住他的心啊。
0: 对，就是我们，就是。虽然是年轻人哦，但是你说这种歌呢，因为就是还比较朗朗上口
1: 哦，真的，
0: 所以好学一点。
1: 那你真的觉得这首歌朗朗上口的话，再回首这首歌，你觉得上口朗朗上口吗？
0: 那是属于你的歌了，来，你来吧。
1: 那我来看看啊、哦。
2: 再回首，
0: 你来，快点。

0: 广告了，我们在等广告之后再回来唱。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7: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6: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7: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6: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7: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6: 啊，这个啊，
7: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6: 遇到一首自己想唱又会唱的歌，现在好像变得难了一些。因为你们，我们已经我们的歌库没有更新
15: 啊，
16: 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的。
15: 刚才你说周杰伦的歌你听得少，八万歌他也跟我们差不多同龄，对吧？
16: 嗯，
15: 八万歌今天给我们发歌了。
16: 嗯，谢谢他，真难得。
15: 八万歌今天发的是《等你下课》啊。
16: 八万歌一直很时尚，就是那个闷，对吧？讲的就是他。

0: 下次在 KTV 里面你要唱成这样，
1: 怎么了？你要给他鼓掌？
0: 我跟你一起 A 钱。
1: 啊？
0: 反而是那些唱得太好的，你让我 A 钱，我是不可能 A 的，我都没有什么太多体验感啊。
1: 你的意思是，唱得不好的，
0: 我 A。
1: 因为你心里的有那个成就感，是这个意思
0: 也不
1: 吗？
0: 是，就是大家唱的都不是特别好，然后
1: 就
0: 你
1: 有
0: 唱
1: 存
0: 一
1: 在
0: 首，
1: 感
0: 我
1: 了。
0: 唱一首嘛。
1: 哦，就是纯属玩儿。你要炫技的话，阿拉就不是好朋友了，是
0: 对，你
1: 吧？
0: 要炫技的话，我可不 A 钱啊。接下来听杨二两个人的烟火。

0: 多谢啊，
1: 美的你都没话说了是吧？
0: 多谢多谢，
1: 谢谢。今天怎么？哎，今天很难得哟，男生们发力了哟。
0: 啊，
1: 以前我们都是女生多。
0: 哦，
1: 今天到现在为止，好像就大多数都是男生。
0: 啊，接下来是 Cat 带来的张先雨山。
1: 这又是
0: 什么歌？前面坐着。

0: 你虽然我没有听过这个歌，但你一说是任素汐的歌，哎，那个味儿好像就是
1: 脑儿一下就上来了，
0: 就是对的，就是对的，嗯，啊，这个姐姐，这个妹妹唱的也是棒棒的
1: 啊。
0: 任素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1: 啊，
0: 嗯，能演能唱，
1: 好，
0: 嗯，
1: 接下来这首歌你当年应该也唱，
0: 我又是我当年唱过的
1: 啊，
0: 哦，什么歌？
1: 朋友别哭嘛，
0: 这个都是大哥们唱，
1: 你们当年毕业的时候不唱吗？
0: 我这歌我们都是大哥，都是男生唱，这个都唱的多一点。
1: 那我先给你放一首女生唱的《童话》
0: 啊。童话也是男生，光良的歌。
1: 那你们女生不有时候也会唱《忘了有多久》？
0: 期待童话般的爱情。

0: 啊，又上串了。
1: 嗯，好。
0: 嗯，这歌这可以，
1: 这可以，
0: 目前为止还是比较。
1: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
0: 90分以上吧。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是要听《我是真的爱上你》、《朋友别哭》、《独角戏》还是《水手》以及《月半小夜曲》？
0: 这么多选择吗？
1: 就给你多一点选择，快快选。
0: 独角戏，独角戏应该是女生，今天女生少。
1: 独角戏是吧？
0: 嗯，
1: 你要记得唱啊。上。

0: 好好看，
1: 你看，就这个气不够用，
2: 就来回换气的时候，他得有技巧。
1: 对，一口气不够用，而且你本来就是在憋着气，就是憋着嗓子唱的，因为这个歌太细了。深吸一口气来唱。

0: 想不出什么结局。
1: 我们这样的声音。
0: 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
2: 你来杀他慢了一拍。

0: 自己。
1: 这首歌确实有点难，
0: 很难唱，很难唱
1: 啊！就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挑战一下的话呢，找时间晚上啊去。
0: 晚上跟谁啊
1: ？KTV 啊。
0: 哦，我以为你要约他们呢。
1: 我约他们干嘛？
0: 你知道当年就是许茹芸的这个声音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叫，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云式唱腔，就是他的这种气声唱法在当时很少见，所以他一下子如果云知道一下就火了嘛。
1: 如果云知道，
0: 如果云知道，
1: 算了，阿俩这个气啊，
0: 我觉得还行哎，这是我史上最温柔的一次，
1: 真的。
0: 今天说实话，大家的表现
1: 都可圈可点，
0: 可圈可点啊，可圈可点。我非常感谢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愿意发歌过来了。
1: 首先，八万哥就是我们没想到的一个，
0: 你知道，就是特别是老朋友愿意。给我们发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1: 是
0: 他们都希望在我们面前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或者对我们节目 不屑一顾的形象，但是他们愿意发歌，所以我们表示感谢啊，
1: 谢谢你们，
0: 就是希望在下周五的时候也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新花 KTV， 不管你唱的怎么样，主打的就是一个娱乐，
1: 对，
0: 就是玩，
1: 对，
0: 就是闹，
1: 对，
0: 就是 happy。
1: 我不想再说对了。
0: 今天的节目以至本周的新花一路放又跟各位说再见了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好的，中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懂车帝帮帮，收听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啊，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和孟泽。大家有任何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有任何关于汽车的咨询或者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03，0551-634-5803。在这一个小时之内，热线也是给大家开通的啊。然后当然了，如果你想要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视频版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啊。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也是给大家直播的。如果你需要反馈问题，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一下投诉，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登记了。欢迎各位。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03，0551-634-58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8: 同时啊，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当中，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加入，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了。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欢迎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的，欢迎大家啊，今天的节目正式给大家直播了啊，开始了，朋友们。然后在上周呢，我们也有很多朋友遇到了一些用车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解决的一些事儿啊。就首先，大家记不记得上一周在广汽传祺滁州正祺 4S 店购买了一辆车之后啊，有答应了4000块钱的置换补贴。那这个补贴啊，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到位，一直没有发给车主。那后来离奇的事情来了，怕什么来什么，这家店倒闭了，不干了。但是呢，据车主所说啊，那个厂家已经把置换补贴打给了 4S 店，那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看广汽传祺之前的正祺店有没有相应的保证金还压在咱们这个厂家这边的，如果有的话，看一看能不能通过保证金的拆分方式把这相应的置换补贴给到咱们车主啊，没有领到置换补贴的车主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虽然咱们这件事情是 4S 店的错，对不对？但是厂家对于资金监管也存在一定的责任。那我们也跟厂家沟通了，说能不能通过其他店的方式，哎，转到其他的 4S 店以保养的形式。那因为你们保养有成本在，对不对？那基本上那车主比如说去进店一次保养花个500-700-800甚至1000块钱，那么哎，4000块钱折个4次5次行不行？但是万万没想到，在上周六的下午啊，广汽传祺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你们猜怎么着啊？他们要在滁州新

0: 开一家 4S 店，然后没有领到置换补贴的车主朋友们，他们会以这家新店的方式把这些钱发给咱们的广汽传祺车主们。可以说这一波操作啊，广汽传祺跟他竖一个大大的赞，解决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及时。但是因为这家店还没有开啊，具体时间还不清楚。那个当时客服跟我们说的是，预计这2个星期之内啊，会向厂家抓紧时间部署这种新店的落实。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他后来我们也跟车主核实了，车主确确实实接到了咱们厂家这个电话啊，所以我们劝车主说再等一等，已经等了1年了，也不差这2个星期半个月的了，对不对？好，这是广汽传祺置换补贴的事儿。下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奇瑞的一个问题。上周在直播间，我也呼吁大家啊，咱们所有奇瑞艾瑞泽的朋友们，开奇瑞艾瑞泽的朋友们，你们的手套箱里面会不会进灰？朋友们啊，如果你会的话，在公屏上打个一；如果不会，打个2啊。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奇瑞艾瑞泽的车主，你的手套箱里面会不会进大量的灰尘？也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的后台啊，给我们留言，给我们私信，好不好？啊，但是这个车主啊，现在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进展啊，我们一会儿也来问问车主啊。但是他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手套箱会进灰呢？啊，车主在鄂尔多斯市去用车，那鄂尔多斯可能灰尘稍微相对来说啊要大一点点，但是他也问了群内的其他同款车车主，不大，就是常规的空气当中飘的灰尘。那咱们这位车主张先生，他的灰尘严重到什么程度？就相当于你舀了一盆沙子倒进去的一个感觉。后来他自己到店里面，4S店给他这个手套箱旁边的缝隙啊打了一些密封胶，打了之后呢稍微好了一点点。那这个措施是不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有理由的怀疑它就是缝隙大造成的呢？对不对？那我们上周反馈给了奇瑞那边以后，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车主张先生，看一看张先生那边有没有接到最新的答复，他这个问题又该如何处理。来，张先生上线。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张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上周反馈以后，奇瑞这边有没有联系您？
1: 联系了。
0: 嗯，怎么说？
1: 就是在那个外循环进风口那个位置加一点滤芯。
0: 嗯，
1: 就是能改善一些。
0: 那能改善一些，那加了吗？现在
1: 还没呢，他是从那个就别的平台上面买回来。
0: 从别的平台网购啊？
1: 对对对对，网购
0: 买这个叫什么那个滤网？
1: 对对对，就类似于滤网那种的，
0: 然后去给您加在这个外循环的进风口上面套上去。
1: 啊，对。
0: 那这个滤网的话，哎，你们那边的话有没有杨树这些的这个植物啊？
1: 有呀，有杨树。
0: 有杨树，那你到5、6月份的时候杨树播种了，飘的都是毛絮，那万一把这个滤网堵住了影响你进风怎么办？有没有跟他们说过这种情况呀？
1: 说过，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得定期更换，
0: 啊，
1: 或者就是5000公里换一次，要不就是3000公里换这么一次
0: 啊，只能通过这种外部加装滤网的形式给您进行一个叫预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能预防一下，
0: 只能改善这一下子，对吧？
1: 对，是
0: 啊，就彻底解决不了。
1: 那是呢，确实。
0: 好，那让我们再回到上一周另外一个问题啊。4S 店跟你说过所有的车都会从内循环自动跳回外循环，这个他们有给你解释吗？
1: 这个他厂家那边的解释就是这个车就是这么样设计的。
0: 嗯，啊，这个车就是这么设计的，别现在变成这个车了，不是市面上所有的车了。
1: 那么他就说是就是艾瑞泽八这款车，
0: 嗯，
1: 这个车的全系都是这样设计的。
0: 哎呀，那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因为我没开过艾瑞泽八啊。然后那确确实实现在就可以锁定你的车的缝隙就是稍微有点大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啊呀，那现在什么时候给你加滤网呀？
1: 这个我还没收到具体的通知，他说已经买了，在等那个回来的路，
0: 在货到的路上，对吧？到了之后给你加装，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行，那张先生这样。啊，他们等到货了以后啊，你让他们先给你装着，装了之后你试一试，看这个问题是否有改善。那如果有改善，那咱们就这么做，对吧？
1: 嗯，
0: 毕竟每辆车咱不说，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嘛， 对不对？那有小瑕疵，咱们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解决也可以，只要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咱们有一说一，先说好啊。你的车什么时候买的？
1: 我的车是2024年11月29日。
0: 24年11月买的，也就是说3年的，你车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对不对？
1: 它是全。
0: 终身质保，
1: 终身质保的
0: 啊，终身质保，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我担心你的车过保以后，万一还进沙子，他们不管你了。因为你毕竟，你刚刚跟我说是5000公里左右就要给你去换，对不对？
1: 对，是
0: 啊。好，行，我再把这个问题啊反馈给奇瑞这边，让他们在日后关注一下你的用车情况。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的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时候再找我们，咱们先这么用着，好不好？
1: 好，
0: 行，好，那张先生先沟通到这啊，我们先帮你跟奇瑞再说一下，关注一下你这辆车，好不好？
1: 行，好，谢谢老师，麻烦你了。
0: 哎，好，行，那你稍等我一下啊。啊，对了，那个发动机呀，你到时候让4S店再帮你查一下，进气口那个位置，滤芯。
1: 嗯，那个查了，那个里面确实是也有沙子，
0: 对不对？那让他们最好也加个滤网。我说实话啊，毕竟。万一你的沙子什么的进到了发动机里面，轻则啊，放到发动机的缸壁呀、啊，会有一些小磨损。那严重的话，咱们就不知道了。万一发动机坏了怎么样，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我还是要反馈给厂家这边的，让他们关注你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你在线上稍等一下，电话别挂，稍等啊，我们等一等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啊，感谢各位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是不是？虽然咱们车存在一点小小的问题，一些小小的瑕疵，那么咱们4S店和厂家积极处理以后，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那就是一个好榜样、好措施，对不对？但是一些小隐患咱们也得注意。为什么？我们上周就跟车主沟通过了，既然你的空调滤芯有这么大的沙尘啊，很简单，对不对？你换滤芯也好，或者怎么样，都很简单，很好处理，它不会对车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损伤。但是你发动机如果进了灰尘以后怎么办，对不对？拉缸了怎么办，是不是？来，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奇瑞汽车，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281
0: 号工队，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刚刚和各车主沟通的过程你没有在听啊，刚刚进来，然后上一周啊，通过车主的联系方式，刚刚导播应该留给您了，上一周我们反馈了一个奇瑞艾维泽8空调的这个副驾驶这一块副那个手套箱会进很大灰尘的这个事儿，您能不能够查询到呀这个事儿？先生，没事，不说话啥意思啊？
2: 你好，
0: 哎，我刚刚说
2: 我这边在说吗？
0: 我当然跟您在说了，6281号，对啊，我刚刚和车主这个车主联系方式导播留给您了啊。上周反馈这个问题，您这边能看到相应的进展吗？
2: 请稍等，我查询一下。
0: 嗯，对，您查询一下啊，查询一下，好不好？啊。这件事儿刚刚我跟车主已经聊了啊，你们厂家有一个相应的措施，什么措施呢？就是在这个空调外循环的这个口子啊，你们会加一个防尘套啊，来解决就是改善这个进灰尘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这样子处理的？能看到你们那个备注吗？
2: 我们这边看到记录的话，目前是在鄂尔多斯昊锐这边门店，
0: 对，
2: 说跟客户沟通，答应为其就加装一个密封条，改进那个进沙土的这个现象。
0: 嗯，这是其一啊，希望你们，因为现在这个事情，车主还那个配件还没有到货嘛，对吧？
2: 对的。
0: 车主也在等待，那等套上去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减少这种灰尘的进入啊，这是第一点。车主那边也比较认可了，我们也劝他，就说先用用看。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两个小疑问，你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小疑问就是现在在5、6月份的情况下，空气中会飘那个杨树的那个毛絮，那个种子，有可能会遮挡到这个咱们进气口的这一个情况，咱们空调这边会不会影响到空调的使用？那你们店里面给的回复呢是说会定期给它更换，比如说几个月或者是5000公里这个样子啊，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去给车主联系，去关注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上一周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疑问，现在只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会进灰尘。那么我让他去特意查了一下，说既然灰尘这么大，密封这么不好，你的空调滤芯网上面都这么多，你的空气滤芯会不会也很严重？ 因为万一如果这些沙粒进到了发动机里面啊，会对发动机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OK， 他上一周进店了，进店了以后呢，也特意查看了咱们的空气滤芯这个口子，灰尘非常多。虽然咱们奇瑞是终身质保啊，我刚刚问了车主了，终身质保艾瑞泽8的这辆车，但是你终身质保不能够代表着你会无尽的给它换发动机，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未来该如何改善，怎么避免发动机的损伤，这个还需要咱们厂家跟车主那边密切的关注它的用车情况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也会记录清楚反馈给公司这边的。
0: 嗯，好的，反正这个问题呢目前初步得到了一个解决，等车主那边先用一段时间车再看一看，那么后续怎么样我们等待车主那边的一个进展，然后希望你们也特别关注一下车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我们这边下午不需要反馈了，到时候你们联系车主就好啊。感谢您的记录先生，再见。
2: 嗯，好的
0: 啊，奇瑞这个先初步解决好不好，先初步解决啊，等到后期等到车主再用一段时间车，我们看一看他是什么情况啊。 OK， 我们现在说一说第三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如果上一周在周六的时候，朋友们观看我节目的朋友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印象，什么印象？想问一下车主啊，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以及电台的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的车打方向会不会熄火？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会觉得我问的这个问题是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为什么我的车打方向会熄火？根本不存在，不可能，对不对？ OK， 没问题。咱们北汽的柴油版 B940 车主就遇到了这么个事儿。刚开始遇到什么问题？夏天开空调，方向盘无论左打死还是右打死会熄火。那打死会熄火是不是意味着我不打死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或者你开空调会熄火，那我不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好，现在天气热了，我不开空调不行啊，对不对？汗蒸房了，到时候再，是不是？好，开空调打方向熄火，那我在路边乡村小道上也就无所谓了，那我在大马路上掉个头我不费老劲了熄火，对不对？那没办法，车主孟先生进店到 4S 店去了，那你给我修啊。刚开始怪车主什么洗车的时候水溅到了这个传感器上面，那我们车主不洗车不行吗？ OK， 不洗车，然后修，维修了一个什么反正更换了一个小配件，更换了以后完了，事态升级了。怎么升级了？他的车之前开空调打死会熄火，现在打90度就熄火。九十度什么概念啊，朋友们，你进辅道你都有九十度，你别说左转弯右转弯，更别说掉头了，对不对？九十度熄火。 OK， 又进店，进店了以后这一次说什么？油路有问题。油路有问题可以呀，对吧？我们进到了店里面，换了一桶油，更换了汽油滤芯，然后更换了压缩机什么乱七八糟的汽油泵什么很多配件，关于油路方面的啊，事态再次升级。怎么个升级法？现在车在原地启动了以后，你必须要稍微带点油门，不带油门它会喘，喘就不说了，它等一会儿就熄火了。我说实话，我拖拉机也不可能这样喘呀，对不对？那现在车主的问题经过我们反馈以后到底怎么样？他这个车为什么开空调就会熄火？咱们的方向盘到底是不是车辆的启用按键？你是不是电路串联并联了，对不对？串路了。

0: 沟通吗？
1: 没有，他就是还说要把数据返回到我厂家嘛，厂家然后要我问他要几天，他给我答复说要7-8天，然后研究下，然后再让厂家那边再过来两个人。
0: 嗯，
1: 我说，然后我就说不行了，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我在手机上贷款贷了4-5千，因为在这边修车修了9天，我第10天的时候我把车让他们拖，他们不给我拖，然后我说不行，我自己开吧，开回我买车的 4S 店，买车的 4S 店，然后开回去检查毛病，没有毛病，检查又检查不出来，然后我刚开回来，他说那你就回吧，回去等过2天再检查出了毛病再过来，我说好。
0: 那你是从重庆开到了福建？
1: 对，一路上熄火，进服务区只要你掉头他就熄火。
0: 不开空调不行了，
1: 不开空调，你现在不开空调，它打方向，不是你进到停车位以后出的时候方向要打死，然后一走它就熄火，
0: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开正常行驶，只上了高速以后笔直大路的时候我再开空调。
1: 对，你加着油门开着都没事了
0: 啊。你不是讲现在90度就会熄吗？
1: 对，90度它会熄，刚又把配件全部又换回去了，换回去以后又不会熄了。90度
0: 换了哪些配件又换回去了？
1: 他就把我那个啥那个真空泵啊乱七八糟的全部都又换了，
0: 就把你的原车配件又重新装回去了？
1: 没有，他是把别的车上厂家人去也是拆了这个装那个。
0: 嗯，
1: 他厂家人刚去的时候是没有拆发动机的
0: 啊，
1: 三大件都好好的。
0: 嗯，
1: 然后厂家人去研究研究，也是研究，咋说呢，也是一个白脖子吧，还没有那个修理工好呢。
0: 哎，那现在把这些配件换回去了，回到了最初的故障，开空调打死会熄火，对不对？
1: 对对。
0: 喘吗？现在还喘吗？
1: 现在你要是不来回动方向它就不喘，你要是来回动方向打死以后，你方向然后打死弄死以后再松一下再拧死再松一下，它还喘。
0: 还喘是吧？哎呀，那现在进到新的店里面，数据现在就是最新的进展，就是有人联系你，把你这个车的最新的数据上传给厂家，等个7-8天，然后他们再人过来给你去修。你在福建哪个位置啊？现在
1: 我在福建福清市。
0: 福清对吧？
1: 对，因为车是在这边买的，我人是河南的嘛，然后车是在这边去年打工的时候买的。
0: 嗯，然后福清这边查是查不出来是吗？
1: 对，没查出来，然后没查出来，人家又给我说他给我那个售后给我联系了嘛。
0: 嗯，
1: 联系的记录啥的我都有。
0: 啊，
1: 人家说是我这个车机的系统有毛病，让我升级一下车机，让我问他要等多久，他说要礼拜1才能升级。
0: 不，你升级啥要礼拜1才能升啊？
1: 人家说厂家那边过来人升级一下系统，升级一下就好了。
0: 那礼拜是礼拜一，下礼拜一，不是这个礼拜一。
1: 对，
0: 下个礼拜一还有3天，再过连今天4天。唉，不是你厂家工程师不能加个班吗？车主都贷款修车了，现在住宿在那边住几天，真的很头疼。没关系啊，我这个事儿再帮你反馈一下。现在对于任何代步车补偿和你来回交通路费和你这最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开销，不管你，没说，
1: 没说，人家就说，包括4S 店。人家就说你先找到毛病了怎么说，到
0: 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1: 现在花了大概有6万多，光回来的话加油带过路费花的有2-3千。
0: 怎么6万多是什么意思啊？
1: 6千多、啊，6-7千块钱。
0: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花了6万多。我说你这个修车成本太高了啊，6千多块钱连路费住宿吃饭这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6千多，那没关系，咱不全报。对吧？你不报我吃你。
1: 我现在我的意思是，哪怕你不报都可以，你只要给我车找到毛病，你看你给我拆成乱七八糟拆了，你说这个车是怎么弄？
0: 哎，
1: 我就要一个说法。
0: 对呀，行吧，我来帮你问一问啊，孟先生，你稍等一下啊。
1: 嗯，行。
0: 哎，北汽呀，你碰到咱们这么忠诚的车主啊，这么钟爱的粉丝车主朋友们，真的你笑吧，你就跟他开心的笑吧。哪有车主现在能忍到这地步？你不能看我们老实，看我们真喜欢，那你这么对我们，对不对？你这不是开玩笑了吗？是不是？ 怎么样，厂家还准备好了？

0: 妈，还在转接，我的天哪！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听一听咱们车主孟先生的遭遇，真的，这都什么事儿？吃喝拉撒不管我也就算了，对不对？那我又住宿，又交通，我又自己把车开回去，都不管，那这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当初说好的，车主说的很简单，我先回去，我人先走，你在这里修，你给我买个车票吧，修完我再回来，几百块钱的事情不干。现在车主自己花了6000多，来，北京越野，喂，你好。
1: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2，请问您服务。
0: 30227，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女士，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刚刚跟车主沟通的过程没有在听啊，你们才刚刚转接进来，但是通过刚刚导播提供孟先生的联系方式，你们能够查询到关于他这个问题在你们工单当中是如何显示的呢？
1: 就是关于客户反馈的北京40燃油车辆问题，目前咱们店端以及咱们厂家都在积极处理中。
0: 嗯，
1: 然后目前我们也了解到，车辆是已经回到福清、宏恩、福华店有进店检测。
0: 嗯，
1: 因为车辆是偶发性的问题，进店检测之后，因为当时是没有故障现象。
0: 来，
1: 咱们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后台分析相关数据了，也在给出相关的处理方案。
0: 可以的，来，你稍等我一下啊，那个这个北京越野客服中心，你稍等一下，来我。孟先生，车主孟先生，
2: 喂，你好，
0: 你的车偶发故障吗？
2: 现在是他检查，我走那边回来，他是没检查出毛病。然后我回来的，我回开到我的这个我住的地方，然后他又出现了，然后我录视频录给他了，他可以看一下。
0: 你现在打死不就熄火吗？开空调。
2: 对，对对。
0: 进店打死，进店打死。等一下，不急。
2: 现在是有的时候打死他才。
0: 啊，现在变偶发了，对吧？
2: 对。
0: 好的，稍等一下啊，3022号工作人员，之前在重庆的时候故障是一直在的，现在因为车主把车开回了福清，现在变偶发 ，OK， 没问题，你们派工程师到时候尽快过来，跟您讲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车主呢可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富裕，他修这辆车在你们重庆的时候，住宿、吃饭、交通任何事情，他现在已经欠了将近6000多块钱了。当时跟车主跟你们说的一个点，说他人先走，你们店里给他买个车票，他先回家等着修差不多，他自己再买车票回来。一张车票从重庆到福建，咱也不知道多少钱，肯定不到1000块钱，几百块，我坐个飞机也不到这么多啊。这样的这么便宜的方案你们不要，现在让车主负债。我刚刚跟车主说了，我说这个6000块钱不一定能够全部报给你。他说我不要你报，你只要把车给我修好。像咱们喜欢这种北京 B40 车主，这么热爱这辆车的一个你们的车主朋友，你们现在跟他说升级系统要等到下周一，为什么今天不能升级？你们厂家的工程师就一定要非要按照法定节假日周六周日必须要休息吗？你们休息了他怎么办？车车没得用，开开心发慌，对不对？今天啊，女士，我这个问题再反馈给你们，报不报销先不说，为什么他的车打死会熄火？在开空调的情况下，不论偶不偶发，因为这个事情在你们重庆已经修了7-8天了，7-8天不止了啊，因为具体时间我可能记不得了，所以今天我再反馈给你们，麻烦你们上点心。咱们辛苦咱们的工程老师、技术部的老师们，加加班好不好？周六周日过去先看一看好不好？碰到这么喜欢这辆车的车主们，你们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女士。
1: 你好，主持人，确实给客户带来不便了。当时在重庆的时候，因为检测到油箱有杂质，然后而且当时的话就是喷油嘴堵塞，当时咱们店端已经把他那个车辆油路全部排查了一遍，因为这个具体是否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说其他问题油品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当时把所有的油路都清理了一遍，然后后来之后就是故障说就是说有好转， 变成了偶发性。
0: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当时在重庆的时候已经给客户提供代步车使用，以及关于您提到的住宿呀，这些费用相关的这些交通费用，我们厂家这边也会严格按照咱们相关政策来进行。
0: 嗯，
1: 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我们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补偿。
0: 可以的。
1: 但是现在的话，主要是说车辆具体是什么问题，然后具体怎么处理，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分析处理了。
0: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咱们先把车辆问题排查出之后，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
0: 嗯，
1: 后期的相关于如果确实是产品质量问题，咱们也会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
0: 可以的，女士。
1: 交通费用以及吃住啊这些
0: 啊，没问题的。是这样，
1: 针对这款车辆，包括所有车辆，咱们车辆只要是产品质量问题带来的客户的不便，我们也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的。
0: 嗯，
1: 只是说现在这个方案现在还不在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咱们相关技术老师、后台老师也在分析，给出相关的这个处理意见。
0: 嗯，
1: 我们这边也在每日都要跟客户有进行跟进，
0: 可以的，
1: 跟客户沟通的。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安徽汽车三幺五。
1: 这个就是也希望咱们媒体这边了解一下，因为前期的话在重庆排查的确实时间有几天，咱们因为这个油箱内有颗粒物有杂质，这个可能油路方面的排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现在它这个问题是偶发性，并不是说一直都存在的。
0: 嗯，
1: 然后车辆呢现在客户使用中，我们也是说建议客户将车辆放在边端之后，我们再详细来处理，厂家相关部门已经在介入了。
0: 嗯，
1: 而且的话处理这个我们肯定会跟进的，
0: 女士
1: 放心，我们也会跟进到这个车辆问题完全来解决，
0: 明白
1: 到底的
0: 啊。3022七号工作人员，感谢您啊，跟我说了这么长一大段回复，那么通过这段回复也可以能够看出来，你们确实有在认真的对待车主的这辆车，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没问题啊。首先另外一个点啊，我刚刚跟你说的所有关于车主花费的一个情况，并不是我说他这么多钱你们就应该给他报，那根据相关的修车流程，确确实实是要先判断出故障，然后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因故障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损失，车主的花费，然后你们再按照相应的规则，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没问题的，女士，不是说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钱，
1: 嗯，
0: 你们就一定要立刻给他报掉，我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我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耽误这么久了，在重庆也排查了这么久了，现在回到了福清，那刚刚车主说你们周一才能派人来，知道吧，要升级。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关于车辆车机的一个升级，升级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咱先不知道啊，咱也先不说，因为故障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要通过某些的一些逐步的流程啊，我们慢慢的去排查，尤其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理解。那我们想讲的是什么，今天周五为什么厂家不能来人，周六周日为什么厂家不能来人，那我们所表达的就是因为问题已经发生这么久了，车主用车非常的困难，那咱们厂家能不能尽快来人去解决，去处理，去跟进这个事情，明白吧，女士？
1: 明白明白，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尽快和，如果只是升级。

0: 咱们内部啊加紧加急，尽快的去派工程师过来。当然，那具体你们内部什么流程，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是你们协商到了哪一步，我们工程师现在不在岗，因为他在处理别的车辆问题，所以他的排班只能排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理解。因为你们内部有一些你们工作上的我们不理解，我说话也不能这么片面，对不对？所以我只能把这个问题再反馈给你们一次，希望你们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到时候关于这辆车怎么处理，怎么去跟进，那给我们同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的，我们会如实记录反馈至相关部门，也会及时给予咱们媒体这边来回复的。
0: 好的，女士，那我下午期待您的答复。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的，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稍等。确实啊，通过北京越野这一次厂家客服中心给我们的答复，以及跟我沟通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他说了很多话，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件事情确实是重视起来了，确确实实有在认真的处理，对不对？那我们也给北京越野一些时间，对不对？好的，没问题，我们也让车主等一等啊，也让车主等一等，好不好？手动挡也不会这样，对吧？因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手动挡？因为它要排除车主的技术问题，要排除车主人为操作。因为你开了空调，确确实实开了空调之后，发动机的负载会变大嘛？负载变大了之后呢，你平时的挂挡、松离合、踩油门，对不对？和你没开空调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排除车主操作的一些问题，只有排除了人为操作，那才能归结到车辆的一些怠速、程序的设定、发动机的调教和它相应的质量问题，这样子他们才能去沟通啊，对不对？好吧，行，那我们也不多说了啊，关于咱们这个北汽越野的事儿，咱也不多说了，热线上面还有朋友们在等待，那到时候我们也跟车主说一说，也连一连啊。但是现在接下来要说第四件事，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的张先生，一汽大众探岳，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夏天啊，天热的时候，那又是跟夏天有关了。刚刚是开空调，现在是天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他的车道保持功能会鸣叫的，会莫名其妙报警的。他报警了以后，车道保持功能就不能用了。那这个故障确实，他是从买车的时候他就叫，叫了以后呢，他说，哎，那我等一年吧，等一年看一看厂家会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升级。那没想到到了今年七八月份，他又开始叫了。他这个问题怎么办？来，张先生啊，
2: 哎，你
0: 那他这个事儿现在有人联系你吗？一汽大众这边？
2: 就那天咱们第一次连线之后，
0: 嗯，
2: 一个小时左右，一下子跟我联系了。
0: 嗯，怎么说？
2: 他们说法还是就是那个一套话啊，你的东西，你这些反馈我们收到了，我们跟你记录，我都给你反映，给你联系4S店。
0: 然后没有，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就是有新的进展了，对不对？
2: 没有。
0: 好的，行，来，我们来问一问一汽大众吧。一汽大众，你反映到哪一步了？啊，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稍后问一问一汽大众。然后张先生，您这个车现在只要开出门它就叫吗？
2: 不是，就是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如果你这是就是逆着太阳走，不是要顶着太阳走的时候，
0: 正对着太阳嘛，直晒嘛，
2: 这时候它就是总出现。
0: 啊，直晒的时候反正就会出现。我避着点太阳，太阳比如说在东边我朝西开就没事儿，太阳在西边我朝东开就没事儿。
2: 对，
0: 拿手电筒照呢？
2: 拿手电筒照它也不怕照，这个主要就是
0: 热
2: 热的啊，天气热啊。
0: 哎呀，那不行，你是光的问题，还得就是它有热源。
2: 对，它有热源，它不是光，是光。
0: 那你有没有试过另外一个点啊？就是说你进到店，你有没有进店检查过呀？
2: 这我今年找他们去检查过，然后我也去咨询过他好几次，就得跟他技术经理。
0: 现场这个问题，不，等一下。
2: 探岳有，速腾也有，其他就是他那个迈腾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现在一下都解决不了。
0: 速腾、迈腾，还有一个是什么也有？
2: 他那探岳这些车，
0: 你不就探岳吗？
2: 对，我现在我的车是探岳。
0: 嗯，三个车都有。
2: 对。
0: 啊，他们承认有这个现象在，对不对？
2: 对，
0: 但是解决不了。
2: 对，
0: 怎么样？一汽大众全客服中心来了吗？来了是吧？来，一汽大众，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3: 工号是704。
0: 704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吧？听到店里面怎么跟他说的了吧？ 说关于速腾。

0: 那个导播沟通。
1: 啊，关于那个是这样啊，那个通过车主联系方式，你先查着啊。一汽大众探岳，天气热的时候，温度要高，要顶着太阳行驶。太阳在哪，它得往哪个方向行驶，这个车道保持功能会叫。上周有反馈给你们啊，你们说跟他联系，然后呢说是向上反馈一个星期没进展。他之前有进过店，你们店里面跟他说迈腾、速腾加这个探岳都会响，是吗？
0: 那这个我们会再进一步核实这个情况进行反馈的。
1: 周六下午你们就联系他了，到现在周五了，6天的时间过去了，你们现在反馈到哪一步了？
0: 我们会来马上跟进这个问题。
1: 你又马上跟进，你上次跟他说也马上跟进呀，你这次不能跟我说马上也跟进呀。
0: 明白，主持人，我们会重视对待这个问题的。
1: 可是我感觉你们没有重视啊。周六到现在没人联系他了，在，就那一通电话，事情没有进展，也没有约他进店再聊一聊。你这叫重视吗？
0: 我们稍后会，立即协调处理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其他的车主有反馈过这个车道保持会鸣叫吗？顶着太阳炎热的时候？
0: 抱歉，主持人，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统计。针对于，这个车主的问题，我们会帮助来进行反馈沟通的。
1: 可以的啊，这家店咱也等一下，我问车主哪家店。车主，你这哪家店啊，张先生？
2: 现在是辽宁朝阳这个川达，现在就我们这就只有这一家了。
1: 川达，四川的川，发达的达。
2: 对。
1: 好的，行，哎，来，704号工作人员，四川不是四川，那个辽宁朝阳的川达，这家店，车主刚刚跟我说，店里面跟他讲关于迈腾、速腾，包括他这个探岳都会这样。你们既然没有进行过统计，麻烦你跟这家店统计一下，好不好？我看他挺了解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因为车主跟我说的，你们也去核实一下这件事情。下午我期待你们的答复，到现在你们没有给我回复，如果没有的话，明天我接着找你们啊，女士，好吗？
0: 了解，主持人。
1: 好，你电话不要挂，接出去导播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离了大谱，车不能顶着太阳开的。来，一个上汽北京 BQ40 不能开空调了，开空调要熄火，这个一汽大众探岳不能顶着太阳开，给太阳搞个把遮阳伞吧，没有遮阳伞怎么办呀？晒着了，在车道保持功能晒坏了。行吧，不多说啊，我们先跟进着，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跟这个新车主来沟通，好不好？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反馈的，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抖音平台搜索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观看节目视频直播版本。第三个方式，想要进行问题的登记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登记您信息，好不好？我看弹幕上面有很多朋友们在给我们发信息去留言啊，对，管理员也维护一下好不好？因为有很多车主确实这个说法不太好啊，不太好。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哎，您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3: 我姓张。
1: 工长张。
3: 文章的张。
1: 文章的张。张先生您好，是什么车？
3: 宝马五系。
1: 宝马的五系，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2025年2月份，
1: 2025年的2月份，
3: 公里数四万多，4万5吧。
1: 哟，那您开不少啊，1年半的时间开了4万多公里。
3: 啊，是的，是的。
1: 对，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3: 就是这个内饰开裂。
1: 内饰开裂。
3: 对，就是一个，仪表板下面一个氛围灯，这是一个。开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方向盘右边有一个物理按键。开裂，然后右门边的那个装饰条开裂，然后呢我去找了4S店。4S店的意思是说这是人为的。
1: 人为的，你有照片吗？
3: 有照片。
1: 有照片是吧？来，导播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一眼。一个仪表台底下，一个物理按键，一个右边的门板的装饰条。
3: 对。
1: 三个地方开裂。
3: 哦，那不知道，那一共是5个地方了。
1: 还有哪些？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还有挂档的那个地方。
1: 挂档的，你这是鸡腿档还是小拨杆的那档？
3: 就是停车 P 档啊，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后面就是后排的出风口。
1: 后排出风口
3: 的那个，对。
1: 小塑料片。
3: 地方。啊，对对。
1: 这几个地方，它这个裂，你没有什么？你家里有宝宝吗？
3: 有。
1: 因为我看都是在右侧啊，你讲了好几个问题都是在右侧，没有磕的碰着吧？你自己觉得呢？
3: 不是都在右侧，第一个是方向盘，那是驾驶员的位置。
1: 嗯。
3: 第二个就是前排那个，就是那个装饰条啊，就是氛围灯嘛，它属于空调出风口嘛。
1: 嗯。
3: 基本上就是正中央的位置，然后右边是门。
1: 哎，等一下，好，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首先第一点啊，关于后排空调的

0: 面啊。
1: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我就图片看上去是这样。
0: 下一个位置，来，下一个位置是关于仪表盘的仪表上面一个，仪表盘的波挡旁边哪里裂了？方向盘吗？哦，我看到了，
1: 方向
0: 接
1: 盘的
0: 听
1: 右边一个按键。
0: 话筒接听的按键旁边。哟，你这个像磕的，你接听按键这个位置像磕的，P 档那个不像磕的啊。然后再
1: 啊。
0: 来这个。双闪的上面，里面裂，这个裂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那你这个裂有点像，有这个我就判断不出来到底是不是人为了。它在缝里面啊，来再下一张
1: 啊！
0: 门板，你门板你这个裂我看不出什么磕碰痕迹呀，就是一道竖的裂纹啊。音响底下，
1: 没错，所以呢，您现在看的是图片，但是我的车是放在那里的，实物我都能摸得到，表面没有任何的痕迹。
0: 就是没有拉手的，只有那种裂开了之后的小接缝的那种拉手。
1: 不是，裂就是只是你表观看上的裂，实际你表面没有任何的表面，甚至连表面这个裂的痕迹都没有，
0: 行，
1: 都
0: 那
1: 没有
0: 这
1: 拉
0: 个问
1: 手。
0: 题好，那我们不过多纠结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四 S 店说你这个问题是人为磕碰的，
1: 是的，
0: 他有没有给你出什么证明啊？有什么依据
1: 没
0: 啊？
1: 有，不出，他说不方便出，
0: 不方便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不出，他就是人为的
0: 那 就不
1: 啊。
0: 管你了呗。
1: 对，
0: 啊，那
1: 他
0: 你这
1: 说
0: 个，
1: 他的意思是说，他说这个他也想给我处理，但是宝马不同意，宝马认为是这个就是宝马中国那个40电话，他说他们是这个就是宝马认定的，你是不行，但是没有报告。
0: 他怎么认定呢？对不对？看个照片就认定了。
1: 对，没错。
0: 那你这不对呀，你可以认定，
1: 啊，
0: 你可以怀疑我，质疑我，你要提供证据，谁质疑谁举
1: 没错，
0: 证，对不对？
1: 是的，
0: 那
1: 是
0: 你
1: 的，
0: 不能就光靠一张嘴，车主跑断腿
1: 对，他就是一句话，就是人为因素导致。
0: 好，
1: 然后呢，啊，您说，我按照您的逻辑
0: 我
1: 来
0: 没事没事，我没关系啊。我的问题是就我想跟您讲的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最终他们要和您走第三方鉴定，您干不干？
1: 干啊。
0: 如果这个鉴定出来是人为的，你自己承担鉴定费；如果不是
1: 没
0: 人
1: 问题，
0: 为，那他们来弄，对不对？
1: 可以的，
0: 好
1: 可以
0: 的，
1: 的，我有
0: 好
1: 这个
0: 的，
1: 底气的，
0: 可以的，行，来，那我们来问一问咱们宝马这边，好不好？张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来，宝马汽车，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女士，请问怎么称呼？
2: 你好，我姓李，
0: 李，木子李，对吗？
2: 是的。
0: 哎，李女士，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在听的。
0: 可以的啊。通过车主联系方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查询到他之前反馈的一个记录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车主这个门板裂啊，各种反正各种地方，好几个地方都有裂痕，有几个，说实话啊。我不偏颇车主，我看着，包括特别是他后排空调出风口那个位置，我看着特别像磕的。那就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像磕的。还有一个关于方向盘接听按键旁边那个位置，像是什么东西砸上去的，这个都是我们通过照片来初步进行判断，对吧？我们可以有理由怀疑，但是车主说我确实没有砸过，我也没有磕过，它现在就裂了。那你们宝马说。你这个就是人为导致的。

0: 样说法来补充判断，说是你们的外力导致的人为这个依据。你不能说我就看一眼，哎，你这个就是裂的，那你这个不对了呀，就是人为的也不对了呀，对不对？车主说了，他可以去走第三方鉴定，跟你们宝马厂家和4S店一起。如果鉴定出来是人为，他自己掏钱没问题，该怎么修、该怎么换、该怎么出鉴定费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你们质量问题，你要出鉴定费用，该换给他换的。所以咱们谁都不想走到第三方鉴定这一步。那希望咱们宝马厂家可以派相应的工程老师或技术老师到店去指导一下，跟车主详细的解释清楚，是人为咱们车主该花钱挂花钱，是质量问题咱们厂家该修修，好不好？
1: 明白，您说的这个我已经会如实的记录了。
0: 嗯，
1: 对于客户的顾虑我们也深表理解，我们也始终将客户的体验和用户的权益放在首位的。
0: 首先第一点，你这句话我不认可啊，咱那个话术就别念了，你没有把车主的权益和这个理念和体验放到第一位，要放到第一位他不会来找我了，知道吧？所以话术就别念了，问题我反馈给你们，不要你们厂家一张嘴让车主跑断腿，知道吧？希望你们尽快的联系相应的技术老师，或者是你们有相应的技术部门可以远程指导，给车主一个相应的依据，说的话要负责任，要有理有据，明白吧？问题我反馈给你们，下午2点3点之前啊，我等你们答复，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留给您的，稍等一下。李女士，来把李女士接出去吧，对吧？你不能哎，我说实话，话术真别念，你真的要把车主的体验感受放在第一位，就不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来，明白了吧？啊，你厂家对我这么好，4S店对我这么好，对我的问题这么积极，我还来投诉你，我车主真的是有问题，是不是？忘恩负义，那不至于啊，是不是？哎，好了，不多说了，来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先生，怎么称呼？你回声好大呀，你没开免提吧？
2: 没有，稍等一下
0: 啊！你看您到窗边，或者是咱们在一个空，哎，还是回声很大。你有没有就是你的位置非常空旷吗？
2: 这样可以吗？
0: 比刚刚还严重了。
2: 稍等一下，我再找个地方。
0: 你知道给我的感觉什么？给我的感觉，你好像开了混响，你知道吗？
2: 哦，可以了吗？
0: 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先生怎么称呼？
2: 哎，姓张。
0: 工厂张，对不对？
2: 对，
0: 张先生是什么车？
2: 啊，理想 i6。
0: 理想的 i6 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2: 才刚买的，买了2个月，6月份买的。
0: 六月份买的就出问题了？
2: 啊，对。
0: 多少公里现在？那你六月份买，2000公里左右？
2: 1000多吧。
0: 1000多公里啊，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2: 就是我开 MOA 在等红绿灯，然后左转的时候呢，它很慢或者没有识别到行人，差点就撞上了一个行人，然后我人工介入之后呢才避免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0: 在斑马线上吗？
2: 斑马线上，对，左转。
0: 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2: 有的，我已经发给了工作人员。
0: 在左转的时候，你的，因为你当时我估计你也可能没有太注意啊，你的那个仪表上，不是仪表，你的中控屏上面有显示这个人的那个投影吗？
2: 仪表上我那时候我没注意。
0: 对，当时没注意。
2: 对，
0: 反正
2: 注意到的
0: 是在晚上，对不对？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
2: 对，是在晚上。
0: 晚上 OK， 驶过斑马线再左转。不是，这他没识别啊。
2: 没识别。
0: 不是，你正常左转，这个大姐在过马路，然后呢就这么明晃晃的在这个路中央，我觉得是没有任何视线遮挡的，他这个车辆 NOA 没有识别到这个人，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肯定也去找过他们官方去问这个事情。
0: 嗯，
2: 然后他们官方他是说，因为我是左转，并不是直行。
0: 对呀。
2: 所以呢，他那个紧急制动呢，他是有识别到，但是比较慢。包括我也给了后面，我也补充了一个数据给你们。那他是按秒来算那个数据的嘛？
0: 嗯。
2: 相当于就是我刹车呢，跟他识别呢，在同一秒发生。
0: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他这个距离判断的问题，对吧？按照我们不是这样，你这个紧急制动不是 AEB 吗？对不对？
2: 对，就是。
0: 然后我看你刹车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你踩下了刹车 ，NOA 退出了，然后呢，对那一瞬间，反正已经快撞上了，对不对？
2: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有。

0: 距离问题，这个确实人家说的也没错，但是 AEB 刹车有距离问题，那咱们 NOA 在识别的时候不是应该老早就应该减速吗？
1: 对，没有减速，所以我那时候再加上你想想看，再加上人反应的这么一个时间，
0: 对呀，
1: 非常非常的极限了。
0: 你这真的太极限了，我跟你讲，别说慢一秒，你慢0.25秒，慢0.5秒你就撞上去了。
1: 对，没错。
0: 大一，我跟你讲，大一还往后退了一步，他要不往后退一步，我说实话就傻傻的站在原地，你就已经撞上了。
1: 没错没错。
0: 现在理想就说识别的比较迟，他并没有说我并没有识别。
1: 对，他说他识别比较迟。对，首先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想让他确认我车辆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0: 啊。
1: 第二呢，车辆有没有存在硬件故障。
0: 嗯，对呀，
1: 他们官方都说我车辆设置没有问题，车辆也不存在故障。
0: 嗯，
1: 目前这就属于 L2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局限性吧。反正就是说，哪怕出了事，你也得人去负责。
0: 当然了，这个肯定当然了。
1: 所以对，所以我想打电话，就是第一个，我想说，他们官方这样的回复是否客观合理？因为我也不懂。
0: 他给你数据看了吗？
1: 啊，
0: 给你数据看了吗？
1: 给我数据了，我也发给你们了
0: 啊。然后当时在这一瞬间啊，我想请问一下，在你踩下刹车的一瞬间，你车辆有没有滴滴滴滴滴？
1: 没有，
0: 没
1: 听到。
0: 那意思就是 AEB 并没有启动。
1: 对，就是说我刹车比 AEB 快。
0: 你刹车比 AEB 稍微快了一点点，所以它 AEB 还没来得及启动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再慢个0.1秒，咔，它就启动了。
1: 对。
0: 意思就是他车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状态，他主动的安全并没有任何的介入，因为你人反应比较快，所以对吧，后面就是跟车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1: 对。
0: 哎呀，
1: 这还说就是说他们就会慢一点，但是还能启动，他可以帮助我不会把这个事故变得更大，懂我意思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张先生，首先我要劝劝您的是什么，非常的很好的一个点，您做的是什么？就是您没有在开启 NOA 的过程当中来放松您的警惕，你还是在全神贯注的去就是监督车辆的一个行驶的一个状态的，对不对？这一点很好。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他们目前所说的一系列的东西啊，我们通过你的行车记录仪，包括你那个指示灯啊，行车记录仪上的指示灯可以看出，确确实实是在你刹车灯亮的那一瞬间 ，NOA 退出了，车辆启动了刹车。对不对？所以一系列的操作都是您个人，当然您对于他们这个主动安全以及 NOA 为什么没有提前识别这种距离上面的有疑问，你问他们，他们也给你解释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理想这边说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好，
0: 对，所以他们有没有对于你这个车辆的一些设置进行查看呀？比如说你的刹车是灵敏标准舒适还是怎么样？
1: 有，因为我后面又去了一趟设店检查了一下，全部检查了一下，他说这种没有问题，
0: 是的，都是对的。
1: 对，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第一次买新能源这种智能驾驶的车，对吧？
0: 嗯。
1: 那你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人工真的是晚了这么一点时间介入，真的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0: 嗯，
1: 那还是属于驾驶员的责任，
0: 当然
1: 车辆没有任何关系，
0: 当然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就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你开了 NOA， 他就是没识别，他就是直愣愣的撞上了那个人，
1: 嗯，
0: 你顶多说他 NOA 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和这个事故直接挂钩，你明白吗？
1: 事故是由人来承担，
0: 对，
1: 但车辆它是有问题的，
0: 他车辆有问题，它只是它的故障，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点啊，所有开启 NOA 发生任何的碰撞事故，我们赌不起，我们也试不起。他可以简单的一句我当时未识别，你怎么弄，我赔你钱，我赔你相应的积分，对吧？我升级一下系统下次就好了，但是你后面你敢用吗？
1: 不敢用。
0: 对呀，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他 NOA 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瑕疵，识别的比较慢比较迟，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识别咱们没有办法证明了，因为你先介入了。
1: 嗯，
0: 知道了吧？
1: 所以这也不属于厂家，比如说什么车辆故障啦，
0: 对，
1: 或者是
0: 而且我们换个例子来举，你要记住一个点，我们换个例子来举，某品牌对于咱们智驾是有兜底的，你知道吧？ 在开启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任何事故，它可以兜底，这只是某品牌。但是有些品牌是没有发布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会没有发布这样的政策呢？是因为他们第一，系统在产品的更新迭代过程当中是要需要不断的进化和升级的。说明为什么现在我们所有的辅助，哪怕到了 L2 加加加加加级别，它都会有两个字叫什么？叫辅助驾驶。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是辅助于你人的，并不是说我就可以完全有自主任何的判断能力，明白吧？所以像这种问题，我可以反馈给理想那边，让他们再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关于用车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很庆幸您故障那个事故没有发生，所以咱们在日后任何时间使用 NOA， 尤其是像您在夜晚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全神贯注，好不好？
1: 啊，明白。
0: 我再帮您跟理想说一下，让他们再给您再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嘞，行，哎，好，张先生再见啊。来，理想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7961，请问怎么帮您？
0: 067961对吗？
2: 嗯，对，是的，主持人。
0: 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非常庆幸的一个点，你们的车主在使用 NOA 的时候没有发生事故，因为他提前介入，提前发现了。但很遗憾的是，你们的这个。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6: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9: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这是天选男孩的作品。他们组合呢是在90年代末期成立，在那个听歌还相对保守的年代，他们五个人就开始大玩欧美流行乐的说唱饶舌 R&B Hip Hop。只是说组合没有维持太久，在03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呢，就慢慢的隐退了。好像在乐坛可以坚持下来的乐队和组合，真的不是那么多。阿信也曾经表示过，组建乐队要比个人发单难多了。继续下一首歌，这是李玖哲。啊，曾经也是组合团体当中脱离出来的小胖子歌手，这首《影子》呢，是他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没有此起彼伏的大嗓门，也不喜欢在作品当中铺垫沉重的乐器，就喜欢一把吉他把所有的回忆和故事都淡淡地演唱出来。这种民谣味满满的流行唱法也是无数人所喜欢的。来听到许飞《那年夏天》。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里，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吴宗宪的患得患失。有句话说，患得患失或者是悲观虚无，也会让人过得非常的失望。痛苦是来源于患得患失，而相反，快乐洒脱是出自于无为无畏。很多时候都是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愉快，反而在幸福进行时

0: 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大牌主打歌，这是下一首歌，来自当年也在大街小巷传唱过的蔡依林《舞娘》。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这张唱片是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长相委实一般的他，也是凭借这个专辑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路线，使得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吸引，所有人的视线转移到赵传身上，就觉得他是一个在用生命唱歌的歌手，反而不会去关

略的很难。这首歌发行在他事业瓶颈期，而他描述的也是当时他内心世界，被生活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又迫切的渴望自由。来听到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注，一个是陈星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

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曙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在办公室里呢，几个女同事坐在一块聊，聊大家现在晚上几点钟睡觉。我说呢，我可能睡得比较早，一般十点半就睡了。有同事就问，那你女儿呢？我说她大概要搞到十一点半吧。他就说，那你不陪她呀？我说我实在是到点就困得不行了，陪不动。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有奉献精神的妈妈，所以我女儿经常讲，她说我觉得我是我自己把自己养得挺好的，你对我不太操心的。我觉得她说的挺客观，我也没有太多的愧疚，因为我妈小的时候也没怎么管我，人生的很多道理都是我自己长大之后慢慢的摸索出来的，当然绕了不少弯路，也经历了不少事情。我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呢，确实没有做得特别的细致，很多事情都浮于表面。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母女，但是我们都要过好自己的人生。我努力地养好自己，可能比一腔热情全部都倾注在他的身上，这种关系要显得更加的健康一点。母亲节那天呢，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他送给孩子的一个礼物，是一本书。这本书不是买来的，是他把全家人过去每一年的所思所想集结成册，里面有人生经历，有切身的感悟，有智慧的结晶，有对孩子的期待和指导。看起来这是一本给孩子的人生指南，但实际上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这个妈妈认真养育自己的笔记本。他说呢，做家长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为孩子花钱，比如报班、学习，提供物质支持。第二个阶段呢，是为了孩子花时间，比如亲自陪读、鸡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科教育。第三个阶段是自己开始学习，比如你去尝试学习新的技能，不断地提升认知。那第四个阶段就是改变自己，敢于放弃一贯认定的方式和风格，做出断舍离的改变。很多妈妈呢是徘徊在第一和第二阶段，而当父母的期待过度的倾注在同一个赌注，也就是孩子身上的时候，那么内耗不仅仅是父母，而是全家。我们得理解，在这个世界上，自己的处境并非只有谁谁谁的妈妈，其实还有自己内心那个从小没有被引领过的小孩，他也需要长大，也需要趟过以前没有走过的泥泞。到了这个时候呢，母爱就有了一种光泽感，那并不是孩子反射过来的光芒，而是你自己散发出来的。我一直不喜欢给母亲这个角色制定太多的条条框框，因为那些大多数都是客体思维。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妻子，你是这个家的谁谁谁，所以呢，你就要给孩子必须伟大无私的爱。因为你对这个家庭发展的能量一定要无可挑剔。然而在跳出了所有的框架之后，妈妈她应该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体，她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一个妈妈要首先认真地养自己，像从童年开始那样包容温柔，有机会试错，知道什么是爱自己，知道一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由内而外扩张的。所以我向往的是更加松弛的母女关系，我更加倾向于充实自己再去充实孩子的。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叫做张大虾的插画师，在他的笔下，他的妈妈呢是一个穿着红披风的女超人，大腿粗壮有力量，双手叉腰，把世界踩在脚下。张大虾形容他的妈妈是 Dream Cool Mom，57岁退休了，现在呢还在拿着小鼓棒学架子鼓呢。他年轻的时候梦想是去地下通道当流浪歌手。这样一个57岁的女人，喜欢摇滚乐，喜欢骑行和自驾，最新的计划是从东北自驾到西藏。在和妈妈的关系里，张大虾用了崇拜这个词。我想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我们更多听说的是女儿心疼妈妈，同情妈妈，也见过很多那种纠缠的母女关系，但真的很少听说一个女儿说我很崇拜我妈妈。那她的妈妈
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呢？今天晚上，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这个很酷的妈妈的故事。

张大夏的妈妈，人们叫她韩老师，1967年出生在辽宁的县城凌远，在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个中学老师教英语。她很爱美，经典的造型是一条绿色的吊带裙，配上一双尖头的细高跟，配长卷发，就像电视里的那种港风美女。在那个年代，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不怎么捯饬自己了，但是韩老师永远

0: 韩老师一天至少要换两身衣服，上午穿和下午穿的从来不重样。为了买衣服，他愿意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陵园跑到沈阳。家里衣服多到塞满了自己的衣柜和女儿的三分之二的衣柜。在那个观念保守的小县城，韩老师大胆的穿着呢，自然给他惹来了一些争议。张大侠的姥爷是个公务员，他一直在劝女儿不要穿吊带上班，影响升职，建议女儿到教师学校进修，将来当个校长。但是韩老师不听，对他来说，当校长的吸引力哪有穿漂亮衣服大。我行我素的韩老师，学校领导也是告诫他最好不要穿奇装异服来上课。韩老师不辩解，但是也不理会，他拒绝被凝视和规训，并且有这么做的傲气。因为韩老师的业务能力超强，教的学生英语成绩都是学校的前几名，职称因为升得快，退休的时候呢是副教授。学生们呢也很喜欢和他亲近，经常跑到他的家里来玩。工作能力这么强，但是当大家呢从来就看不到他的妈妈很努力的样子。他说很奇怪，我妈就是天天疯玩。小的时候呢，张大侠家里有一个大音箱，和小冰箱一样高。一回到家，张大侠就看到妈妈正了一堆人，把音响开得大大的，放摇滚乐跳舞。韩老师喜欢摇滚乐，最喜欢的是零点乐队。可能是摇滚乐听多了吧，导致他处事的方式呢也有几分摇滚。有一天晚上，韩老师想唱卡拉 OK， 见门卫把小区的大铁门锁上了，于是这样一位人民教师毅然决然地翻墙出去唱歌。所以在张大侠的眼里，他的妈妈就像一只母狼，强悍有野性，胆子也大。家里有亲戚打架都拿上刀了，围观的都吓得不敢上前，他的妈妈却敢扑上去拉架。遇到不平的事情，他的妈妈敢出头争论，哪怕对面是教育局的领导。张大侠说，要搁古代，我妈肯定是一代侠女，就因为这样，她很崇拜妈妈。妈妈做的好多事情，她都不敢干。
1: Funny Valentine。
0: 在那个年代，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里，这样一位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会面临什么呢？尤其是进入了婚姻之后。张大侠的妈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姥姥是老师，姥爷是公务员。在那个年代，姥姥姥爷算是比较开明的人了，很重视子女的事业发展，认为女儿也要闯出一片天，要上大学，成为事业上的女强人。但是呢，他们也有传统的地方，比如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老家。于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张大侠的妈妈就回到了陵园工作。在老家，张大侠的妈妈和他的爸爸认识了，他们都是80年代的摩登青年，喜欢音乐、跳舞、聚会，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在陵园呢，他们家也是最早买音响、买电脑的那批人，磁带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和妈妈一样，张大侠的爸爸也喜欢自由，为了和哥们儿喝酒，可以开一天的车到另外一个城市，还自己建过一个小农场，种草莓、养动物，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让两个自由的灵魂走进婚姻，是否能够保持完整呢？张大侠被老舅呢叫做老三，因为他从小是跟姥姥姥爷长大的，好像是除了妈妈和舅舅之外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所以小的时候，张大侠觉得妈妈不像妈妈，更像是一个时髦的大姐姐。5、6岁的时候问妈妈，我能够和你一起睡吗？妈妈说，我的房间里没有你的位置。那个时候的他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妈，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像妈妈了。张大侠的爸爸是公务员，经常在外地工作，一走就是半年甚至几年。上了3年级之后呢，张大侠就从姥姥姥爷家搬回到了爸妈家生活。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妈妈像一个单亲妈妈。初中的时候，张大侠得了过敏性紫癜，双腿肿胀，脚肿到鞋都穿不下。妈妈每天背着100多斤的他到医院打针，背不动了，就把他背在身上一半，拖在地上一半。过敏性紫癜需要忌口，连土豆鸡蛋都不能够吃，妈妈要专门研究

食谱，给他做特制的病号饭。陪诊之外，还要上班、做家务、处理人情、情节等各种家庭琐事。这种极限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才结束。但爸爸好像从来没有完成身份上的转变。做了爸爸之后，他好像还是他自己。每一次爸爸回到家，张大虾看到的是妈妈在厨房做饭，爸爸在客厅里打电脑，妈妈喊爸爸吃饭，爸爸磨磨蹭蹭。虽然在那个年代他们都算是先锋青年，但是在家庭内部依旧延续着传统的规范，女人养孩子、洗衣做饭，男人呢，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用干。所以婚姻困不住一个自由的男人，却能够困住一个自由的女人。

0: 慢慢的长大之后，张大虾觉得妈妈好像没那么酷了，变得有点唠叨，脾气也很差。有的时候吃着饭，会突然间把张大虾的碗打飞了。跟爸爸也总是吵架，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两个人都能够吵到摔杯砸碗。早上妈妈在家里放歌，爸爸嫌吵，让他关上，他不关，妈妈就开始发泄对爸爸的不满，两个人接着大吵了一顿，把张大虾吓得躲在了钢琴底下。张大虾说，他俩吵架老多了，我在卧室写着作业，外面就干起来了。妈妈的性格外放，爸爸是个闷驴，但骨子里都是强势的人，都不想按着对方来。因为妈妈太常愤怒了。最开始画妈妈的时候，张大虾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愤怒的、头发会竖起来的妈妈。但是在愤怒背后，也藏着一位缺乏情感和现实的支持，被家务和孩子困住的女人。上大学之前，张大虾发现妈妈有的时候会消失两天。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妈妈是专门坐火车去北京找一个朋友喝咖啡。妈妈的这个朋友叫潘姨，和妈妈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潘姨到了北京，后来去了瑞典。在老家，妈妈有好到张大虾理解不了的闺蜜。对方的儿子结婚买房，她会借给别人好几十万，却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所以他很寂寞。张大虾认为妈妈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她更像这个时代的职业女性。但是在陵园那个小地方，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是注定缺乏共鸣的。最终张大虾的父母的婚姻还是走向了解体。高中的时候，张大虾偶然在家里的柜子发现了一个红本本，是离婚证。张大虾问，离婚了？妈妈说是的。张大虾观察到妈妈正在小心地观察着她的表情，她就立刻做轻松状，挺好的，祝你以后开心。在爸妈离婚之前，张大虾已经过了很长的那种生活。妈妈做好饭让张大虾传话，说告诉你爸吃饭。张大虾去了，爸爸说告诉你妈我不吃。张大虾再回去传话，这来来回回要好几次，谁愿意天天当传话筒啊？爸妈离婚了，张大虾也不用夹在中间了，接他们互相丢来的情绪包袱。从这点来看，爸妈离婚好像也不差。再说爸爸本来就常年不在家，离不离婚对他的生活改变也不大。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妈妈快乐，毕竟妈妈的世界只有她，她的世界也只有妈妈。和妈妈的性格相反，张大虾打小胆子就小，见到虫子都能够吓哭。小的时候又瘦又爱生病，看着像个鹌鹑，特别弱。妈妈习惯了保护她，就像母狼护住自己的崽儿。后来这种保护呢，变成了一种掌控。从高考报什么志愿，大学学什么专业，到大学毕业找什么工作，都是妈妈做主。大学毕业之后，张大虾进了亲戚安排的保险公司干内勤，做了两三个月，张大虾就想跑路，因为他受不了那里的职场环境，领导打压人，让女员工扫厕所。于是他辞了职，去了一家幼儿园教美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想学插画。但他妈坚决反对，说这个事儿挣不到钱，当老师更稳定。然而这一次张大虾没有顺从，他知道自己看着闷，但是骨子里和他爸一样是个大犟种。小的时候别的小孩学钢琴，妈妈也让他学，拿着羽毛球拍坐在旁边盯着他练琴，一走神就拿球拍拍他。他不敢明着说不，但是会偷偷地把鼻屎抹在钢琴上，并且幻想着长大报复，买台钢琴，把妈妈关屋里，天天让她练，不准出门。还有一次，她在学校犯了错，被老师找到了家里，妈妈立刻罚她下跪问认不认错，她就跪着不吭声，气得妈妈下不来台，就罚她一直跪着，直到爸爸说了一句你回屋跪着去吧， 这战火才没有能够继续升起。张大瞎在策划逃跑，他偷偷的攒钱，攒够了学费之后呢，就直接把报名和交学费的截图发给了妈妈，说我要走了。于是就这样一个人跑去了北京。教画画的培训机构呢，在北京五环之外的石景山，一个连地铁都不通的地方。每天早上七点，张大瞎买了一个手抓饼，就到画室去画画。到了晚上十点，回宿舍直接睡觉。八九个人一间宿舍，累狠了，张大瞎也不觉得吵了。确实很苦，但也只能够把苦水往下咽，不能够找家里倾吐，毕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次妈妈没有拗过他，给他转了10000块钱。张大瞎觉得妈妈特别的双标，自己热爱自由，但却总想管着他，不让他干这干那，限制他。小的时候呢，不让他进自己的房间，可是长大了，满眼都是他。有的时候妈妈会给他发40-50秒的微信语音，连发好多条，持续好几天找不到他，还会联系他的朋友。张大瞎说，我老难受了。现在他还有个习惯，有几天会突然间失联，不回任何人的信息，一个人躲起来，因为他想脱离妈妈的掌控，而妈妈因为失去掌控而不安。所以有两年他和妈妈的关系特紧张，过年张大瞎都不想回家，而到了家呢，妈妈会当着姥姥姥爷一个家族的人数落他，舅舅只能够带他出门抽烟以缓解尴尬。张大瞎心里憋屈，但打心眼里他其实能够理解妈妈。他以前是多么潇洒的人呢，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只能说环境的力量太强大，林园的传统观念，成为妻子，成为妈妈，都改变了妈妈太多。两年前的一天，妈妈突然间问他，哎，我想去骑行，这好吗？张大瞎说，你是去骑行，又不是去杀人，有什么好不好的？他很奇怪，妈妈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他越发能够看得懂妈妈强悍外表下的脆弱和内耗。年轻的时候，妈妈我行我素，现在的他呢，却总想做正确的事情。他身体里像有两个小人，当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个小人就会跑出来质问，说这样对吗？这样好吗？妈妈像一只被圈养了很久的母狼，已经失去了锐气。在北京学了一年插画之后呢，张大瞎就去沈阳找了一份工作，离职之后成为了一名自由的插画师。他对妈妈撂了狠话，说我一定会凭借着插画赚到钱的。为了赚钱，张大瞎先是在一个公众号里画一些带颜色的插画，过了几年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能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他就一边画一边做账号，现在也有几万粉了。和妈妈斗争的过程非常的痛苦和纠结，但是无意间张大瞎也为妈妈做了示范，人是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的。前不久看到张大瞎学架子鼓，妈妈就问，哎，你在哪儿学的？我这个年纪能不能学呀？张大瞎说，当然行啊。他就立刻帮妈妈联系了老师，很快妈妈就成了培训班里最年长的学生。他知道妈妈的思想被困住了，他要不停地给妈妈确认，把她给拽出来。每一次当妈妈纠结的时候，张大瞎就会说，没啥不对，你自己开心就好，你活你自己。现在呢，妈妈又谈了恋爱，爱上了骑行、打架子鼓和养花。有了自己的生活之后，她再也不像之前那样总管着张大瞎了。两个月之前，张大瞎谈了几年的恋爱分手了，他不敢告诉家里人，知道按照他妈妈一贯的风格，一定会马上来沈阳，或者是给他之前的对象打电话，大骂别人一顿。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很冷静，让他自己处理。于是现在的张大瞎和妈妈像是两个在精神上相互托举的人。小的时候，妈妈提供给张大瞎关于自由的想象，而现在呢， 张大虾成为了给妈妈示范自由，也鼓励妈妈拥抱自由的人。
1: Going out.
2: With who?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能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0: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刚才和你分享的是张大虾和他的妈妈的故事。我想未来像这样一种比较松弛的、比较新型的母女关系会越来越多。张大虾妈妈的故事呢，就像是一面冷镜，折射出了中国式母女关系的各种光谱。年轻的时候，她是女儿眼中披荆斩棘的侠女，而中年的时候变成了困在婚姻牢笼里的困兽，退休之后又重新找到了策马扬鞭的自己。这何尝不是当下千万母亲的生存图鉴呢？在这个故事里，最动人的可能不是母亲始终如一的完美，而是她一直在角色和自我之间反复突围。那个穿着吊带裙上讲台的叛逆的老师，那个深夜翻墙唱歌的摇滚灵魂，那个背着女儿走遍医院却会失控摔碗的母亲，恰是同一个女性在不同时空的真实切面。我们总是说母爱伟大，却经常忘记妈妈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张大虾教会妈妈打架子鼓，支持她骑行西藏的时候，这场跨越30年的母女拉锯战终于有了更深的况味。原来最好的教育并不是单向的牺牲和成全，而是两代女性互为灯塔的相互照料。我想母爱从来不需要满分的答卷，它更像是一场不完美的接力赛。当韩老师把鼓棒交给了57岁的自己，当张大虾在画板前续写母亲的叛逆，那些曾经被时代压抑的热望，那些在婚姻里蒙尘的梦想，终将在另外一个生命里得到舒展。而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旁的你，无论你是那个在琐碎的日常里挣扎的母亲，还是试图理解母亲的女儿，我想我们都应该对自己说，先把自己活成不息的火把吧。当我们不再需要借着彼此的光才能够看清前路的时候，真正的照亮或许才刚刚开始。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3: 赢。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今天有没有被雷声震惊的一天呢？今天是不是被雷声震惊的一天？
0: 是不是被雷声吓到的一天？
1: 因为有一些地方可能吓到了
0: 啊，有一些地方呢没有。
1: 嗯，
0: 因为打雷的时候呢，怡子默默地扭过头问我说：“你是不是又发誓了？”
1: 就看你那个区域有没有人发誓，取决于你的雷打得有多响，是吧？
0: 我跟怡子说，我发誓我不再接了。
1: 好了，今天是周五了啊，那我们周五的节目呢稍微的轻松一点，聊一点吃的玩的闹的啊。
0: 今天的这个是闹的是吧？
1: 闹的啊。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0: 闹
1: 你曾经你单纯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情。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0: 纯无聊。
1: 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老是说什么，就是说带孩子去哪哪哪都要回来说 CP 走恩。就是曾几何时，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做什么事情都得有意义。
0: 那要不然呢？
1: 都得有出发点、
0: 啊、
1: 都得有个结果，都得有个目标，对吧？
0: 对、啊、
1: 但是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单纯的就哎我想试试就好玩，
0: 就
1: 去玩一下，
0: 就
1: 没有意义。
0: 说一些能播的啊，因为小男孩啊为了玩啊，
1: 什么都能玩是吧？
0: 他可以玩很多东西你知道吧。
1: 哎，就是纯粹这件事情可以带来你快乐。
0: 他不一定带来快乐，
1: 一时兴起觉得有意思。
0: 哎，他就是想好奇，
1: 哎，
0: 他就是想玩一，就是看一下他会怎么样。
1: 所以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单纯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儿？他不一定是某一个游戏啊，他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啊、新的技能啊，新的尝试 啊，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另外在六点钟之后，今天我们的特别板块新花 KTV 开门营业了。
1: 要想这么久吗？
0: 啊，主要是新花 KTV 一周才一次，它的这个业务也不是很熟练。
1: 新花 KTV 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唱歌，在各种各样的唱歌软件当中把这个歌唱完，然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如果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加一下他啊。
0: 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1: 嗯哼，
0: 各位来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各自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你看现在好多上班族哦，晚上都去摆地摊。哎，我也好想去创业哦。哦，
5: 行呀，我也觉得摆地摊挺有意思的。要不然咱俩比比谁挣得多？
4: 中！
5: 大胖，我今天晚上挣了100块钱，怎么样？厉害吧？
4: 切，这算什么？我挣了500块啊！
5: 天哪，500块！你是怎么挣到的？快教教我。
4: 哼，你看啊，我们这个小广场同样是卖服装的，为什么人家会在我这里买呢？因为我懂得顾客的心理。比如啊、哎，你看这个走过来这个美女啊。
6: 哎，老板，你们家这件 T 恤多少钱啊？
4: 啊，这件现在打50%，50块钱便宜卖了。
6: 50块钱？你这有点贵了吧？你看15块钱行不行？
4: 不是啊，美女，可有你这么砍价的？50块钱你硬砍到15块钱哟。
6: 哎呀，人家砍价不都这样吗？
4: 不是，你长个樱桃小嘴，你怎么就可以胡说八道了你啊？
6: 哎呦，你这个人不就砍价吗？你嚼嘴干嘛？真是，哎，
4: 你说话就说话，你指什么指？长个钱钱玉手了不起啊？
6: 哎，你这个人我懒得跟你扯。
4: 没文化就说没文化，还说什么懒得跟我扯？我跟你讲，你啊就除了好看啊一无是处啊。
6: 大哥，不是我不想买啊，你这都是男装啊。
4: 啊，不是吧，你长个卡姿兰的大眼睛看不出来这是 oversize BF 风吗？
6: 行，你厉害你厉害，我买好吧。那就这件50块钱给我包起来，嘴真甜。
4: 哎呀，这就对了嘛。小美可看到了，学着点哈。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摆摊生活。
1: 有没有人单纯的因为好玩去尝试一下摆摊？
0: 没有。
1: 有一段时间就是
0: 流行摆摊，
1: 对，夜市经济很火的时候啊，大家愿意，就是特别像这个天气啊，这个天气不行，
0: 这个天气怕是不太行吧。
1: 就是这个阶段，就是因为大家有晚上出去散步的习惯， 然后有一些空旷的地方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摆摊的人，对吧？
0: 是，
1: 嗯，
0: 你有没有摆过摊？
1: 没有，
0: 我们两个都没有。
1: 我曾经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就讲，因为我们这奥体旁边不是有好多的演唱会嘛，
0: 嗯，
1: 他们有一次讲过说谁来演唱会的时候去先去提前批一批他的应援色的那个应援棍子
0: 啊，
1: 然后在旁边卖
0: 棍子，
1: 就是应援棒，那叫是吧？
0: 啊，
1: 什么头箍啊什么的，后来因为太热都放弃了，
0: 就还是没去，
1: 没走啊、嗯。好，那来，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对什么东西单纯是因为想玩，就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就做了，就好玩，这件事情好玩，所以我就做了。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单纯为
1: 了，我想不起来哎。
0: 我也想不起来，
1: 我从早到晚除了刷手机，
0: 单纯为了好玩。
1: 对，除了刷手机以外，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有目的，
0: 嗯，
1: 对吧？
0: 单纯为了好玩。
1: 你玩游戏不也是吗？单纯为了好玩。
0: 那打发时间
1: 啊。对呀、啊，它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作用。
0: 最近不是手头紧吗？
1: 缓解焦虑是吧？
0: 不是，我把里面的装备卖了一点。
1: 哦，这还能卖钱？
0: 啊、
1: 哦，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能卖很多吗？
0: 卖不了多少。趁着我就是之前卖装备的时候呢，卖了65块钱，然后
1: 哦，
0: 他因为65块钱我就购买月卡了嘛，月卡我就可以有一个功能是赠送装备，然后趁着他的这个日期还没过，我把身上打到了一些装备全部卖了，卖了80，
1: 嗯，
0: 也就是讲现在卖80再加65，我现在总共卖了145。
1: 哦，一顿饭吃没了。
0: 一顿饭都吃不到，
1: 好可怜哦。
0: 啊，所以打游戏应该不算是纯粹为了好玩。
1: 嗯，
0: 如果你要说真的是纯粹为了好玩的话呢，嗯，那我可能是在家里面打那种红警啊，电脑游戏啊。
1: 嗯嗯。
0: 一般这种即时战略游戏呢，是快速推完对方，就把对方的建筑物全部拆完，判断你为赢家。
1: 嗯，
0: 我一般在家里面，晚上无聊的时候会打4-5个小时，就一张地图我会打4-5个小时。
1: 啊、晚上
0: 啊，
1: 你哪有这么长时间的晚上啊？
0: 之前
1: 哦，
0: 嗯，会打4-5个小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明明可以把对方家推了。可以赢对方，
1: 嗯，
0: 但
1: 我先不赢你，
0: 我就不赢你、
1: 嗯，
0: 我就把我的各种兵把它练到3级，
1: 嗯，
0: 然后塞到我的一辆装甲车里面，要塞里面，然后到他们家去转一圈，然后再出来，
1: 嗯，
0: 就这么来回纯折磨，
1: 嗯，
0: 懂吗？就纯为了好玩，嗯、纯折磨。
1: 就我并不想迅速的战胜你，
0: 对，
1: 我就是在享受这个折磨你的过程。
0: 对，
1: 你好变态哦。
0: 哇，真讲了，那你又讲我变态。
1: 嗯，我懂我懂，就是享受游戏的过程嘛。
0: 还有一个呢是叫什么来着，
1: 嗯，
0: 我还玩了另外一个游戏叫铁路大亨。
1: 嗯，
0: 铁路大亨里面有一个地图是中国地图，然后纯为了好玩呢，我就只修合肥到岳阳的火车。
1: 哦哦
0: 啊，
1: 你好可爱哦。
0: 就只是
1: 纯粹为了自己是吧？
0: 对，纯粹为了自己。当年从合肥到岳阳去的时候，其实坐火车好麻烦。
1: 嗯，你就幻想着。
0: 所以我就在这个游戏里面，我就专门搞一个合肥到岳阳的那个火车，而且岳阳。

0: 阳和合肥，我还用修改器把它修改了一下，全部变成特大城市。
1: 嗯，哦，
0: 但距离
1: 这么现实的游戏吗？
0: 啊，但距离太近了，那个走货运啊和走邮件运输啊，它都不怎么挣钱。最挣钱的呢，是从北京到湛江的那个特快。
1: 嗯。
0: 这条特快我一直拉过去以后，一车人大概可以卖1000多万。
1: 嗯嗯嗯，多希望这1000多万是真实的1000多万呀！
0: 啊，那你讲吧，他这要1000多万是真实的1000多万，我可快乐了。
1: 我做什么都是因为好玩了都。
0: 对，好玩啊！当时就为了好玩，一个晚上也是。研究各种地形啊，然后怎么把这条铁路修得更加的直一点、啊、
1: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耐心还是足的、哎、
0: 我会愿意花时间去干。
1: 嗯，我就觉得谁啊愿意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就是人人都说我没耐心啊，没什么耐心，但是你想看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有耐心。
0: 嗯，
1: 对吧。
0: 嗯，你呢？纯粹为了好玩。
1: 我想不起来，但是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一个事儿的时候，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就是喜欢看演出，大大小小的演出我都喜欢看。然后看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的演出啊，就是现场没什么观众，他们还在坚持演的那种啊、
0: 嗯、
1: 会替演员觉得捏一把汗，就会共情演员、
0: 嗯、
1: 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1: 嗯，就是你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游乐城里面会有各种的小演出吗？
0: 嗯，
1: 他那个演出其实他水平肯定没有多高，但我也乐意就在舞台上捧个场。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我就发现，哎，我挺乐意这种看别人表演。
0: 因为刚才正好还有一位听友在问，他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合肥本土的脱口秀，让我们给他推荐一个。你上次是不是去看了一次？你没看
1: 我吗？
0: 你没看。
1: 我看的脱口秀是在南京看的。
0: 南京看的是吧？
1: 嗯。
0: 哦、那兄弟，那不好意思，那我跟怡子两个可能都没有在合肥看过，所以我们没办法给你推荐了。
1: 嗯。其实合肥有很多，合肥有很多、
0: 啊。
1: 嗯。
0: 纯粹为了好玩。
1: 对，有很多人讲脱口秀和讲相声也是纯粹为了好玩。合肥的好多演出场地他是白天有工作的，晚上去演出。
0: 有，真的、
1: 哦、嗯，那个我去南京的时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会做自我介绍嘛，他们大多都是南京当地大学的大学生，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干这行，就是做兼职。
0: 嗯，
1: 然后呢毕业之后呢，他没有更好的去处的时候，他就先全职干这个，慢慢的也变成了经营者
0: 啊、
1: 哦、就是这样的。嗯，
0: 也挺好的，
1: 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就是在这个话题当中怎么想啊，就是你单纯的为了好玩做过什么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干什么事儿啊都要问你啊，这有什么意义啊，啊这会有什么结果啊，能挣钱吗？
0: 嗯，
1: 有回报吗？
0: 嗯，
1: 对吧？上班是为了赚钱，学习是为了提升，努力是为了生活，就是很多事情都带着目的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最快乐的一些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那天还有朋友就是问我，跟我说他们暑假的时候会一帮孩子就是在一起玩嘛。
0: 嗯，
1: 然后女生永远不能理解男生为什么要你追我赶的转圈圈。
0: 等一下。
1: 就是女生在这里在一起的，就是你看我穿这个穿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我做的这个拼豆怎么怎么样，然后男生就是啊，就是一边叫一边转圈圈跑，
0: 就跟个神经病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到就这边转圈了，然后到
1: 就他们这个就是无意义的快乐，不是吗？
0: 啊、
1: 哦，是不是无意义的快乐？但他们就会干这个事儿。
0: 男生这个也不叫无意义的、
1: 啊，不是无意义，就是单纯为了好玩，没有什么意义，对吧？
0: 对对对。
1: 嗯，我是这样的，我在啊，你小时候这不也这样？拿个就只仿佛手里举个什么东西啊，就跟着后面转。
0: 讲的也是，突然想起来自己当年的那个傻样子了，
1: 对吧？嗯，好，看看大家都说过什么啊。其实你不必去追溯你的小时候，我们成年之后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单纯为了好玩。那个六总说买了无人机相机，无人机相机
0: 就是
1: 飞起来拍的那种是吧？
0: 对，无人机上面会带一个相机的。
1: 嗯，他说已经一两个月没拿出来了。
0: 啊，一两个月没拿出来，
1: 要不你借大胖玩玩？
0: 我怕你给你飞炸掉了。
1: 涛说单纯的觉得转拼夕夕的转盘好玩，看拼夕夕竭尽全力夸我超越了不少人，站在了多少人的面前，即使他不给我200块钱我还是会玩拼夕夕。
0: 200他不是50吗？
1: 一下午不消停，尤其是考试前或者等通知的时候，就用就用拼夕夕来
0: 打发时间。
1: 打发时间，
0: 不全好50吗？
1: 但你光自己玩没用啊。对，他这个就是单纯的为了好玩，他不是为了那200块钱，
0: 不是为了拿钱
1: 啊。那我是为了拿钱。
0: 李子他为了拿钱甚至会把那个内容呢转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
1: 然后为此呢跟大胖那个
0: 发生了争吵，
1: 心里战很长时间。哎，我发一次怎么了嘛？
0: 再发一次，再发一次
1: 我
0: 把你踢了。没有想到群的创建者也被我踢掉了。
1: 这个但还好我这个病已经很久没犯过了。我跟你讲，这个病犯不犯取决于有没有人给我发。你懂吧？
0: 取决于
1: 这个东西就跟病毒一样，
0: 不取决于最近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人提现成功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有今天正好有人提现成功了以后，你又有人给你发了，
1: 蠢蠢欲动了。
0: 然后你想的，哎呀反正
1: 对吧，
0: 他都已经转给我了，那我就干脆我再来点一
1: 点。我人缘这么好，可得。
0: 你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位主播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为了就是拿到这个，他当时直播间里面有2000人，他说兄弟们你们只要把这个帮我砍到了我怎么怎么样，我把那个钱全部拿来发福袋。
1: 后来没砍到是吧？
0: 2000人没砍到。
1: 但是我有成功的经验。
0: 这个就是看概率。
1: 对，就是概率。
0: 他今天想让你成功，那你可能
1: 说白了不就是他那个修改个代码的事儿吗？是吧？
0: 有，
1: 你看我讲的可到位
0: 到位。
1: 财迷家的厨子说，上一次说洗车的时候，我刚统计了一下，不算去自助洗车花费的洗车费，我的洗车药剂加洗车工具大概已经买了1000多块钱了。兄弟
0: 1000多块钱办个卡
1: 能洗100次了，
0: 那也不行吧。
1: 10块钱
0: 到哪里洗一次啊？
1: 有些
0: 惊喜10块钱，
1: 惊喜没有，就是蹭一下。有的地方冲一下就10块钱或15，就随便给你外形冲一下，
0: 这么便宜吗？
1: 有一些那个在小区那个车库里的，他没有什么租赁的费用啊什么的，对吧？然后无聊的人对维修感兴趣，买了工具，结果身边没有什么坏的东西让我修。
0: 那你就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啊，勇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1: 你指的工具是不是就是我们小时候爸爸每个爸爸都有一个工具箱，里面有什么扳手啊、老虎钳啊、锤子呀、这些
0: 尖嘴钳啊，
1: 尖嘴钳啊，对，还有那个螺丝刀啊，我家就有。
0: 或者男生还特别感兴趣的电，就是电动起子啊。
1: 对，就这些东西。
0: 六角扳
1: 我们家是放在了一个就是那个很厚很厚的那种包里面，就是
0: 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
1: 一拎就出来了，
0: 都要想好久到底要选哪一个。
1: 对，什么那个螺丝刀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头啊。然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前年刷视频看人家养鹦鹉觉得很好玩，然后自己也买了鹦鹉。
0: 还是从前年开始养的？
1: 还是在最贵的时候买的？这个鹦鹉也有有这个讲法是吧？也有最贵最最，也有不什么山顶山坡的这个想法是吧？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他的朋友圈里面，他分享的很多都是关于自己家里面养鹦鹉的那个视频。
1: 对，他很喜欢的感觉，
0: 他很喜欢鹦鹉，而且把鹦鹉训练的还挺好的，就不用给鹦鹉关在笼子里面。吹个口哨或者是怎么样，鹦鹉就会过来自己吃东西，
1: 好像很乖的样子。
0: 对，
1: 所
0: 以你从前年开始养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
1: 他还说无人机的事，他说我2017年就买了无人机。哇，你好时尚哦！
0: 你们都好 fashion 哦。
1: 他说开始几年前呢，就是出门带过，后来太重了，而且现在很多景区呢，人家是对不给你用无人机拍摄的，就是说他。他是因为他自己有旅拍是吧？他说就带不了，电池都坏过、激活过，现在又肯定又坏了。反正现在管得严，就放那吧。
0: 对，因为现在只要是无人机飞手的话，只要飞前都要申报。然后在合肥地区呢，你还要看到还有很多地方是禁飞区。
1: 他也为了安全，
0: 对
1: 对吧？现在这种地空经济的事情， 就是还他万一你也飞，人家也飞，大家都飞，撞上了怎么办？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理解的对不对？

0: 不对是吧？
1: 我不太清楚，我可能想的更加的黑暗一点啊。
0: 嗯，
1: 就开着无人机到人家家阳台门口去。
0: 哦，去拍人家隐私是吧？
1: 对，
0: 怕这个是吧？
1: 我可能想的黑暗了一点。
0: 哦，对对对，因为他们像素线也很高，
1: 对
0: 对吧？嗯，你还是。你
1: 心里怪黑暗的，
0: 你思虑还是挺这
1: 我不讲，你根本没有想过这个，然后没想到，哎，你是不是想过这种事情，然后你才有这个？
0: 我想的是撞上了。好了，嗯，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你单纯为了好玩干过什么事儿，不是为了什么意义，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觉得尝试一下，好奇心。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就像这首歌唱的里面的人物一样，小的时候一定学乔峰或者是段誉一样，六倍神剑啪啪啪
0: 啊，对，
1: 为了好玩。

间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1: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4: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 哦，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生日啊。
2: 好嘞，那我先走了。
1: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嗯。
1: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4: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4: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5: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是周五的节目，所以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聊话题，下半段呢跟大家唱歌啊。那个现在发哥呢正当时，可以把你在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软件当中唱好的歌曲链接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啊。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因为
1: 好玩
0: 纯粹好玩都做过哪些缺德的事。
1: 比如说
0: 把想念
1: Mr. 王 Mr. 王说，我家孩子在6岁的时候把小米电视拆了，装不回去了。7岁的时候把扫地机器人拆了，一地的传感器，装不回去了。8岁的时候把手机拆了，装不回去了。这都是我默许授权的，因为我也想看看。你俩就是一起啊，一起犯的事儿是吧？
0: 这个可能是爸爸，
1: 对，应该是爸爸。
0: 妈妈呢，对于这种事情呢，一般都会表达出
1: 不感兴趣。
0: 对，
1: 我对一切什么组装啊、什么零件啊、什么内部结构啊都不感兴趣。
0: 为什么刚刚讲抽烟呢？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有一位朋友讲，单纯为了好玩我学抽烟，好在现在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
1: 有好多就是好多人第一次抽烟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在抽烟，
0: 对，
1: 然后他就觉得哎，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对吧？
0: 是，
1: 你说抽烟它能有什么用哎，对吧？都是一些副作用，那倒是，
0: 可能是
1: 那真的有很多好玩是因为好玩所以学抽烟，觉得自己帅是吧？
0: 风寂寞了，他吹了一口，然后把香烟的烟带走了，而不是我寂寞。
1: 我们二群里面有两个小姐姐哦，就给我们展示了她纯粹因为好玩做出的这个成品，太厉害了。米姐她做了一个折纸啊，用折纸的方式折了一个花球，而这个球她用了270张纸。她说呢，边看脱口秀边折。一开始刷到这个球的图片觉得太惊艳了，所以我立即下载打印开始折，也没说他折多久折成这样的哈。

0: 区别，
1: 其实是差不多的，
0: 不就是高级版顾家家吗？
1: 但是你营造的这个氛围会非常的丰富，什么场景都有，所以它叫造景贴纸，就是你好像还像你自己造了一个城市，
0: 哦，
1: 你知道吧？
0: 哦，
1: 多好。但是有些人的这个单纯为了好玩就不太好了，童年的时候为了好玩把邻居家的草垛点着了。我们能不能我们主要方向是你自己玩，不要影响到别人，好不好？嗯，
0: 二一三五说啊，单纯为好玩啊，炒股。
1: 炒股别，不可能，谁炒股内心没
2: 有
1: 点
2: 一点就不好玩，一直不甘心。
1: 谁炒股是为了好玩啊？
0: 有啊，
1: 我不相信。
0: 当时是确实为了好玩，
1: 你肯定是为了挣钱啊，你不是为了有收益吗？
0: 就一千或者一点点，然后进去。
1: 哦、
0: 我们的另外一个群里面的群友胡子不就这样子吗？
1: 啊、
0: 他就每天往里面投一杯奶茶钱，9.9块或者是20块钱。
1: 哦，这样是吧？
0: 他20块钱就反正放到那个里面，
1: 让他滚。
0: 然后20块钱，然后积少成多嘛，一个月下来你不就有
1: 那也不少钱
0: 600了嘛？600块钱你不就一个月六百的往里面存，然后再买股票，然后让它涨，这样的。
1: 哦，这也不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就纯属是玩的心态。
0: 对，
1: 所以跌了涨了，他也不会太在意。
0: 他还是想让它涨。
1: 那当然了，因为你毕竟付出了。人啊，只要是付出了，就想有所得到。
0: 当然。
1: 嗯。
0: 你不也是吗？
1: 可不是。
0: 你付出了，你不想有回报啊？
1: 想。我天天吭哧吭哧的这个跳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跳了半天，我还是一身肉，我跳它干啥？
0: 那
1: 我现在是为了安慰自己，说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瘦。
0: 哦，
1: 反正你要管不住嘴，你就这样吧，好吧？
0: 你管得住嘴？你今天不都说了吗？明明不饿，要到下面的食堂去。就其实你自己已经意识到可以管住嘴了。
1: 嗯。毕加索说，小时候放过自行车轮胎气，被人追到家了。
0: 兄弟，你这个状态和上一次有一位朋友讲到人家地里面去，本来想偷西瓜，
1: 然后没偷着，
0: 被人抢先一步，然后又让人给误会的那一位朋友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你按说高中时候上晚自习用笔画一个圈，圈住作业本上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开始猜它会从哪里爬出去。高中晚自习难道不应该是在写字儿吗？难道不应该是在复习吗？
0: 高中晚自习
1: 难道
0: 不
1: 应
0: 该
1: 在写作业吗？
0: 暗恋的女生或者男生
1: 地址条是吧？
0: 地址条吗？你高中晚自习干嘛？写作业啊？
1: 我也递过纸条。
0: 对呀、啊，哪个会？
1: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过的吗？我至今之所以后来没有递纸条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递纸条
0: 被老师发现了。
1: 不是，然后纸条要经过一个想要认真听课的人
0: 啊、哦，
1: 然后他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记得、哦、充满了嫌弃和厌恶，就想着这些人干什么呢，好好的上课的时候不好好上课，就是干这种事儿。
0: 就是的，
1: 所以我到现在就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的眼神和长相、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
0: 长相这个事情
1: 我再也没有干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好被人鄙视，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
0: 哦，
1: 清凉一下说，记得初一的时候在校园里看见一辆自行车链子掉了，正当我好心帮忙去上链子的时候，一个女同学过来踢了我一下，说你为什么把我自行车链子弄掉。
0: 我好心，
1: 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刻骨铭心。
0: 我只是好心帮你搞，你怎么又来诬陷我？
1: 那你当时解释了吗？你这个跟刚才那个偷瓜的，确实你说的那个偷瓜的真的是一样的事儿，就明明不是我干的，还说我是我干的。
0: 半糖说，前段时间刷那个短视频，看到别人徒手剥柚子，又快又干净，我单纯只觉得超好玩，然后立马买了两个大柚子在家里面练。我也是全程不用刀，硬生生的用手抠啊。柚子皮你要是真没有用刀把它划一个口子的话很难抠，他讲手抠的发红，柚子肉呢碎了一大半，最后啥也没吃到，花钱找罪受。
1: 小朋友们学生朋友们现在讲了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东西，
0: 拼豆
1: 这个东西啊，我收到过一个人给我做的拼豆。

0: 我还挺开心的。但是
1: 你还收到过？
0: 对，但是你让我去，
1: 你都收到过？
0: 怎么了？
1: 我都没有。
0: 但是你说让我去做，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场去吃饭，然后经过一个中庭，他们在做一个拼豆大赛。然后我就上前看了一眼，我的妈，那个密密麻麻的，我只要看一眼，我感觉我都斗鸡眼了。
1: 眼睛就瞎了。
0: 对，那个太密了，但是它也有那个大颗粒的，给小朋友玩的那种，相对大颗粒的、一点的。但它能，对吧？它其实也是一个造景的一个，对吧？
1: 就是一个
0: 成就感，
1: 你自己拼
0: 做出了一个东西，
1: 拼各种各样的图，然后就有点像像素马赛，像素图片一样的。
0: 对对对，嗯。
1: 啊，有很多的男生和女生，
0: 男生也喜欢呀、
1: 男生也喜欢，因为他们也可以拼出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啊，或者是一些二次元的，这个叫什么？
0: 太费精神了，说实话，
1: 是很费劲。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单纯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今天反正刚才都放了，这个《天龙八部》了，那我们接下来听《铁血丹心》吧。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我们继续看看大家单纯的因为好玩做过什么事儿啊。这个随心说，有一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呢，又觉得不能再玩手机了，再玩下去越玩越睡不着。

0: 我就闭着眼睛，就是听外面的声音，
1: 嗯哼，
0: 然后去分辨这是什么声音的来源。
1: 这是雨声，这是小朋友在下面追嬉戏打闹的声音，
0: 就是静静的听夜晚的声音，其实也没听多久，应该就睡着了吧。
1: 嗯，
0: 他说建议大家就是失眠的时候不要继续看手机，这样做可能能够迅速入睡，而且很治愈。
1: 你失眠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样？
0: 想东想西，想八百年前的事儿，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人，想一个如果，想一个
1: 未来。
0: 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多事情都能想。我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脑子里面，因为你不受控制的，你会想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昨晚上就是昨天我不是下午喝了咖啡嘛，然后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之后，哎，我就是真是八百年前的人和事我都能想得起来。哎，他和他当年认不认识啊？
1: 你等一下，
0: 他和他当年怎么样啊，就是这种
1: 啊、哦，台里面的一些关系、
0: 不是台里，那台里还太近了，就是会想很久远的学生时代的事情
1: 啊、哦，班里面的一些事情，
0: 对、我当年他
1: 啊，小天才说上班摸鱼太无聊了，不图奖励，不图夸奖，单纯觉得有意思，我把公司绿植的枯叶一片一片的修剪整齐，还给每一盆绿植都编了专属的名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们打招呼。同事说我上班都闲出了仙气，但我觉得解压特别好玩。
0: 这个如果说你们单位不是那种有专人去管绿植的话，其实这还真是个事儿，还真是需要一个人去干这个事儿，不是吗？要不然绿植养几天不就死了吗？我们单位也有就是这样的热心同事，他本身就很喜欢养这些东西，然后单位的绿植呢就也不是归他管吧，就是他有时没事的话会想起来浇水这件事情，而我们这种平时在家不养东西的人可能就想不起来浇水这个东西啊，这个事儿。然后浅夏说，你要说单纯的没事干的时候，我喜欢看手机相册里面的旧照片，然后翻到某一个年度慢慢看，也不去分类，也不去就是也不发朋友圈，就是看当时是跟谁拍的，在哪里拍的，感觉过程很治愈，很好玩，一点点梳理过往的感觉。而且现在手机像素就是手机空间越来越大，你可以存好多好多年前的照片。你手机里面现在最早的照片是哪一年的？
1: 等我一下啊！
0: 我现在手机里面最早的照片，一个是2012年的，一个是2013年的。
1: 那你比我久远多了，我的里面是2016年的。有一次我们拍那个形象照，
0: 嗯哼，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1: 哦，你穿的紫裙子吧？
0: 紫裙子绿裤子那个是不是你拍的？
1: 应该不是我拍的吧，
0: 不是你拍的。但是这张当时是有人发给我，我说我就觉得很搞笑，我就保存下了，因为他就是你，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手机留的，是当时人家有拍给你的，然后这个怎么说？这个照片信息里面体现这个年度，它
1: 就
0: 会显示这个年度。
1: 就是、照片里面会带时间信息。
0: 对，
1: 嗯，
0: 看这是2012年的我
1: 啊。哇哦，
0: 是不是
1: 嫩啊？
0: 是不是很青春？
1: 我手机里面还有2017年我们去上海参加比赛的时候的照
0: 片，有啊有啊，
1: 唯一的一张，
0: 都有，
1: 再没有了。
0: 所以翻照片这件事情，翻旧照片这件事情的确非常治愈，会想到，哎呦，当时，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对吧？你看，大胖同志已经沉浸到回忆当中了。
1: 我那个时候好胖，而且我爸妈其实这两，应该是2018年。快10年了，他们变化还是蛮大的。
0: 哎，我前两天看以前我带我妈出去旅游的照片，我也有这种想法。我说才3年的时间，怎么人一下老成这样？
1: 嗯，
0: 就你不对比，感受不到；一对比，你就感受到了，对吧？
1: 对，
0: 然后
1: 我现在陷入进去了。
0: 你看，他陷入回忆当中了，是吧？嗯。啊，小闲人说，你们有没有在家自己当过主持人？
1: 兄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
0: 就是自娱自乐。
1: 接下来有请谁谁谁吗？
0: 我小时候，我记你说这个场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这歌是谁？是韩磊的《走四方》。
1: 走四方
0: 这首歌非常火的时候，他那个有一段舞蹈，就是他可以往前跳往后跳，往前跳往后跳，就一直在做这个动作。我当时小，然后看到电视机里面这个动作，我就在家里模仿。然而当年我们那个撒鞋
1: 啊，
0: 我们的拖鞋是不防滑的，就是我穿着拖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咣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应该是大后脑勺贴了地的。当时我爸妈就在那个客厅，我就在卧室做这个动作，躺下来。其实他们俩知道我摔跤了
1: 啊，
0: 他们悄悄的说一句：“别理他，要不然他哭得更大声。”
1: 别理他。
0: 对，我不记得是我爸跟我妈讲的，还是我妈跟我爸讲，他俩真就不理我，我一个人。摸一摸脑袋就起来了，我记得好清楚这个场景。
1: 别理他，
0: 就是非，其实我真不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小孩，但我印象当中就是摔跤，反正这个事儿就那一次。
1: 好，别理他。小腾说，完全没事干的时候呢，其实我会专门对着镜子练习各种高冷气场的表情，从挑眉、冷脸、不屑脸。挨个练，可以练半个小时。
0: 练表情啊？
1: 对，
0: 哦，
1: 表情僵硬到笑不出来，没有任何用途。因为我出门我也不敢用，纯粹就是在家里面写东西，就你，就眼睛还要这么来回转，哎，你下次再练的时候，我建议你啊，
0: 拍个视频出来。
1: 对，你可以拍个视频，说不定你
0: 就
1: 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赛道，还可以火一火。
0: 我就发现你们的。怎么说，就是很愿意去干实践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每天刷手机不就能刷到很多的一些教程吗？包括我刷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化妆教程，一个是健身教程。但是其实家里东西都有，你让我坐起来坐到镜子前再去对着教程走一遍，
1: 不
0: 没有。对，没有过。几乎没有过。我每次就是你看，所以我就说懂得了很多道理，最后还是画不好这张脸，就是属于这种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动手的能力和激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对吧？然后你看这位朋友，就是他说我喜欢看着那个冷门小手工，包括像折纸啊、编绳子呀、捏粘土啊，我试过其中几个。第一个呢是它的原材料不贵，第二个呢就是好上手，但是呢学了一堆呢也没用，基本上都最后都裸毁了。就是我们群里面有朋友就是折那个花叫什么扭扭棒
1: 啊，
0: 扭扭棒折花。
1: 对，
0: 哦，好漂亮
1: 哦，你们好会折哦，
0: 我羡慕一切手工好的人，真的。
1: 其实手工你也可以去做，它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0: 对，就是单纯就是说你从喜欢到你愿意动手去做，你还需要一个助推，对吧？然后可爱说，看到小朋友吹泡泡，我也想吹哦。我买了一个超大的泡泡机哦，有的时候在小区楼下吹那种大泡泡，一群小孩围着我转，我玩的比他们还开心。不是为了给小孩玩，单纯就是自己想玩。泡泡机多大呀？你说大泡泡是多大呀？哦，是那个可以把小朋友照到中间的那个吗？
1: 啊，那不是我们要花钱请那个什么小丑给我们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玩得到的那种吗？
0: 对啊，是那种大泡泡吧。我有那么大，那真的是，我跟你讲，你可以在小区中间弄个投币的。对吧？
1: 啊，
0: 2块钱玩一次怎么样？行不行？
1: 行。想想都好开心。好，
0: 对吧？把我罩在泡泡里。
1: 这里啊，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就是不想说什么大道理，也不想说什么有意义，不追求结果，也不追求回报，这些小快乐就是单纯的快乐。比如说徒手扣柚子，比如说给花花草草浇水起名字， 看似幼稚，毫无用处，没有帮我们赚钱，没有。

0: 有帮我们长大，甚至浪费了时间，但是却悄悄地治愈了我们。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大人了，但我们也需要去幼稚一点，贪玩一点，做一些无用一点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暂时结束到这里，在整点之后我们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新花 KTV， 稍后见。
1: Right here waiting.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的原曲素材名为《崖畔上开花》，改编自陕北地区的信天游。2005年，冯小刚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的时候，给姚谦听了这首歌，让他写词。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呢，很符合电影的女主角，也很贴合刘若英的拍摄感受。所以当时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之下，刘若英就战战兢兢地决定演唱这首歌。《知道不知道》，他在陕北民歌里面又加入了一些弦乐和吉他，铸成了一首相当有趣的流行乐作品。这首歌有一股浓浓的冲绳民谣风，简洁又柔美，表达的情感也是丰富而复杂的，既有难舍的爱意，又有被爱的满足。这首歌词显得情意绵绵，那作为对中国式民歌的改编，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不失怀旧的风味。好，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妹张惠妹，《知道》。

阿妹的这首《知道》是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最初是收录在张惠妹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发烧》当中。2007年这首歌又被重新收入精选专辑《爱的力量》十年情歌最精选，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传播范围。歌词通过既然都知道爱过了就好，烧泪光难得的微笑等等的意象，描绘出了情感矛盾与自我和解的过程。编曲中的弦乐与节奏的配合又强化了情感的跌宕起伏，自我觉醒的独立宣言会让听者感受到一种受伤后坚强的自我疗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阿哲张信哲的《知道》。

0: 哲张信哲的这首《知道》收录于1992年4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林隆璇的词曲向来都是很优秀的，用时间装饰梦想的歌词意象，刻画了对情感的执着与矛盾的心理。截止到2023年，这首歌在酷狗音乐平台持续提供播放服务，并作为张信哲音乐生涯早期代表作之一被长期收录。拆开塑料封套，把磁带塞进随身听，按下播放键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只剩下齿轮转动的声音。这是1992年很多人的青春正被一盒名叫《知道》的磁带悄悄地改写。当年服完兵役的张信哲站在录音棚里有一些恍惚，两年前他还是唱着我们爱这个错的新人，如今街头巷尾飘荡着周华健的花心，小虎队的青涩舞步占领了电视的屏幕，就连香港的黎明也带着今夜你会不会来闯进了台湾的市场。唱片公司的会议室烟雾缭绕，大家都在探讨现在发片是不是太冒险，最终大家认定破局的关键是不做天王做知音。那《知道》专辑的企划案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说我们要的不是偶像，而是深夜能陪你说话的人。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彻底改变了命运。当其他的歌手忙着用华丽高音征服听众的时候，张信哲选择把话筒贴近嘴唇，像在耳边轻声细语。有时候最大胆的突破往往穿着最朴素的外衣，但1992年那盒磁带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普通人如何面对失落的样本，它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是温和的接纳。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我知道你都知道》。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这是甘世佳作词，薛之谦作曲。薛之谦2012年8月15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几个薛之谦》当中收录的《我知道你都知道》，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剩女的代价》的主插曲。2012年，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薛之谦说自己的创作心境呢，已经慢慢的走向成熟。以前会以女孩为什么离开自己作为创作的角度，而《我知道你都知道》是以男孩做错事的态度来写的。它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表达了主人公在新欢旧爱面前的拉扯和无力，这是一种始终忘不了旧爱，面对后来的新欢也只是摇摆不定地尝试着去努力地维持，从而自我惭愧的感情。这首歌他写出了一个对爱情认真的男人，把感情投入进去却又难以自拔的无力。我相信这其中也有很多你的人生片段。知道不知道的主题歌单继续分享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在音乐领域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些因爱而选择沉默的牺牲，无法说出口的苦衷，以及深藏心底的牵挂，都藏在这首歌里。钢琴前奏借鉴的是肖邦夜曲的抒情风格，弦乐编排参考的是《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厚重情感，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又深沉悲悯的氛围。这首歌的影响力超越了音乐领域，国际航天协会曾经用这首歌的概念制作了火星探测宣传片，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改编版更是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器乐编排提名，彰显了这首歌的艺术高度。在电影《恋爱通告》当中，这首歌是男主角由王力宏饰演的杜明翰将刘亦菲饰演的女主角宋小青写给他人的情诗改编而成，承载着爱而不得与身份错位的双重隐喻。女孩知道男孩爱她，男孩也知道女孩真正的心意，所以这首歌因此成为了电影情感的点睛之笔，将暗恋、守护、放手三种情感层次完美的融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

0: 叫做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接下来进入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知道不知道。

如果云知道是1996年9月许茹芸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当时推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让许茹芸倍感压力，甚至在日本试衣时忍不住泪洒街头。媒体当时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来讨论许茹芸的崛起。所以当时的这张专辑销量如何，评价如何，其实在没有正式推向市场之前，许茹芸是面对着考验和压力的。如果云知道它是一首咏叹美化理想爱情的歌，它寄托了许茹芸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同时它也是一首哀伤的歌，一首失恋时的最暖心的音乐，让即使在失恋当中痛苦挣扎的听者也能够在音乐当中慢慢重生。既有哀伤的旋律，但又有着治愈的力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赵传，李宗盛作词，刘天健作曲，涂慧源编曲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收录在赵传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在1990年8月1号随专辑通过旭润音乐发行。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又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所以当你耳畔传来这样的旋律，你就会开始感怀，然后它的一丝一缕的旋律，一字一句都会渗透进你的每一个毛孔，牵动着你的每一条神经，流入你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眼泪知道》。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的，而且这首歌它的歌曲创作背景呢是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的。它原本呢是周杰伦没有出道的时候的一首作品，曾一度被推荐给刘德华，但是没有被采纳。最终呢，经由方文山填词，由温岚演绎并收录于专辑，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首歌它就像是一滴晶莹剔透的眼泪，默默地诉说着内心的情感波动。温岚用她独特的 R&B 唱腔，将这份情感诠释的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无法言说的悲伤和无奈，让人不禁陷入到深深的思索当中。这首歌的寓意比较深远，或许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和理解。我们就会在温岚的情感世界里面，从音乐当中捕捉到那些细腻的、那些能够得到共情的情感。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知道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分享到的是张洪亮的这首再经典不过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喜欢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健步走呢，可以增加骨密度，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那天天健步走，你走对了吗？其实走错了反而伤身。应该什么时间走，穿什么衣服或者是鞋子走，在哪里走，走多快，走多少步呢？今天来教您科学健步走该如何做。很多人去做 X 线、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都会犯嘀咕，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别担心，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送给你，把所有要点都说得明明白白的，照着做就够了。选择新鲜食材是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是要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能够既保证它的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患横纹肌溶解，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对于吃小龙虾，大家又存在着哪些误区呢？吃虾又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来为您一一解答。
14: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4: 怎么问啊？
1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1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很多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哈，都喜欢在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那么健步走呢，是可以增加骨密度的，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这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健步走呢，主要是靠下肢运动，不断地对脚部进行刺激和按摩，而人的脚部都集中了身体所有器官相连的经络穴位，其中位于足底部的涌泉穴和人的睡眠有极大关系。人走路时不断地刺激和摩擦涌泉穴，有助于镇静安神和缓解失眠。虽然健步走益处多多，但是你真的走对了吗？不少人呢根本就没走对啊，走了几个月之后甚至还患上了膝关节炎，锻炼效果也是大打折扣。那么到底怎么样走才科学有效呢？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时间走。曾经有研究者用小鼠做了一个关于运动时间与生物钟的实验，结果十分令人吃惊，因为研究者原本预计早上运动最有利于生物钟的调整，但实际情况则是下午跑步调整生物钟的效果才是最佳的。下午跑步能够让身体合成更多的有利于生物钟调整的蛋白质，而且能让这些蛋白质更有效地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一些老年人在晨练时容易突发心血管疾病，这是因为人体一天当中交感神经活动最强的时段是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冠心病的高发时段，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早晨，有心脏问题的人从室内出来，一时适应不了室外急剧下降的气温，可能发生血管挛缩，造成心跳加快等等。同时呢，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啊，促使血压升高，引发心肌梗死、脑梗死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所以最佳锻炼时间往往是在下午的4点或者是5点前后，既符合人体的生物钟，这个时段的阳光也好，视野也好，又避开了晚饭前后1小时不宜锻炼的时间段。如果白天没有时间，你也可以选择在吃完晚饭1小时之后健步走，但是要注意运动强度，如果强度过高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妨碍入眠。穿什么走呢也很关键哈，有弹性的运动鞋加宽松透气的衣服，这是最好的运动穿搭。尽量选择头部较宽松的运动鞋，配上一双棉质的运动袜，不要穿皮鞋、高跟鞋和布鞋等等。鞋底一定要选防滑的，弹性及缓冲能力较好的，这样能够减轻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因为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膝盖、脚踝要承受的冲击力最大，会达到体重的几倍。锻炼的时候呢，选择好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和脚踝造成的慢性损伤。衣物呢，要选择宽松透气的衣服，尤其是裤子。健步走的衣服啊，一般应该透气宽松，如果是夜晚走，衣服颜色最好是以鲜艳为主，或者是有反光条装饰，可以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容易出汗的人可以带一条小毛巾随时擦汗，喜欢听音乐的人可以带上运动手机臂包，如果说戴耳机音量应该以能够听清旁人的正常讲话声音为宜。要注意啊，健步走最好少带不必要的物品，如果一定要带也要注意控制重量，以行走时不觉得负重吃力为宜。有些健步走的人呢，背着双肩包等物品，如果背太重的东西，膝盖承载过重，时间久了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在哪里走呢？塑胶路比柏油路好，

0: 跑步机和柏油路差不多，柏油路比水泥路好，水泥路呢又比青石板路好。尽量选择全程的塑胶跑道，这个跑道是硬中带柔，刚柔并济，还带点弹性，有助于缓解冲击力。要当心石子路或者是木栈道，路面可能会高低不平，或者是有破损缺失，容易发生意外，容易崴脚。那么我们该走多快呢？健步走啊，按照速度可以分为慢步走，就是每分钟70到90步，中步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还有快步走每分钟120到140步，以及极快速的走，就是每分钟140步以上。推荐普通成年人进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也就是中速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运动时应该以心率加快、身体微微出汗为最好。速度呢，最好因人而异，根据年龄和体力来进行最佳的选择，或者循序渐进，由慢到快，不要引起呼吸和心率过快，造成不适感。走路姿势要注意抬头挺胸，保持颈部和肩膀的放松，双手微微握拳，手肘弯曲约90度，肩膀前后摆动幅度不要超过耳朵，手臂自然向前后摆动，带动步伐。那么要走多少步呢？普通成年人每天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能就可以保持健康和降低慢性病的风险了。其实呢，有氧运动除了主要由氧气参与功能之外，还要求全身的主要肌群参与，运动持续时间较长，而且是有规律的，但是注意不要锻炼过度。基于人群的研究显示啊，男性需要每天步行11000步到12000步，女性需要每天步行8000步到12000步，每次30到40分钟的健步走是最好的。健步走能给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带来健康和快乐，无需设备，场地也不限，时间也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方便的运动呢？只要迈开双腿走起来，就能够获得健康。迈开腿，管住嘴，让我们积极地走起来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蔬菜不要先切后洗，洗菜时切开后的蔬菜与水的接触面积会大大增加，容易使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部分矿物质大量流失。正确的做法是先仔细清洗蔬菜，并尽量把水分控干之后再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去做 X 线和 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多犯嘀咕啊，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呢？别担心啊，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把所有要点都给您说得明明白白的，跟着做就够了。先说说检查前，这些事儿一定要提前做好。第一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千万别瞒着医生。去检查前一定要主动跟医生说，是否备孕、是否怀孕、有没有药物的过敏史、是否安装了心脏支架、钢板、假牙，或者是体内有节育环以及肝肾功能的情况。这些情况医生必须要知道，才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做检查，该用哪一种方案避免出问题。第二呢，就是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要摘下来，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还有皮带、钥匙、手机以及口袋里的小物件都拿出来，最好换一身没有金属纽扣、没有印花图案的衣服。如果说佩戴金属物品做检查，

0: 片子上会出现黑影，把病灶给挡住了，医生看不清楚，可能会带来误诊，得不偿失。第三呢，是空腹憋尿要按要求来，千万别马虎。不是所有的检查都要饿肚子，只有做腹部 CT、 消化道造影或者是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的时候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不然消化道内的食物呢会影响成像效果。要是做泌尿系统啊，盆腔部位的 CT 就得提前多喝水憋尿，让膀胱鼓起来，医生才能够看清楚膀胱壁的情况。像普通的拍胸片、头部 CT 这些呢，就不用空腹憋尿了，正常去做就可以了，听医生安排准没错。第四呢，是做增强检查，有些事儿是要牢记的。做增强 CT 啊，和增强核磁共振成像，无需要提前做过敏测试，但是检查完不要立刻离开，一定要在医院留院观察20到30分钟，看看有没有头晕、有没有皮疹等过敏的反应，没事了再离开。如果说肾功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会先来评估，避免检查的药剂加重肾脏负担。在检查中呢，要好好配合医生，才能够少遭罪。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乱动。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让你摆好姿势，还会让你吸气憋气，一定要乖乖配合。要是身体乱动了，拍出来的片子模模糊糊的，医生就没有办法准确诊断了，还得重新做，多受一次辐射。第二呢，就是非检查部位记得穿好防护衣。做 X 线和 CT 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和备孕的人，医生会给相应的不影响检查的敏感部位防护好，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不用怕。第三呢，是身体不舒服马上举手说。做增强检查需要打针剂，如果过程当中觉得头晕、恶心、心慌，别忍着，立刻举手告诉医生，医生会马上停下检查帮你处理，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检查之后呢，有几点千万别忽视。普通检查做完该干啥干啥，要是做的普通 X 线 CT 平扫，检查结束之后就能够正常吃饭了，也能正常活动，没有啥特殊的禁忌，就不用特意的忌口。那么增强检查之后呢，要多喝水多排尿。做完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一定要多喝温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也就是3-4瓶矿泉水的量，能够加快身体里的药剂代谢。第三呢，是检查完之后啊，片子和报告收好，别自己瞎琢磨。检查完的胶片和报告单一定要妥善保管，这是看病的重要依据，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报告在网上盲目的查询猜测，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才能够诊断病情，自己乱猜只会徒增烦恼。第四呢，是复查的时间要听医生的安排，需要复查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多久再来检查，按时去就行，不要自己随便延长或者是缩短复查时间。影像报告不是判决书，它只是人体在某个瞬间的断面快照，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非常复杂，炎症、肿瘤、纤维化或电痕在图像上可能长得是一样一样的，那么异病就是同影，那么同一种病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呢，又千差万别，叫做同病异影。看到报告上的结节、增生、阴影等，别慌，这些只是影像的描述，不要网上查询对号入座，徒增烦恼。那么把专业的解读留给专业的人，请临床医生根据影像检查结果，结合你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抽血化验结果以及既往的病史进行综合的分析，做出准确的临床决策。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

0: 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如今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一方面是因为超声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很多以前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一方面在体检当中呢，进行甲状腺超声检查的人越来越多了。发现甲状腺结节就一定会患甲状腺癌吗？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的解答。
4: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挑选食材，才能够既保证食材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从而做到饮食的安全。那么还要和您说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又有哪些讲究？今天一一为您解答。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饮食的安全。选择新鲜食材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要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这也是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既保证它的新鲜，又能够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食物的合理储存目的就是保持新鲜，避免污染。对于粮食、干果这样的食物来说呢，在低温、避光、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平时要注意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止霉变。不建议家庭大量存储粮食和干果类的食品。家庭采购的时候要结合家庭成员的情况，按月或者是按季度做采购计划，并且注意食品的保存条件和保质期。蛋白质含量高的动物性食物应该特别注意低温储存。虽然冷冻食品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但是考虑到有些微生物在低温环境下也可以存活繁殖，建议在家里储存冷冻食品的时候关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保证食品在保质期内尽快的食用。冷冻散装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分成若干的小包装，按照一次的食用量分别用保鲜袋装好冷冻，食用的时候呢取出一份，并且尽量的单次全部吃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食物反复冷冻和融化，减少营养素的流失和食品的变质。还要做好家庭食物的采购计划，不把冰箱塞满，给冰箱预留足够的循环空间，以保证制冷的效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可以按日食用量采购，就是当天吃不完的蔬菜水果啊，尽量保存在低温环境，并且尽快的食用。香蕉、芒果等不适合放在冰箱冷藏的热带水果呢，更应该注意采购的总量。在食物清洗、切配、储存的整个过程当中，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要使用专用的器具处理生食物，洗菜和洗肉盆要分开用，并及时清洁，避免交叉污染。 菜刀、砧板也应该生熟分开使用。同时呢，生熟食物存放的时候要分隔摆放，一般是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直接可以食用的熟肉、火腿肠等等需要独立包装，严格和生食隔离。煮熟的食物应该尽快的食用，如果说需要存放两个小时以上，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应该遵循着两温度法则，热藏的温度需要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冷藏温度需要控制在5摄氏度以下，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烹调食物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结合实际用餐人数做好总量控制，比如说炖肉等食物可以在食用前预留当天的食量，其他的按小份分装，并且放入冰箱冷冻。一定要养成定期检查冰箱的习惯，发现食物有变质迹象要马上清理。同时呢，也应该定期的清理冰箱，擦洗冰箱内壁的各个角落，保持冰箱内部的环境清洁。生吃的蔬菜水果呢，要洗净。洗净水果和蔬菜表面的污染物，有助于去除农药的残留，尤其是直接生吃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啊，更需要洗净。那么流水搓洗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清洗的时候，如果说选择洗涤剂和消毒剂，要按照说明书的使用和范围要求正确使用。我们还要注意，一定不要吃变质的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一旦发现食物腐败变质之后，应该立刻予以丢弃。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保质期。保质期是指在规定的贮存温度等条件下，产品保持其质量和安全性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并且保持标签中的不必说明或者是已经说明的品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啊，在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尽量的不要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除了变质食品之外，临期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备受关注的。临期食品呢，依然在保质期内，只要储存得当，在食品安全和营养价值方面是不应该有异常的，消费者依然可以放心的食用。在购买临期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购买数量，别买多了哈。要看一下距离保质期还有多久，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如果在保质期内可以食用完毕，就可以购买。如果说在保质期内仅能食用很少的一部分，那就不建议购买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9: 我轻轻呼吸。
10: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 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说小龙虾吃多了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这让不少人呢望虾却步了。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还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一一的为您解答。曾经有人看到过食用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相关新闻，就心生恐慌。专家指出啊，小龙虾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网传的小龙虾有毒的说法是片面而且不准确的。横纹肌溶解这类病呢，大多集中在夏季的吃虾高峰，而且几乎都和吃没有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有关，并不是小龙虾自身带有毒素，也和重金属、农药残留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三类吃虾的吃法容易引起不适。第一呢，就是贪多过量，身体扛不住了。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高，不易消化，过量食用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大量的蛋白质代谢还能够引发肌肉的应激反应，让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呢，就是烹饪不透，有健康隐患。没有彻底煮熟的小龙虾呢，可能会残留细菌、寄生虫，还会保留没有被高温破坏的哈夫病致病的因子，这是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关键原因。第三呢，是吃错部位了，食用了有害物质。虾头、虾黄是安全的重灾区，虾头重金属集中，虾黄本质是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腺，不仅脂肪含量高，也会积累很多杂质，所以呢，最好是只吃虾肉，不要吃虾头和虾黄。那么安全吃虾呢，要记住四点哈。第一呢，是挑选，要做到两选一避，选鲜活的、活力足的虾，新鲜度才够；选干净的、背部红亮洁净、腹部绒毛白净整齐的、虾鳃洁白无杂质，这样的虾生长环境更干净。避呢，就是不买外壳暗红、腹部发黑、没有活力的虾，这样的虾杂质多，可能还有异味。第二呢，是处理，要清洗三步骤。第一是浸泡，用盐水或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帮助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和杂质。二是刷洗，仔细刷洗小龙虾的腹部，这是最容易藏泥藏污，一定要刷洗干净。第三呢，是去杂，剪去虾头，去除虾鳃，再剔除虾线，只留下虾肉来食用，从源头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三呢，是烹饪方面要做到高温煮熟，小龙虾建议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够彻底杀灭虾体内的细菌、寄生虫，破坏潜在的致病因子。专家提示了，切记为了追求鲜嫩吃半生不熟的虾，风险特别高。第四呢，食用要控制总量，控制量就是每次食用不超过500克，搭配蔬菜主食一起吃，避免空腹大量吃虾。慎吃呢，就是要注意小龙虾属于中嘌呤高蛋白的食物，过敏体质的人、痛风患者尽量少吃或是不吃，避免引发过敏或痛风急性发作。最后呀，食用小龙虾之后呢，要注意出现了一些症状要立刻就医，包括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部位，动的时候呢疼更明显。第二是尿液颜色明显变深了，呈浓茶色、酱油色，这是很关键的信号。第三呢，是伴随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症状，这类情况要及时就医，可以快速恢复，拖延可能会损伤肾脏，千万不要大意。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稍后回来。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孩子生长发育期啊，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刚需。不少孩子啊，挑食、偏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乏关键的营养素。很多家长分不清楚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出的缺维生素的信号。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必备的维生素，教您通过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缺乏的苗头，尽早的调理补足。
1: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除此之外，必需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日常饮食摄入不均衡，很容易出现缺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缺乏铁、锌、碘这三种。首先是铁，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铁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含铁食物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出现缺铁，长期缺铁还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导致孩子面色苍白、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其次是锌，如果孩子长期缺锌，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异食癖，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导致生长迟缓，免疫力也会有所降低，更容易生病。最后是碘，如果碘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严重缺乏时还可能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除此之外，部分孩子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出现镁、铜等其他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一般来说，只要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均衡，就能基本满足孩子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如果怀疑孩子缺乏相关的营养素，应该先就医检查，再遵医嘱进行补充，不要盲目的自行进补。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孩子除了可能出现眼干、夜盲症、经常起眼部炎症，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粗糙、呼吸道反复感染、生长发育迟缓的情况。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 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发炎、皮肤粗糙脱屑、食欲不振，还可能有情绪烦躁、睡眠不安稳的表现。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可能会让孩子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可能出现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的情况。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孩子会有睡觉多汗、容易惊醒、烦躁不安的表现。长期缺乏还会影响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孩子可能出现佝偻病等相关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只能作为初步参考，不能直接等同于维生素缺乏。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上述异常的表现，应当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检查来确认，不要自行根据症状判断给孩子补充，避免补充过量反而影响健康。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科普来源人民网、健康中国、人为健康，也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

0: 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2: 一尺泛黄桥坯，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3: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4: 挖行李头。
5: 桥坯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尺江树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2: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6: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7: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坯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坯就是信，桥坯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100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坯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8: 挂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恩。
3: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路到挖行李头，
4: 挖行李头。
2: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坯，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坯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坯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9: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2: 给阿嬷 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10: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哎呀，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2: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11: 对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2: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12: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2: 观众何小小说，
5: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2: 给阿嬷的情书以桥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13: 江老虽然心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14: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2: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15: 你好，
16: 你好，你好。
15: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亚南人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16: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15: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2: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15: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2: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15: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慧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2: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17: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2: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 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7: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2: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18: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2: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9: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2: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20: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2: 如果说乔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6: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2: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八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0: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2: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21: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2: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四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22: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 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2: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错成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0: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错内，错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错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2: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范，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2: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3: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

0: 不会。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0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6: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7: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是学着干，到4G、5G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啊，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走，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

0: 环还做到了相应的闭环。
1: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0: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先连在这支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1: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0: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 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0: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业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0: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0: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 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爆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爆，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它它它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0: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1: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5: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1: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5: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1: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6: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1: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5: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1: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5: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所以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1: 山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

0: 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宏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场即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考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